0: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1: 五百。
0: 哪要五百？五毛。
1: 五百。我是宋宇。
0: 宋宇。啊。咦，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0: 我要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嗯，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1: 胡伯再见。
0: 送来地儿呢，
2: 来地儿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2: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了吗？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2: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2: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想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呢。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2: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0: 你有发照片吗？有，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易清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易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远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雨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对吗？ 会的，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
1: 我又会哭了。今天我又去八仙庵，我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家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3: 我也没骂他。
2: 太相，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
3: 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我靠人。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
2: 说好一个礼拜，咱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0: 门。
1: 头一堂官司呢？
0: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1: 二一堂？
0: 二一堂官司他变了心。
1: 变了什么心？
0: 只。

0: 哎，你谁啊？
1: 你来考宣班了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
2: 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买不到了。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惜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啊，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0: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2: 小伟不在家呀。
0: 这谁呀？
2: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3: 小伟家楼下？
0: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晴娥是我姨。
3: 易晴娥是你姨？啊？咋，她教你呢？
0: 啊。
3: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好。

0: 自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啊，那个宋宇，
1: 咋了？你能唱了？没有，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
0: 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我去楼下逛一逛。去你公益家了吧？干嘛去了？
1: 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都聊啥了？

嗯，没聊啥，唱戏了吧？唱，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刘洪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我看了，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呀？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坐呀。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2: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1: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2: 试试唱两句，
0: 唱啥？
1: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0: 气红三水。
1: 不对，胸腔放松。
0: 气红三水。
1: 不对，想好了再唱。
0: 我唱一个对的呗。
1: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
0: 花姨
1: 教他唱戏呢。
0: 我一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4: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0: 七五三，
1: 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5: 心。

0: 谢谢啊。
1: 我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啊。
0: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0: 唱了。
3: 唱了。
0: 谁教的？
3: 花姨。
0: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素教娃唱戏了？
2: 没有。
0: 谁答应的？谁教嘛？
3: 我也没答应宋素教他唱戏。
0: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素，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素说去。你看一下摊儿，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0: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来，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咋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啊。哦，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她再寻找我，她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哼，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为啥？
1: 金香讲的就是个字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0: 那你教我呗。
1: 你让你一教你，你一唱的比我好。他
0: 不是不唱吗？
1: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0: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我饿。
1: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0: 啊，花姨。
1: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
0: 那吃个排骨。
1: 好吃，都是你的。花姨，你来一下。哦，你先吃你的。咋了？
0: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1: 宋宇咋了？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迈上娘皮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
1: 我确实做不到，想太多了。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些年。
0: 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花姨，谢谢你。
1: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

0: 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1: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1: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艺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1: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爷爷，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壮到40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就叫你怼歪了。
1: 嘿，
0: 哎，青哥，这一大早干啥去？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哎，青哥，青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头人的很。我给他找了5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旦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吗？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起火山水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实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您不用张罗了。
2: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3: 唱戏嘛，就是为混口饭吃。我身份还有秦娥，咋这么固执呢？
4: 我还没有单独给你唱过呢吧？
5: 请看主角第47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对，
1: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吗？
0: 哎，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团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我阿姨，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我阿姨，我一教我唱戏了，我一教我唱戏了。
1: 咋教的？
2: 他就教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那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在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教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我带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吃排骨。
3: 一秦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她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
1: 行。
2: 哎，大元叔，哎呀，
1: 吃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
3: 哎呀，又吃龙虾呀？啊。
2: 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1: 所以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2: 晴啊，
0: 你好，思团。
2: 你好，你好。哎，
0: 这得多少花啊？
2: 999朵。
0: 999朵，
1: 真花。
0: 哦，真花，香啊！
2: 必须真的嘛。哎呀，
1: 还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呢啊！
3: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碎怂，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呢？
3: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0: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思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2: 你想啥？
1: 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葱绕开我都送啥了？
4: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1: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哪了吗？
0: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在家了。
1: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
2: 我咋了吗？
1: 你说你咋了？
0: 就你别急，思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2: 去，
1: 你往后走，啊！你碎葱，你想弄啥呢？
2: 我这不就是想着，咱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看这
1: 吃葱了，吃不成了，走回。
3: 走吧，
0: 走。
2: 三叔，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了，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1: 你先回，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哎，咋设的鸿门宴？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2: 我咋不敢去？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成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了，我俩这不都在一个起兵线上吗？我就想着，
1: 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了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2: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这不转到我这儿了？
1: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的配角演好就对了。
2: 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1: 我弄死你！啊！
2: 哎，说说，
1: 我弄死你这碎怂！你还把我赶走？
2: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呢？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1: 我在跟你说呢。你再敢去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2: 我就骚扰，
1: 弄死你个碎怂货呢！
2: 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了你？我打那时候就喜欢秦娥。
1: 闭嘴！
2: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
1: 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5: 不唱，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台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手工资都省下了。你看这生意咋样？哎呀，
1: 生意看好得很，刚进门还要票呢。
5: 男的要，女的不要。
1: 那为啥？
5: 你说为啥？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1: 哎，我鼓呢吗？啊，
6: 你

0: 你赶紧拿着走啊，我不招呼你了，我忙着呢。
1: 哎呀，这可……哎呀，
2: 别好意思，放开口，别给我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3: 哎呀，好
4: 啊！继续，还有两杯。
5: 你别光站着呢，来来，一杯，好。
1: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6: 我师父，
7: 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事。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坏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说说给撵出来了。
0: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干，
7: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用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值吗？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吧？
1: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你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开除我？贩子出去。
2: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他看见我。

0: 最好看的样子。
1: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0: 干啥不苦？
1: 干啥都苦。
0: 那我还怕啥？
2: 哎，把我弄得没球打。
3: 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4: 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3: 天都快黑了，
2: 进了啊！
4: 来，三打，
2: 我进打了啊！进了啊！
4: 来，这把开始啊！
2: 打，还坐地起价呢。
4: 打，打不打？

0: 达摩，打完了啊？
1: 这货！
0: 哎，
1: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干这事造的？
0: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1: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1: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
0: 你是这，
1: 去温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0: 真的？
1: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2: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哥咋办？
1: 哎，我搂。
2: 行，那你得把秦哥照顾好。
1: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去。
2: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1: 行。
2: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1: 瓜子。哎，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3: 将革命，噔噔噔噔噔，英勇，噔噔噔，北征。
4: 喂，没事儿，不紧张啊，
5: 接着唱。
3: 血缘而来，
5: 噔噔噔噔，
3: 那是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进去考试去了，咋没陪着呀？不让陪了。
7: 呀，干嘛？
1: 对着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了？
7: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1: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7: 自己考。
1: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9: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10: 断桥？
4: 哎，咋呢？
10: 来，开始。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0: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2: 别跑，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3: 哎呀，阿姨。
1: 呢，
3: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
2: 站住！孙大人！
3: 哎哎哎，叔，你这跑啥呢？
2: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2: 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叔欠人钱。
1: 哎，不是我说的啊。
3: 说你欠人多少钱？
2: 三万，回来，回来！
3: 别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
4: 哎，
3: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4: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3: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4: 啥分红？
3: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4: 啥？挣了？
3: 啊！
4: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5: 哎呀，
4: 仁叔，你这趟呢，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5: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呗。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4: 多少？
5: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4: 你这货真是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5: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
3: 不过叔，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
5: 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4: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5: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4: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热闹，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5: 嗯，
4: 确实可以。
5: 哎，四叔，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4: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挣上？
5: 咱不要弄这，
4: 问我呢，你咋花？哎，
5: 我也不知道。
4: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5: 嗯。
4: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0: 该吃啥的？
1: 朝阳公社，就他的那戏台嘛。
0: 那前面都不唱戏了，还争着干啥？
1: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他不唱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2: 那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
3: 嗯，
2: 争取呢超过他啊，
3: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
2: 啊，
3: 宋宇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4: 哎，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爷爷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2: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都考上省情学院班了。胡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要不我给你唱一个吧。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再跟她玩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了。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门女将探古。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走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的，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大王，将蔡藏马急走鸟惊旋，三路回转渺无

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

0: 阿姨，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阿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吗？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1: 花甲香要强了一辈子，不用你安排。
2: 遇上难处了，靠吗？我接得住吗？
3: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啊？毕竟不年轻了嘛。
4: 演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都唱完。
5: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
4: 请看主角第48集，大结局。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极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6: 我之前是学木偶表演的，木偶啊，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记忆。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17: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18: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6: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得活灵活现，把

0: 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1: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2: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0: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3: 我要打败你，进军全国大赛。
4: 有志者事竟成。
5: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2: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0: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交锋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2: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6: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6: 你也不信任
7: 何山下，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8: 不是哪个台阶给我的接头暗号。
0: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9: 3953
10: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2: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11: 聪明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2: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0: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13: 娇娇，你要不要操我呢？
14: 我才不稀罕。
15: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我俩诚挚邀请你。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四年，其实大学毕业的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6: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到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十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场吧。我觉得十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更多有挑战的角色。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吗？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了。

0: 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攸关。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4: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4: 拼多多。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哎，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既然怡情和付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4: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0: 北蛇赞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吗？这
4: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0: 来，我来掰吧。
5: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6: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5: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6: 啊，我跟你去。
5: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0: 我陪你去吧。
5: 你在这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0: 啊，那你慢点啊。
5: 好，好。
0: 妈，谢谢你啊。
6: 啥？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6: 啥还不还的？
0: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6: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0: 啊，明天就到了。
6: 那你去接一下
0: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两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6: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落在这儿呢。
1: 过来送点东西。
0: 啊，
1: 我从张浩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0: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那么狠？你咋说这么呢？
1: 咋了？
0: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的？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看啥呢嘛？拧身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钱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
0: 哎，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青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为父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到了，慢点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1: 哎呀，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又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
3: 哎呀，那叫吃个糖。
2: 嗯。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4: 啥呀？
1: 哎、喜糖喜糖。哎，
4: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4: 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这还没领证呢，啊、就把糖都发没了。
1: 喜糖啊！
2: 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过嘛，来来来，张嘴。

0: 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来来，嫂子喜糖，来，
1: 谢谢啊！
0: 来叫娃拿着喜糖，
2: 谢谢，
0: 吃喜糖，来
1: 谢谢，
0: 拿着。
3: 宝宝看，哎，哎，
1: 咋的了吧？是不是护崽人？护崽人，
3: 哎，大嘴，
0: 哎，路上呢？
3: 啊，
0: 哎，
3: 开心！
0: 你俩在干啥？
3: 哎呀，
1: 干啥吧？
0: 咱俩在干啥呢？
1: 喜糖，干啥呀？
0: 你俩的。
3: 喜糖，干啥呀？你俩的。
0: 喜糖呀，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咱俩终于给修成正果了。
1: 恭喜啊！
0: 早就该把这事办。
1: 你进火山洞啥去？
3: 唱戏去啊！
0: 俺弄了个自乐班。
3: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0: 爱得很，爱得很。
3: 就在周边唱戏呢。
0: 是不是？就现在去唱去。
3: 哎，你俩去不？
1: 哎，走走走，一块儿走吧。
0: 走吧。
3: 去唱戏糖，去唱戏糖，去唱戏糖。

易勤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她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她都接得住。

0: 哎呦，来晚了！哎呦，
1: 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晚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天鹅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哎、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斌。
1: 好好好。
2: 院瑞卿，院子太相公到了，下一他们扶他去了。
3: 呀，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第二次没红你吗？
1: 好好，
3: 你看得是这花，
4: 啊，就这样，
3: 没事没事。啊，
4: 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5: 好好弄。
4: 啊，哦，你看这个是谁？
6: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啊，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刘建松呢？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哥，快管一下！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我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股，一点长进都没有。
1: 股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0: 就是打姑姑抬头，闷个头吃头。
2: 彩云，来吃烟。
1: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你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呢？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1: 嗯，能理解吗？走吧。
2: 哎呀，
1: 咋？
2: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1: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把你
2: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0: 气死了！
1: 哎呦。

0: 那刘左大也要回来。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1: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趁咱俩度蜜月去。
0: 说我扫兴，那你扫兴了还度蜜月？
2: 哎呀，走了，
3: 走。老何，别忘了啊，把联系长。
4: 那走，咱也走，啊，
2: 等我一下。
5: 胡三元，胡三元。走到哪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回来呢。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来。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爷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
1: 不行了，谁？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那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给咱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0: 没人了，老四，九二又是咱们家，行，九二又是，这儿没有这个人，啊，这儿没有这个人，没这人，咱让人哄了，
1: 哄了，
0: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2: 对吗？接东西去。

0: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狗蛋，这卖啥的？
2: 卖唱的。
3: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2: 你这老汉咋骂人啊？
3: 这碎词儿，胡说呢啊！去，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2: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3: 我随从。
0: 来，唱个锤子。哎
3: 呀，去年见儿四门中，人面桃花响。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胡三元咋没来？
1: 回老家了。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2: 想俩的慈禧魂，你得有那金刚钻啊。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3: 那可是差远了。
4: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5: 哪来的娃这是？我外甥女儿。哎，
1: 裂开！
3: 胡老师咋了？
1: 这咋回事？谁报？能没看清吗？
0: 请关注主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老师，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
15: 啊？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上吧。带上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

0: 这里肯定有怀疑的人，
1: 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4: 会是谁呢？
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4: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竟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3: 台海不会平静的。
4: 情报网该收了，
5: 可以行动了。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9: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2: 我们是由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3: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宣誓，
1: 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比赛。
0: 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比赛。
1: 胜不骄，败不馁。
0: 胜不骄，败不馁。
1: 服从领导，服从指挥。
0: 服从领导。

0: 4月5日，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决赛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男单决赛由我国乒乓球选手荣国团迎战9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基多。比赛开始，荣国团使出直拍快攻打法，但基多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双方快速对拉，总分来到20比19。荣国团反手发球，基多判断准确。第二路开始，荣国团不交不挡，更加稳打。荣国团突然改变打法了，战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他加强快速冲击，不配合多球，长短坚持，左右配合，把体重190多斤的基多吊到晕头转向，步步
1: 失控。加油！
2: 加油！
0: 8-12，荣国团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渐渐将比分追了上来。
3: 第三局开始，基多拼命削球加转，紧逼两脚，一直试图得分。他迫使荣国团左右跑动，

0: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为中国运动员荣国团齐声喝彩。
1: 第四局开始，
2: 荣国团
1: 针对西多夹转逼角反攻的战术，采用了正手拉侧上旋球的办法。球到对方台上，弹起后往右拐角，使西多进攻难以瞄准，攻势随之减弱。
0: 荣国团占据优势，一度领先。

经过日据鏖战，荣国船荣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船以他顽强的毅力、多变的战术、独特的中国式的直拍快攻打法，握五关斩六将，将象征着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弗兰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为我国乒乓球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民族竞技体育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结束了，通往世界冠军之路厚重而神秘的大门从此向中国人打开了。

1959年第25届世乒赛后，荣国团等人再遇回国，受到热烈欢迎。中国成为世界上打乒乓球人数最多的国家。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我国乒乓健儿夺得4项冠军，中国乒乓球从此走在了世界乒坛的前列。

0: 这位是市体委的王炳辉副主任。哦，这位是东风公社的书记马占彪。哎呀，
1: 王主任，欢迎欢迎欢迎！
2: 我是到你这儿来挖宝来了。
1: 到我这儿挖宝啊？哎呀，这所还有领导亲自来挖，吱个声我给你挖好了送去不就完了吗？来来来来。
2: 马书记，现在啊，全国的乒乓球运动都特别红火，但是咱们市里头呢还不够景气。上两届全省运动会，市里的成绩就不好。哦，我们市体委呢挨了不少批评。所以市领导决定在全市举办一届乒乓球大赛。领导特意交代我要发现好苗子，到群众中、到基层当中去寻财挖宝。所以这次我就挖到您这儿来了。
1: 哦，这么回事儿。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3: 跟亲人道个别吧，你走。
4: 马书记，有你的邮件。
5: 啊，谢谢。
6: 你看看啊，当兵的这几个小伙子，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个个都那么精神。哎呀，你说这你都看不上，你跟娘说说你到底咋想的。
7: 啊，我都不顺眼。
6: 你说这都不顺你眼，啥样的顺你眼？
3: 停，加油他这加钱可不让同志部队集合完毕，是否带走亲子色
8: 出发
3: 遵加油遵进步走。

0: 娘，你看我马翠翠要嫁就嫁这样的英雄。
1: 你这孩子，你别说啊，这画报上的小伙子，哎呀，长得还真俊。要不我问你爸认不认识？
0: 娘，人家是乒乓球世界冠军，我爹是公社书记，差得远呢。哎，
1: 你看这几个，你看人家这身板儿。
0: 嗯，娘，你说啥呢？哎。哎，我找我爹去了。
2: 哎，闪开闪开，小心点，别踩我的球。轻点，闪开！哎，闪开，闪开！
3: 别踩，别踩！
4: 爹，
3: 兔崽子！我让你不争气，我让你不争气，我让你
2: 爹，你打，你尽管打，人家说了，有伤疤的人当不了兵。你打了呀，我来年也当不了兵。
3: 你小子还知道我让你去当兵去啊？啊，我让你去报名，你非玩这个破球，
5: 报名时间都错过去了。要不然我能看着别人家还要当兵走吗？你不要脸，我还要着老脸呢。
3: 给我，把球给我，
5: 给我。
2: 爹，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3: 我还能信你的话呀？
5: 来。

0: 是这样哈，马书记，您有咱这情况呢，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也弄一个比赛，让十里八乡会打乒乓球的乡亲们都来比试比试，一比人才不就比出来了？您说是不是？
1: 是啊，
2: 王副主任，
0: 啊，
2: 真要在我们这儿办乒乓球比赛啊？
3: 对呀，
2: 姑娘，你会打乒乓球？
4: 啊，我。
0: 不会，但是我们市里八乡的很多都会打乒乓球。
2: 哎，你看看，你看看，
3: 我闺女哦，马翠翠是那个公社广播员。哎呀，
0: 太好了，翠翠啊，
2: 嗯，
0: 你这样哈，一会儿你好好跟我们广播广播，让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打乒乓球的事儿，让大家都来打。
2: 没问题。嗯，什么时候啊？
0: 下午。啊，马书记，您看下午2点钟比赛好不好？因为比赛完了，我们还要赶着县里去。
3: 是啊。
5: 哎，我看看啊，嗯。
3: 孙柱啊，
0: 哎，
3: 你带两个人，咱们的库房里不有2个那个乒乓球那个大板吗？啊，你就给我制造院里去。
0: 得嘞，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爹，这打赢了，公社是不是有啥奖励呀？你说这个国际乒乓球比赛的，这不都有一个大奖杯吗？
3: 那是国际，咱们是不国内吗？你看，那你就是奖励啊。
0: 对对对对对，要有要有。
3: 翠翠，召集三宗哥。
0: 让他在账上支出10斤玉米面来，咱们就来一个玉米面杯大奖赛。
2: 玉米面，
0: 马书记，这玉米面这，要不这样
3: 啊？
0: 咱就叫东风杯，因为咱们是东方公社，你看好不好？东风杯大奖赛，
6: 好，
3: 这个好，好，去准备奖品
2: 啊！放心吧，爹。
3: 哎。

0: 哟，燕儿回来了，
1: 咋就你一个人在这干活？二哥呢？
2: 屋里头玩呢。
1: 自己玩叫你干活，我说他去。
0: 那你好好说他啊。
1: 等等。

0: 吓死我了！我以爹从东村回来了呢。哎，你太会玩了！人家早把乒乓球给煮了。
1: 我在给乒乓球治病呢。
0: 治病？哎，鼓起来了，鼓起来了！二哥，你真聪明。
1: 但是还是不够远。

0: 你看，妹，你让我一下。哦。哎。你看，
1: 二哥，你这为了打乒乓球，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啊？
0: 妹，你不懂，你二哥呀，听到乒乓球响，心里就痒。
2: 这不打，这痒啊就止不住。
3: 娘啊，哎，这咋又是清汤寡水的呀？
4: 下回给整点硬货，弄个土豆啥的呗。
3: 你不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呀，连毛主席都喝粥。你爹这两天也没解啥火，有的喝就不错了。
4: 二小子，燕儿，来快吃饭了。
3: 哎，二哥，走吃饭去吧。
0: 你先去。
3: 好。

0: 走，快走。
1: 哎呀，翠翠，你这干啥呢？
2: 市里领导啊，来咱们公社要办乒乓球比赛。我爹说了，赢的人奖励十斤苞米面。我这好歹得让这十斤苞米面啊，再站起来，像个奖杯的样子。怎么样？你看看蒸锅上的气儿好了没？
1: 好，我看看啊。嗯，
3: 熟了。
4: 我看咱那个马一圈马一圈啊！来，村长，小李忙着呢，
5: 这么多人呢，
4: 啊，这么多人，来来来来，在这马一圈就行啊。二爷，咱快点写啊，写好咱好挂上，
6: 这字写正好。
4: 来来来，马一圈就行，马一圈。喊舅，看你这凳子真埋汰，哎，
5: 一会儿我擦了，
4: 快出马上，兄弟，别等多少。
7: 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今天呢，咱们市体委王副主任来到我们东风公社，举办一场呢叫东风杯乒乓球大赛。啊，这是个好事儿啊！希望呢大家踊跃报名，只要会打的都可以上，不分男女啊！
4: 好。
7: 中奖，奖品是金山。
8: 好，
7: 哎，站住了！哎，开始吧。
4: 好嘞，兄弟。那个乡亲们，安静一下啊！下面呢，我说一下规则。咱们比赛呀，采取九分淘汰制，啥意思呢？谁先得九分，谁进入下一轮。第一轮，李满屯还有张家二嫂。
9: 成！哦哦，刚刚司令，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0: 谁打起来了？
9: 公社乒乓球赛打起来了！
10: 你没听错吧？
9: 哎呀，没错，我都看见了，把平时锁着不让碰的球桌子都抬出来了，奖杯是一座金山，金山！
10: 有这事儿？
9: 有有。各个村打球厉害的高手怪手都来了。
11: 二岗，这你得去啊，跟他们会会。
12: 行，咱们跟他们会会，目标一。

0: 我说你这到底会不会打呀你？
1: 别吵吵，咋不会呢？
2: 最后一个球。
3: 9-0
2: ，你怎么还打呀？
4: 哎呀，
5: 书记，我再打一个。
0: 不许这么多人等着，换人，换人。
2: 李马屯获胜。
6: 换人了，
2: 赵阿姨。
0: 来了。

0: 你叫啥呀？王家窝棚，王大锤。还带着头盔，还挺专业，敲鞋。
1: 来吧，比赛开始，王大锤对李满屯，李满屯发球，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鼻涕啊，这人是谁啊？
1: 王家窝棚的王大锤，外号叫锤子，是王铁匠的儿子，扣球可有劲儿了。
0: 小鼻涕，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1: 哼，我看他打不过你。
0: 我看呀，他能不过你。不行了，不行了，打不了了。
2: 你这是打球吗？你俩啊！
3: 我宣布，李满屯受伤退赛，获胜的是王大锤。下一个谁上？
4: 上。
5: 还有找打的没有？
6: 要是没人上的话，这座金山可是我的了啊！
1: 不许动！
6: 就是你啊，小鼻涕虫。
1: 哼，是他。
6: 我。
0: 小不信会打吗？嘴放干净一点。
2: 行，吵什么吵吵啊？谁是英雄谁好汉，上台比比看。
7: 没错，文明比赛啊，骂人的取消资格。
8: 骂人的取消比赛资格。
6: 行，
0: 就是打球，你能打到你尿裤子。
9: 哎，你叫啥？
10: 我叫刘二杆。
1: 光板司令。
9: 二打，使劲打，打到他尿裤子。
6: 对，
3: 好，我宣布，刘二杆和王大锤比赛现在开始。

0: 把秦牧赶紧的，让他出去，让他，你给我等着，我等着呢。快点，你把我咋的？跑这儿来撒野来了！
1: 我宣布，
2: 我爹宣布，
0: 这孩子，那个，我现在宣布，东风公社东风杯第1名获得者，第2个。
3: 领导，北第1名获得者刘二嘎颁奖。领导，我能吃一个吗？这都是你的了。来，拿着，
2: 客气客气。
0: 你叫刘二嘎？
4: 是，我叫刘二嘎。
3: 大名？
2: 大名叫光板司令刘二嘎。
3: 光板司令，我问你，你那个反手扣球跟谁学？
5: 自己琢磨的。
2: 那是光板司令的绝招。
0: 干你天天打球，干不干？
6: 天天打球，我当然愿意了。
0: 你哪个村的？刘家屯，我爹叫刘金地，我叫刘二嘎。好，去吧。
6: 哎，这组合刘二嘎，
0: 他怎么有这两下？就是快苗子，好苗子。你看看，哎，我是不懂啊，但是我看着他确实挺厉害。
6: 爹，回来了，累不累啊？今天
0: 这有什么累的？我就组织场球赛。
6: 哎呀，真是太好玩了！我给你转面纸。谁干的？我干的呀。啊？那我给你擀个面条咋了？真是的，那不能吃了，走走走走走，别客气啊！来来来，赶紧的，我有事就行啊。那累一块。哎，你穿那干嘛呀？哎，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坐好。这茶呢，我也给你沏好了。这细匣子我给你打开，听着啊。娘，爹，你们休息一会儿，饭一会儿就好。
0: 不吃早了的这是？
6: 给你打灰了。
0: 咋了？
7: 给你们看看啊，这是二小子今天赢回来的奖品，今天窝头啊，管够！是吧？这家伙，哟，二哥，真厉害！今天赢了多少窝头啊？
8: 10斤，马书记说了，整整10斤窝头，一座金山呐！放开吃，吃完了呀，我再去赢。哪里有比赛，别让我知道了，知道了呀。 冠军一定是我的。你们是没看见，那王大锤是有多厉害啊？那乒乓球就能把人打伤，到最后啊，谁都不敢上了。只见王大锤伸手要去抓这窝头，这个时候我大声一喊：“住手！如果刘二哥在此，谁敢动我的窝头？”
6: 来啦，娘，
0: 老婆，
6: 您把酒倒上啊。
0: 不是翠翠，
6: 哎，
0: 你这。

0: 酒里和菜里没旁的吧？
1: 其实也没啥旁的，就有话跟爹娘说。
0: 那说吧。
1: 我看上一个人。
0: 你看上一个人？
1: 一个男人。
2: 我的小姑奶奶呀，你早说呀，那真是好事儿啊。
1: 是谁呀？我爹见过。
0: 我见过
1: 啊？你今天刚见到的？
0: 我啊，就是王主任身边那个李干是吧？
1: 啊，他不是。
2: 那到底是谁呀？
1: 是今天那个冠军九二嘎。
3: 你哥我就一上场一顿猛打，那王大锤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9-0轻松拿下，这窝窝头啊就成了咱们家的晚饭。
4: 干了，
5: 干了。
6: 这位英雄啊，我给你满上啊。
3: 爹，我激动了，我激动了。哎，来，你再吃个窝窝头。
7: 你刚才叫我啥？
3: 爹啊。
7: 你还知道我是你爹呀？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3: 得了个冠军就了不起了，赢点窝窝头就飘上天了。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去当兵。这球说不能打你就不能打。
7: 爹，我就是不想去当兵，我就喜欢打乒乓球，你凭啥不让我打呢？
3: 凭啥？那凭我自己。我告诉你，以后再别打球，我打断你腿。
7: 行，打断正好，我当不成兵，但瘸了呀我可以打球。
3: 是榜样了，敢不犟嘴了。
8: 我说，今天二小子赢了那么一步袋子窝头回来，
9: 哎，你咋还不高兴呢？
3: 有啥高兴的呀？别说打破球，打个金疙瘩都不行。
1: 爹娘，快点
9: 来了来了。
1: 走吧，哎，等一下，
2: 哎呀，你瞅瞅，催我们着急忙慌的，你看你又照镜子去了。行了，挺好看，别照了，快走吧。
10: 大婶子，
11: 哎，哎呀，你们不是马书记他婶，你们这是不
12: 怎么了？不欢迎啊？
11: 不是，哪敢不欢迎呢？快里边请。他爹呀，马书记一家来着。
12: 哎呀，马书记，哎呀，你看我。愣干啥？赶紧去让我，我不行
11: 了，
12: 我不行，
11: 快来快来，
10: 快来快来，
11: 快
10: 来！哎呀，长，哎呀，看春燕这孩子越来越漂亮哈！
2: 这事儿没法儿，
12: 快坐，马叔哥坐。
9: 春燕，那谁在打乒乓球啊？
11: 我二哥。哥，你还打球呢？一会儿爹知道了呀，我收拾你。
1: 我跟我爹娘来串个门。
13: 这是稀客。
2: 你看这两天呢，翠翠就说要来看看你们。啊，这不一大早，专门给你们蒸的。
11: 这翠翠这孩子手可真巧啊！
13: 这手艺太巧了。那什么，你。书记来一次不容易，你弄俩菜，完了我跟书记喝两盅啊，喝两盅。
0: 行，
13: 那完了我让大嘎弄条鱼去。
12: 大嘎呀，大嘎，
11: 你先坐着，我出去看看去啊。
0: 喝点行，这样两家走得更近便一点。
13: 太多了。没说别太实在了，换条小的啊。
5: 我去了啊。

0: 我说他爹，他一个公社书记，你一个局国将，说他找你能有啥好事儿？再说你说这翠翠哈，还带来那么一篮子窝头，哎，这啥意思呢？
1: 荣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可了不起了。
2: 嗯，他1959年4月5日在德国的多特蒙德获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在圣伯拉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1: 哇，行啊，了不起。那这个呢？
2: 庄则栋，1940年8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4岁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乒乓小组，21岁获得了第26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除了知道荣国团、庄则栋，我还知道中国的邱忠慧、徐盈生，另外我还知道国外的，比如匈牙利的花娜，她获得了23个世界冠军。
1: 你懂得真多，我天天看着他们，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如果好好打的话，你也会是大英雄。
1: 我不敢这么想，只要有球打呀，哎，我就知足了。
3: 你们家这个二嘎呀，哈哈，这一下子给你们砍回个金山呐，这球打得不赖。
4: 哎呀，马书记啊，你就别夸他了，还不赖呢，就知道玩啊，整天拿个破球啊，天天给人赌输赢，我一生气给他关起来了啊！我非治治他这逞能好强的毛病。你说打那破球能有啥出息啊？
3: 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家主管体育那个王副主任，他就说二嘎是个苗子，还想让他到市里去打球呢。所以对有出息的年轻人呢，我们得支持。也许啊，这二嘎就是我们东风公社飞出的金凤凰。
5: 就是啊，我们今天来呀，也是冲着你们家二嘎来的。要说呢，咱们这也算是缘分哈。我们家翠翠看上你们家二嘎了。

0: 我跟你说，翠翠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闺女呀。
1: 哎，你那什么，你看看那大嘎那条鱼弄没弄回来，这孩子怎么办点事这么磨叽呢？你看，
0: 那我出去看看，你们先坐着。
2: 老刘啊，刚才说这个事儿，你要有什么想法你说说啊。
3: 问题是这样，书家，现在不是新社会了吗？这孩子的亲事啊，父母也不能全说了算，是吧？你主要还得听听人家孩子的意见，是不是？那回头我问问那二小子，然后呢，我尽快我给您回话。
2: 对对，现在不实行民主嘛，是不是？回头你们家商量一下，你们民主完了不还得到我这集中吗？啊，翠翠呀，咱走了。
3: 哎，不是，
2: 翠翠，
3: 你别。
0: 爹爹啊，怎么还走呢？那饭都准备好了吗？
2: 突然想起啊，公社有点急事儿。
0: 翠翠呀。你改天再来啊，婶儿给你炖鱼吃。
4: 好
3: 啊，
4: 回去吧。
3: 马书记，没事就来啊，常来啊。
5: 爹，鱼换回来了。在这等我干啥呀？
6: 爹，吃啊。
7: 你说人家啊，一家人来都来了，
0: 咱这酒饭呢也备齐了。哎，一撩鸭子说走就走了，你说这马书记啊，到底啥意思呢？
6: 这不今天看我说话有点不对心思了吗？生气走了。他今天要是留在这儿吃饭，那他就不是马占彪了。二敢，
2: 爹，我说咋了？
6: 你觉得翠翠咋样？
2: 啥咋样啊？
6: 翠翠想给你做媳妇儿，你咋想的？
2: 啥？
6: 今天老马家一家上门给翠翠提亲来了，看好你了。你说说，你这事儿你是咋想的？
7: 咋想的呀？
2: 爹，娘，我不想娶媳妇儿。
0: 那翠翠可是公社书记的闺女呀，那十里八乡，你说是
2: 谁家的姑娘我都不想娶，我从来没有想过。
6: 好小子，有尿性。阿嘎呀，你呀，跟那些大字不识的庄稼汉不一样，你的出路啊，不在楚霸子上，也不在娶老婆上。你得穿上军装，走出山沟去见这世面，见着大世面了，你才能有大出息。
3: 不用太多，不用太多。哎，哎，马书记，
2: 水凉啊，
3: 舒服。哎呀，这天太热了。
2: 王主任啊，我问一下，那个谁，刘二嘎，真能到市里去打比赛吗？
3: 那当然，要不然我干嘛着急忙慌的赶回来？就是要征求人家父母的意见。
2: 那还征求啥意见啊？这阳光雨露都洒他一个人头上，还征求意见？
3: 那不行，人家爹妈把孩子养得十几二十岁，对吧？大小伙子，我不能说带走就跟人带走了，总得征求人家意见。
2: 来来，给我
3: 啊。好，
2: 哎，这事儿吧，要说起来真是有点。
3: 怎么了？
2: 哎呀，刘二嘎他爹这个老刘头 啊，这他是个居锅匠，你想吧，脑瓜子就要上了八居子，不开窍。他总觉得别家孩子吧，哎，当兵有出息，自己的儿子啊去打球，不务正业，这在他那真是个坎儿。
3: 不管有多要坎儿，咱好好做工作呗。
2: 一会儿我叫人把他喊来，把你们当面谈谈啊。
3: 别，马书记，你得在，咱们一块儿跟他谈。
7: 人家马书记都上门来了，咱就这么让人家赚一鼻子灰，那到时候能顺顺当当的让二哥当兵啊？
6: 我现在也为这事儿发愁。
5: 爹，有句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6: 嗯，说。
5: 那翠翠那姑娘相貌和品行都挺好的，又是书记家的姑娘，二嘎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去试试呗，我跟她处处。
6: 你说啥？
5: 算算算，当我没说。
6: 我看行。

0: 想让你代表咱们永定县乒乓球队到市里打比赛。
1: 我去市里打比赛？
2: 嗨，打球了，你去哪？
3: 你是乒乓球运动员？
4: 现在不是，等赢了比赛啊我就是了。
3: 你怎么知道你能赢呢？
4: 不是知道，是一定。我这次去啊就是拿冠军去的。
1: 你球打得不错，你是哪的？
0: 我叫杜建华，永南县的。今天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4: 我也是，好兄弟见真章，谁也不许让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关于导弹，
3: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4: 会是谁呢？
5: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6: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7: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8: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9: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5: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6: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来了没有？快点，小声点。

0: 把它对齐了，
1: 。
2: 老
3: 乔，主任、书记，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吧，我觉着好像不行。我们这庄户人呢，这八辈子都在地里刨地，打那破球有什么用啊？我求求你们，让他死了这条心，好好种地。
4: 刘建廷同志，你们家二卡是我这几年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好苗子。这个打乒乓球啊，他不看出身，看的是肌肉耐力、爆发力，还有反应的灵敏程度、热情跟天赋，这些他们家二哥身上全都具备。这要是不让他打乒乓球，糟践了这好苗子了。
3: 你看看，主任、书记，我说句话，你们别怪罪我啊。
5: 马书记知道，你就说我们家了，我们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说一个壮劳力让他打破球，天天也不下地干活，我们家吃啥呀？
2: 是不是老刘啊？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是跟王主任哭穷啊，还是给公社抹黑呀？你
3: 我家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二嘎是我儿子，我得让他走正道，是不是？
4: 老刘同志，我觉得你这是有偏见。咱现在是新中国，毛主席都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发展乒乓球事业，这是国家倡导的。
5: 毛主席的话那我得听啊。啊，如果毛主席让他去打球，我就让他去。
2: 那我告诉你，中国好几亿人，毛主席根本说不过来。呀，老乔，
6: 在仓库呢，快点，让他跑。
7: 教唆。刘二嘎，你等着我呢吗？我来了，上！
8: 快跑！
2: 反了，敢在公社打架！小壮，快带上民兵走！哎，
5: 混账，到处给我惹祸呀！
2: 住手！对呀，
8: 别打了！
2: 反了你们了！敢到公社来撒野你们啊！
7: 马书记，刘二嘎潜入公社仓库，偷公社财物，你不打他还打我？
2: 放屁！你糊弄谁呢你啊？你不就输场球吗？你瞅你打了个破球，你有能耐赢的你啊！
7: 哎，你碗水要端平啊！这不管怎么说，这窗户是刘二嘎撬的吧？他这叫什么？破坏公共财物，
2: 那也轮不到你说。刘二嘎，
9: 马书记，
2: 你
9: 消消火，消消火。
2: 你
9: 来来来，
2: 你
9: 小壮，
2: 马书记，
9: 来来来，送马，马书记回去，
2: 快快快，送。书记消消气儿。
4: 你说你们两个啊，你们俩的矛盾。球场上结的，要不要再比一场？球场上了断。
7: 行，我就是不服气。刘二哥，再比一场，谁输了，谁磕头喊赢家师傅，你敢吗？
10: 就你，磕头的时候给我磕瓷实点儿。
4: 那行，咱们这么着，明天下午两点还在这儿，球场上见输赢，怎么样？
7: 你等着输吧，给我走。
11: 都散了，都散了，
7: 走吧，孩子。

0: 爸，叔，那你得问问我拍子答不答应。
1: 兔崽子，给我，给我，给我！我叫你逞能，我

0: 你把这个拿断，你的嘴给我跟你说。给我。
1: 大哥，你让我偷天窝里的宝藏干啥呀？
2: 嘘。合适，就他了。
3: 什么呢？挖房子呀！赶紧追账！
1: 你喊啥呀？睡你的觉得了。

0: 哇，可以啊，二哥，你真厉害。
1: 厉害啥呀？
0: 还是还是，
1: 等我把这个给他摸圆了。
0: 哎，大哥，给我，
1: 给我，给他，给他，给他，拿这个。

0: 司令，王大锤派人送信来说懒得再跟你打，不来了。
1: 昨天话茬那么硬，今天瘪犊子了。
2: 领导，今天没对手，打不成了。
3: 我就知道王大锤不会来，他根本不是你对手。
2: 那今天散了吧。
3: 别散啊，你着什么急啊？有对手。
2: 谁啊？
4: 王主任，人来了。
3: 大同，
4: 你好。王主任，
3: 你好。二嘎，过来。大同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东风公社乒乓球冠军刘二嘎，这是我们县冠军李大同。
5: 县冠军？
3: 怎么的，不敢打？
5: 有啥不敢的？打。
3: 好，来吧。
6: 比赛开始，李大同发球。1-0，2-0，3-0，
0: 司令砍他，
6: 4-0。

0: 好球！好，16-15。好，好球！20-18。
1: 谢领导，哎呀，你小子行，县里的冠军都是你打败的。二哥，啊，我想让你代表咱们永定县乒乓球队到市里打比赛。
2: 我去市里打比赛？
1: 敢不敢？敢。好，刘二卡同志，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已经成为我们永定县乒乓球队的参赛选手，这个月。
2: 20号下午3点到咱们市体育馆门口去报道，
3: 一定去。好，必须是冠军。
0: 阿达，你看，
4: 球鞋，我不能要。
0: 为啥呀？你不喜欢啊？
4: 这鞋太贵了，咱俩非亲非故的，我不能要。
0: 那王主任都说了，你代表的是咱们东风公社，代表的是永定县。
4: 你要这么去的话，那你说你丢谁的脸呀？那我，
5: 来，哎，
4: 不行，说出大天也不许去，我必须得去。你敢？你要敢迈出这屋，我打折你头盔！
5: 行了啊，我说你吃饭就吃饭呗，摔啥东西呀？那碗不要钱呐！
4: 非得我再举。

0: 二嘎呀，还怄气呢？
1: 二哥，给你拿了块饼子，里头还夹了咸菜呢。
2: 哼，关键的时候啊，我就能看到谁对我好了。你最心疼哥了。全家人啊不支持我打球，就你支持我。这比赛我必须参加，明天啊我必须得走。
1: 可是爹拦着不让咋办呢？
2: 咋办？跑呗，跑。
3: 咱刘家屯进城只有一条道，明天我就渡口守着去，看他往哪儿跑。
2: 爹来了！
1: 啥爹来了？爹走了！
2: 爹走

0: 那么早？是。哥，这里面都是窝窝头，够你吃两天的。
1: 嚯，大哥，咱俩前天睡一个屋，你藏私房钱，我咋不知道？
0: 那能让你知道？
2: 二哥，这都是我攒的零钱，都给你。
1: 谢谢妹。

0: 完了，还是爹起高一招吧，一大早在这渡口卡着，你呀走不了了。
1: 要不大哥你去报个谎信，就说家里着火了，把咱家那个矿开。
0: 怎么你这丫头咋这么损呢？爹要知道我骗她，不把我逼吧。
2: 这个时候报谎信肯定不行，爹肯定不会相信，反而啊会起疑心。
1: 那咋办啊？
2: 要了。
0: 你要干啥？
1: 我明白了，二哥真聪明。
3: 干啥呢小伙子，你怎么把我想反话的呀？
0: 是
3: 啊，
0: 是我不小心赔你钱。钱他到底要干啥啊？这一块五就这么多了，
2: 就这么多了。
3: 一块五，不行，这还不够赔我新钢的呢。
2: 大婶，你看到那边有个锔锅匠没有？他那边啊，一毛钱一个锔子，你这钢啊，五毛钱就能修好。钢我不带走，你还可以赚一块钱，真的。啊，
3: 刘师傅。你在那没事儿，你把我家那钢给我锯上呗。
4: 咋没事儿啊？我这等人呢，我。
3: 你等啥人呢？这哪有人呢？快走吧。
4: 行行行，这走走走。走走

0: 梁叔，停一下。娟娟，哎，你去问这小伙去哪，捎他一段。
1: 好。嗨，打球的，你去哪？
2: 我去永安。
1: 走吧，我们带你一段。
3: 不用了，我没钱。
1: 我们这车不用钱。
3: 不用钱。
1: 嗯，走吧。哎，
0: 来，小伙子，找个地方坐一下。

0: 你好，我叫刘二岗。
1: 啊，你好，我叫许志鹏，把你球拍给我看看。啊，
0: 你小心点，这个牌子呀是我新做的，别弄坏了。
1: 哎，
2: 光板，
0: 你吃吗？
1: 啊，我吃过了，你吃吧。
0: 你吃一个。
2: 我们都吃了，不用让了，你快吃吧。
0: 谢谢。
2: 你这是准备走着去永安的？
3: 是啊，我算准了，下午3点一定能到永安，耽误不了我打比赛。你们这一耽误我呀，我还能早到呢。
2: 打啥比赛？
3: 乒乓球比赛啊，你听说过没有？哎，就是这个。
1: 你是乒乓球运动员？
3: 现在不是，等赢了比赛啊，我就是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能赢呢？
3: 不是知道，是一定。我这次去啊，就是拿冠军去的。
2: 别说了，赶紧吃吧。哎，别光啃窝头。你尝尝这个，这个特好吃，而且很有营养。
3: 吃了，我回家让我娘也烙一锅。
4: 对对对，你让你娘啊用那面糊多烙几张，尝尝是不是这味啊。
0: 这叫啥？
2: 这个呢是饼干，都给你了，我还有，拿着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真的太好吃了，都可以当菜吃了。
2: 那你多吃点。
0: 谢谢，
4: 没事儿。
1: 小伙子，好好打，
3: 必须的。
2: 加油啊！再见。
3: 再见。

0: 哎，娘，你整啥呢？
1: 我没整啥呀，我是那啥，我这头发吧炸着毛，干活不利索，对，干活不利索。
0: 那啥，娘，我干活去了啊，
1: 干活去。
0: 谢谢。头发还当干活了？

0: 行行，哎，王副主任，我来报道了。哎，
1: 你小子慢一点坐下。哎呀，你个傻小子，你就不知道在阴凉地儿待着啊？顶着个大日头，你不中暑谁中暑？我怕躲在树荫里，您进门看不见我。
0: 不过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不会耽误比赛的。
1: 傻小子，拿着，这是你的号牌，明天代表永定县参赛。
2: 太好了！哟，慢点，慢点，慢点！来，你们这儿怎么会这么多乒乓球桌？我们东风公社才印章。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3: 过瘾，太过瘾了！
1: 老李，
4: 王副主任，您来了啊。
3: 这儿，我得向您请示一下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把这边东西腾一下，就地休息，食堂6点开饭。大家听我说啊，明天早上9点整，比赛开始，千万不要迟到，把行李都挪到那边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啊！
1: 你好，我叫刘二杆，你球打得不错，你是哪的？
0: 我叫杜建华，岭南县的。你呢？
1: 我永定的。
2: 我帮你拿。哎，我帮你拿。你刚才那个打法是啥打法呀？我的打法是削球，张喜林就是这种打法。你永定县的名额是怎么来的？哎呀，这个呀，说来话长。厉害，
3: 这是好喝。哟，
4: 大哥来了。
2: 呀，马书记。
4: 翠翠，
5: 是不是二杆有消息了？
2: 二杆没啥消息，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5: 不是大夏天的，也不知道看了批中子柴火干啥？
2: 哪是我让他批的呀，死乞白赖的自己非要批，那小伙子我能拦得住啊？
6: 啥意思啊？这是？
2: 啥意思？这看不出来呀？
6: 啊？
5: 看上翠翠了？
6: 啊？
7: 我就盼着二杆拿冠军呢。
2: 冠军没准也行。
5: 哎，冠军了以后，就像荣国团那样的冠军，是不是？啊，翠翠，荣国团，翠翠，刘二杆，
7: 啊，你的铺盖呢？没人让我带铺盖啊。
5: 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跟我一起睡。
7: 谢谢锦华。
5: 建华，你这辈子也太干净了。我妈妈特别爱干净，她说啊，干不干净显人的志气。<笑>
7: 你妈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一会儿我找口水井，把我的志气给洗出来。<笑>
5: 好了，
8: 来吧，开饭了，大家去食堂开饭了。
5: 走，吃饭去。
7: 建华，我有好吃的。
5: 饼干，嗯，好吃。嗯。

0: 好久没吃饼干了，真香！这样吃更好吃，咱们就吃它，可以省一顿。嗯，香。
1: 建华，你打了几年球啊？
2: 5年。5年前，我妈妈送我去少年宫打球，后来呢，打着打着，我就拿了我们县的冠军，进了体校，打专业了。
1: 打专业是啥情况啊？
2: 打专业就是专业打球啊，就是你每天睁开眼，各种训练，各种比赛。总的来说呢，就是。 你每天干的每一件事儿，出的每一份力，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把球打好，都是为了比赛夺冠军，拿金牌。
1: 金牌长啥样啊？我可以摸摸吗？

0: 我以前啊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在我们公司打赢比赛啊，就想窝窝头。还是县里冠军好啊，有金牌看一辈子。还你啊。
1: 这是你的球拍？
0: 嗯。
1: 你用它参加比赛吗？
0: 对啊。
1: 那可不行，比赛有规定，球拍上必须沾海绵，光板是不可以参加比赛的。你看我的。你看。海绵。还有正面。
0: 完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早上我
0: 等不了明天了。
2: 哎，
3: 二长啊！哎呀，
2: 你这双鞋烂得忒厉害，我这修不了。
4: 师傅，你能不能把这个鞋底给我卸下来，然后粘在这拍子上？
2: 这么好的一双新鞋，那不毁了吗？
4: 嘎，你是傻还是虎啊？这不是挖肉补疮吗？你舍得啊？只要明天能上场比赛，就算挖了我的肉，我都愿意。
5: 冰棍，冰棍嘞！
4: 师傅，帮帮我！
2: 你个败家子儿，可惜一双新鞋

0: 师傅，你救了我一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看人应该差不多了
2: 啊，是吧？
0: 开始吧。
3: 下面我宣布，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现在正式开始。
4: 小组赛现在开始。

0: 21-7，杜宪华获胜。谢谢。
1: 发挥的可以啊。
2: 是啊，他不错。
3: 21-2，刘二岗获胜。
1: 咋了？
2: 饿。
1: 早上叫你吃饭，你不去，还硬说你不饿。
2: 我没钱。
1: 你咋不早说呢？来，喝点水。哎，刚才那局21-2，你就不怕别人颜面扫地，记恨你啊？
2: 打到第二局的时候，我饿得发晕，只能速战速决，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了。哎呦，不行，这水一喝呀，我更饿。我现在晕。
1: 以后每顿呢，咱俩一人一个馒头，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了啊。
2: 建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别扯远了，吃饱了好打比赛。
2: 你放心吧，打你啊，我也不会手软的。
1: 给，
2: 我吃饱了，你吃。
1: 我下午轮空，你下午还有两场比赛，那都是不好啃的硬骨头。再来办吧，
2: 我也有办法，让咱俩对人仇。
1: 啥办法？
2: 你们公社养过骡子吗？
1: 骡子？
2: 我们公社养骡子是这样的，哪个骡子下地干活多，就多吃一点。今天我有比赛，我就比你多吃半个馒头；明天你有比赛，你就比我多吃半个馒头。
1: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吃吧，输了可得给我吐出来。
5: 得分12-11，
1: 二嘎加油！
5: 唐晶，得分12-13，换发球。得分。得分21-19，刘二岗胜。
6: 3天的多轮小组赛，现在已经决出了2组的第一名，一组的刘二岗和2组的杜建华。决赛将于明天上午10点举行。刘二岗和杜建华，谁将是永安市第一届乒乓球大赛的冠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建华，你这钢镚儿，给我看看呗。
1: 什么钢镚儿？这是银元，给。
2: 国外的钱啊，你从哪儿来的呀？
1: 这是墨西哥鹰羊，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算是个护身符吧。
2: 你父亲肯定很疼你，不像我爹总是打我。
1: 我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0: 是啦，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们家以前住在南阳，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带我回国了。我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带着他，带着他就会心定，就有底气打赢比赛。虽然不是什么科学道理，但就是这样。
1: 希望明天的比赛，他能给你带来好运。
2: 二哥，嗯，明天在赛场上，咱俩谁也不许让着谁。那当然了。建华，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肚子有点胀，这半个馒头你帮我吃了吧。
3: 打决赛你还敢让我？就不怕饿着输球？
4: 赛场无父子，凭本事论输赢。今天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能第二局解决的事情，绝对不会拖到第三局。我也是，好兄弟见真章，谁也不许让谁。我不会对你客气的啊！
5: 谁也不客气啊！
4: 王副主任，来坐，坐下，坐下，吃饭。都帮我吃一个啊！你的。 我跟你们两个说啊，好好打。省里的教练跟队员都来看比赛，这是你们展示实力的大好机会，听见没？
6: 谢谢王副主任。嗯，
5: 王副主任，嗯，
6: 您放心吧，吃了你的馒头，一定不会让您丢脸。
5: 傻小子，吃饭吧，啊，
3: 哎，还是别说话了。

0: 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
1: 能看得出一个善于进攻，另一个精于防守，矛盾之差。
2: 我马翠翠这辈子非你不嫁。
3: 我想啊，就趁这个热乎劲儿，把两个孩子亲事给定了，这不双喜临门吗？
4: 人家翠翠知道你喜欢乒乓球，人立刻给你打张乒乓球桌。能有这样的好姑娘喜欢你啊，是你八辈子修都修不来的福啊。
5: 翠翠再好我也不想要，

0: 我之前是学木表演的，木啊，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记忆。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1: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2: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的活灵活现，把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3: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0: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4: 我要打败你，请去全国大赛。
5: 有志者事竟成。
6: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0: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焦峰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1: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没反应过来。
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2: 你也不信任
7: 何山下，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2: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4: 不是哪个台阶给我的接头暗号。
0: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8: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1: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9: 聪明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0: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0: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11: 娇娇，你要不要操我呢？
12: 我才不稀罕。
13: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我俩诚挚邀请你。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四年，其实大学毕业的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4: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到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十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

0: 在场吧，我觉得10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更多有挑战的角色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进来当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6: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中粮涪陵门自然香大米100%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5: 1精彩大剧。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
6: 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叮多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鲁花5S
12: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江鹏，
1: 江城，
0: 江鹏，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慢点，慢点。
1: 俊，俊，
0: 我在，我在，我在这儿。
1: 我的钱分给

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安葬他。

0: 回家，我回家，我要回家。
1: 我这脑子像驴踢一样，记性不行。
2: 这老头咱见过，脑子不行，说是让煤气熏坏了。
3: 您确定吗？
2: 确定。
3: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2: 搬走了。
4: 那您还记得当时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2: 他儿子吧。
4: 长什么样？
2: 没看清楚，平常人，戴了个墨镜。你记得不？你给办手续。
1: 不记得了我。
2: 你说他叫啥？
4: 江玄义。
2: 不是，不叫这，叫个好记的名儿，叫李富贵儿，不是，叫李吉祥。对，李吉祥。
5: 还记得我是谁吗？
0: 我儿子。
5: 成，爹，儿媳妇叫什么还记得吗？
0: 没有儿媳妇。
5: 你儿子我有几个拜把子兄弟，叫什么还记得吗？
0: 这是去哪儿？我回家。

0: 醒醒，老爷子，到家了。
1: 到哪儿了？我回家。
0: 到了。
1: 到家了。
0: 到家了。

0: 不是回家吗？不回家。就是他。对，应该就是这样。一辆运钞车，两辆摩托，三个人。
1: 三个人都戴头盔，没有露脸。一名运钞员被捅伤。
2: 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还有就是法医检测，刺伤运钞员的工具疑似是仿八一钧刺。

0: 狗三。
1: 运钞员开了两枪，一枪打中了钱箱，另外一枪没有找着弹头，应该是打中了江峰。
0: 他们抢那个钱箱啊，装的是零钞，

0: 他每一天都在工厂打工。
1: 不是他，那难道是梅文君吗？
2: 那不会吧，那会儿梅文君还怀着孕呢。
0: 其实啊，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这个团伙的老二。当年中都银行第二次抢劫案，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只有杨天将一个人参与了两次银行抢劫。那么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有一点是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的，就是第一次抢劫的五个人到底有几个人参与了第二次的抢劫。当然了，现在这一切只是推测啊，有三个漏网的人，秦佑生、梅文君和老三。那么如果按照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第一次参与抢劫的五个人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杨天将，他组织了第二次的抢劫，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有四个人漏网，除了刚才那三个还有一个，只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这个人。
2: 那这个人要是真存在，可是他们团队里面最可怕的人了。
3: 莫总，肖威集团共享这块地谈了很久了，现在他们主动让步了，咱们又不接，我怕。
4: 你怕别人接盘是吧？不担心，附近的地我们都拿下来了，他跑不掉的。这次我不接受谈判，这是我的条件，要么他们接受，要么就等着吧。今天就这样，散会吧。

0: 他把我接出来了，现在怎么说？他记得咱俩的名字，
1: 我没意见，你看着办吧。

0: 哎，天天。
1: 你怎么换号了呀？
0: 哦，那个手机丢了，现在用这个号。天天，你记住啊，不管是谁，这个号码不要给人家。
1: 你怎么了？什么意思？
0: 你别管了。
1: 妈，我想回去。
0: 回来干嘛呀？
1: 这儿没意思，都是外国人，说话我都听不懂。
0: 你不能回来，都去了，你给我出息点儿。
1: 他们都看不起我。
0: 谁敢看不起你？受欺负了是吗？
1: 谁都看不起我，他们都有车，也比我有钱。这儿没车，哪儿也去不了。我除了在家打游戏，还能干什么？
0: 你等我回去，我把房子跟车都给你买了。
1: 还不如回国呢，这里太苦了，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从小到大让你吃过一点苦吗？起码你是在亲妈身边长大的，连怎么生存你都不懂。你给我记住啊！我现在教你，但凡有人敢欺负你，敢看不起你，你就往死里揍他，让他以后不敢看你，得绕着你走。全世界只有一个道理，活路得自己挣。天天，你等几天，等几天我就回去了啊。

0: 你谁呀？野猪吧？老板叫我来收钱。哪个老板？我怎么不认识你？哎，
1: 我是别见发的老板。
0: 听说老别死了，人是死了，那事儿得办。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贾宝石？那批货的暗号就是黄连主杀何首乌。除了你们这条线上的人，谁还知道？你叫什么？怎么来的？我怎么没听见车声？
2: 你不用管。
0: 不该问。行，老弟，等我宰了这羊，陪我喝一顿。
2: 不用，拿了钱我就走。拿出来吧，吃完就走。
0: 你让我想想，钱放哪儿了？
2: 刚你蹲肉的时候。
0: 不是叫人了吗？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老爷死了，摊上就散了，你还来拿什么钱？ 怕什么？他已经没刀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到，走，走，走。

。

0: 案发前两天，有人在案发地附近看到了两个年轻人在观望。事后推测应该是在踩点，但是没有外貌描述，因为两个人都戴着遮脸的毛线帽。案发以后，在5公里以外的一处废弃的民房内，发现了被丢弃的破损的钱箱，没有提取到指纹。
1: 倒是提取到了足迹，但是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
2: 现场找到什么证物可以提取 DNA 吗？
3: 虽然97年这个案子对我们帮助不大，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很有可能有第四个人。
0: 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到江学义了。
4: 哎，二哥，办好了。嗯。

0: 大柳呢？哎，
1: 江学义，也就是李吉祥，在这住了3年多，昨天突然失踪了。
0: 失踪了？
1: 啊，这是院长。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好，
0: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失踪的？
2: 昨天呢？昨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就没见了他人，这房间里也没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老李呀，吃饭是相当的积极呀，不到饭点他就

0: 喂，他一不见了，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得劲儿啊。这院里啊，前前后后找了三遍，没找着。要不咱们进去看一看？
1: 行，
0: 走走走，请请请。
1: 咱们这儿有监控吗？
0: 监控有啊，这楼里头还有大门口，那都有监控啊。哎，大门口的监控啊，我都看了，根本就没看到他出去。
1: 我们这儿是只有这一个大门吗？周围都用围墙围起来了。
0: 是啊，就这一个大门呐、啊。哎，周围都是围墙，我就不信了，他那老胳膊老腿怎么着还能翻墙翻出去啊？不可能。
2: 这样吧，您还是带我们去看看监控。
1: 大姐，你们去看监控，我俩去江学习房间。
0: 好的好的，那
1: 麻烦给带个路。
0: 哎，请请请请。
3: 这是李吉祥的房间。
1: 哦，好嘞，谢谢啊。

0: 来了，拿什么呀？有发现？
1: 昨天从大门进出所有车辆，只有这辆车无法核实。福利部门昨天给养老院送来一批捐赠物资，进来几辆车，这辆车是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但是福利部门人跟我说这不是他们的车，当时还以为就是养老院自己的车。
2: 但很可惜，监控的角度没有拍到那个司机。
1: 没关系，我们已经扩大范围了，我让大刘小江去把周边路口所有的监控全部调取出来，看看能不能拍到他们。
0: 行，你们去找大刘小江会合，我们回队里。
3: 好
1: 好。哎，你们找到什么？
2: 这是要查 DNA 吗？
0: 什么 DNA？ 看商标。验不验收？筹码上就这边。
1: 出现在衣服上，不会是巧合吧？
0: 你忘了，祝江家那老头说，梅文君回青岩以后就在城东做生意，江学义去找他要过钱。这衣服如果是他给江学义的，那梅文君做的会不会就是服装厂的生意？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标记就应该是梅文君的。他一直用到了现在，还有就是罗君虎也用，
0: 所以要去查这个表。
3: 队里见。
1: 好。
4: 黄老师，
5: 嗯，
4: 又找到了一个和马金斗相关的案子。
5: 哇，2000年在南郊化肥厂车间发现辆烧毁的吉普车，经查车主是马金斗。就找到车了是吧？
4: 啊，空车，车都烧了，人肯定是没了。
5: 那你觉得是谁干的呢？
4: 还能是谁呀？当时金哥给这马金斗形容一下银行劫匪的行为特征，问他认不认识有相对符合的人，他当时没给明确回复，他说的是他想不起来了。
5: 他当时是有怀疑对象的，就是想趁机敲对方一笔，
4: 哎，
5: 没想到对方比他还黑呢，
4: 把他给灭口了。
5: 这为什么会是在这个化肥厂呢？哎，这化肥厂是2000年左右拆的吧？
4: 是，现在是花博园。
5: 哎，这样，你把那个2000年左右化肥厂周边的地图都找来，咱看看。
4: 啊。
0: 有吗？我对。还真有，那就跟我们在公

0: 侦查的信息对上了。
1: 阿娟，
2: 查的怎么样？
1: 车牌号是假的。出城呢，有两个路口拍到了这辆车，可惜啊，没有拍到驾驶员的脸。嗯，
3: 再往外，这都是庄稼地了，小路又多，没法查了。
4: 月姐，这个厂谁的查到了吗？
5: 这水木针织服装厂，我们查过了，工商局是有备案的，2001年注册，是专门生产针织内衣，什么中草药保健内衣，之前是被工商局查处过，
0: 后来被要求整改，2009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倒闭了。
5: 这就是他们的负责人林阳，
6: 也就是闵文君。1999年的时候他是29岁，现在42岁，虽然容貌上有一些改变，但就是他。还有就是他儿子江天也改名字了，林天将。
7: 还有啊，那个出入境记录显示啊，一个月之前他跟儿子林天将出国了，20多天之前他自己又回来了。
6: 我到青年的时间差不多，陈文君回来一定是处理罗君我的事情，一定。
7: 回来就好，回来就别想出去了。他现在住哪儿啊？
5: 这就是个坏消息了。梅文君，也就是林阳，在青岩有一处房产，高档小区青云庭院，我们的人去过了，没有人。这房子也是在十几天前被挂出来要低价出售，看来是想着急出手。人呢，不知道在哪儿。但他那个针织厂2009年倒闭以后，他又开了一家养生会所。就这个，水木养生会所，现在还是正常营业状态。
7: 这是好消息啊！查。

0: 撞了？
1: 蹭树上。
0: 打开试试还亮不亮？你这不亮了，赶紧去修吧，前面就是家修车的。
1: 行，我见到修车了就去修。
0: 走吧，注意安全。

0: 前两天轩辕发那个吉他通道在哪儿啊？我持枪嫌疑人叫什么府来着？哎，啊，就是他，怎么跑到人肉上？
1: 轩辕那边特意交代我了，要是发现了给你弄。
0: 先跟着，晚上回吧。
2: 月姐，现在已经扫过一遍了。
3: 是他办公室。
2: 嗯。

0: 你们来看，这个是藏账本吗？
1: 长妹，测一下火药残留。
2: 好的。
1: 喂，路上发现罗金虎了，正在回青岩。知道了，你们俩留在这儿，我跟李玉金去逮他。
2: 好。
1: 大刘、小江，走了。
3: 啊，来了。
1: 李玉金。

0: 已经到洛山了，怎么又回青岩了？哎，这小子手里是不是有枪？哎，
1: 反正已经通知特警了。
2: 洛山警方说，罗俊虎没有往青岩城去走，正在去往阳春方向。

0: 老三，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要让文君出门。
1: 怎么了？
0: 还有，你了解罗君虎？如果他在青岩的话，会藏在哪？
1: 罗君虎还在青岩。
2: 我们正沿着建设路南向行驶，刚过红河大道。好，特警队出发了。

0: 你怎么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1: 管不着吧？你见过罗金虎？怎么了？你不是让他走了吗？二哥说他回青岩了。如果不是你，他不可能回来。
2: 让开！你哪儿也不许去！干什么你？让我出去！
3: 王八蛋！
2: 谢凤来，让我出去！二哥，二哥，天天就是你二哥，你二哥来找我呀！王八蛋，放开我！放开我！
3: 二哥说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我知道你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但你自己得想清楚，你二哥跟罗君虎谁对你更重要？ 我知道你这个人讲义气，但义气也得找对人了。罗君虎帮我要了一笔钱，那笔钱对我很重要。二哥说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就是断肠河的一条。

0: 已经收拾好了，马上就转移文具。高亮撤回了吗？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养生会所，出来之后，他去了这家手机维修店。
1: 待了大约5分钟。
2: 查到了，
3: 手机维修店，
2: 秦佑生。离得这么近，那我们上回去查会所，可能已经盯上他了。
4: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惨。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往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3: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4: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听多多。
1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

0: 9% 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桑，
1: 玩够了没？是不该回来了。
2: 再不回来，哎呦，我就被你给累吐血了！我告诉你，
0: 那你还得适应适应。这新营长到位之前，还得靠你顶着。
1: 想撂挑子了呗？郭子健，我告诉你啊，
3: 你的这些兵可都在这死等着你呢。你要是不回来，你觉得对得起他们吗？
0: 大家最近怎么样？训练没放松吧？
3: 这个你放心，一个个都跟魔怔似的，往死里练，不让练都不行。他们说，只有让一营真真正正挺起来了，自然也就把你给留下来了。感动了，哭泣了，掉眼泪了，
4: 你去你的吧。
0: 大家都好，我就放心了。行了，你也早点睡吧啊，别老熬夜，小心谢顶。
3: 喂，喂，郭子健，我还告诉你了，我要是有一天真谢顶了，绝对是被你给仇的，你得对我负责。
5: 全体集合！
6: 老战友们好，
7: 营长好，
5: 敬礼！
6: 战友们，30多年了，今天我们198师602团一营在这里重新集结，我非常高兴。作为营长，我欢迎。

0: 赏你们。
1: 办这个纪念馆啊，
2: 是
1: 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搜集了以前我们在前线的一些物证。来，
3: 哎，营长，那喝水的不就是老刘吗？啊，是不是？当初急行军，三天就一壶水，嗓子渴的都要冒烟了。
4: 老刘啊，你当年可是咱们营的飞毛腿啊，你看你现在胖成这样，还跑得动吗？
5: 胖那是因为你嫂子手艺好，至于跑动跑不动，要不咱俩比比？
4: 我不跟你比脚力，要比啊，我们比枪法。
5: 枪法。
3: 哎，这是老王啊，王兆坤是不是？
6: 是
7: 是
5: 啊，是。
6: 410高地那一仗，他的胳膊被榴弹炮炸伤了，当时有人给他拍照片，他非要把胳膊露出来，说这就是他的勋章。
4: 臭显摆，在战场上走一遭，谁还不留点记号啊？
3: 是是。
5: 老王呢？老王咋没来啊？
6: 去年生了一场病，人走了。啊？
3: 哦，岁数不大呀，
7: 太可惜了。
6: 我们也不要难过，咱们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和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比，我们还活着，我们赚了。
3: 可不是嘛，要是老王看到我们这样啊，可要笑话死咱们了。
5: 没错，咱们营无论剩下几个人，那照样还是名扬全军的闪电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6: 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进来。
1: 首长，您找我啊？
0: 人年纪大了，是不是就愿意回忆过去啊？
1: 我不同意。首先，首长您也不老啊。还有，我认为回忆是对传承的认可，遗忘才是背叛吧。
0: 当年有多少战友埋骨他乡，这一直是我心里的执念，知道吗？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和平来之不易啊，但是想守住和平，必须要有能打硬仗的部队，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底气，否则的话，保家卫国就是一句空话。
1: 首长说的是，所以您才那么看重郭子健。
0: 这只是其一，另外他身上有一些特质，总让我想起了我的老营长。当年我还是一个新兵，刚一入伍就上了前线，那可真是一场生死之战呐。
2: 报告营长。
3: 讲。
2: 三连报告，四幺零高地的缺口已经堵死。
3: 漂亮，猪肉炖粉条没白吃啊，跑得够快。我是陈汉霄，一连。
2: 连到。
4: 三连已经顺利完成布局。
3: 三分钟后，一连从正面发起冲锋。
2: 是。
3: 机枪连、炮兵连，重点加强一连防线火力，饱和打击。
2: 打。
0: 本来我们是要包敌人饺子，三连接敌之后，突然发现侧后方有敌人的援军赶来，想要帮助被围困的敌军突围。那个时候，老营长亲自带着预备队就上去了，我当时就在他的旁边。

0: 赶紧以示，马上撤出战斗，
1: 带这么打下去啊，你这就成人家饺子了。你想啊，
2: 这坏吃的，真是不舒服。
3: 赔钱的买卖不能做啊！听命令，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也年轻啊，年轻气盛，想一战成名，想立功，这是我的私心呢。这一仗打得太仓促，跑了风，漏了气，丢了不少战友的性命，我对不起他们。
1: 哎，连长，这你就别自责了。这一仗我可是直接的见证人，毙敌上百啊，算是一个大胜仗了。
2: 是，
1: 而且上级通报也早已经有了定论。要说什么遗憾，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咱们步兵营火力配备太单一了，
2: 对，
1: 缺了其他兵种的配合。
3: 是，三连长说的是，当时打的那就一个乱套。哎，敌人离我们这么近，都不敢呼叫炮兵啊，否则的话，这一炮过来全给轰了。
0: 郭营长，你是我们解放军的现役营长，你对这一战有什么想法？
4: 刚才听了大家说的，我认为410高地战斗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的步兵手里头没家伙，发现敌情之后只能靠两条腿走路，等赶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最佳战机，所以等三连包抄过去完成了布局，敌人的援军也就到了。如果换成现在的合成营，自带陆战兵种火力，配属装甲战车，那么这一次战斗就是铁打的包圆。
5: 对，没错。
6: 在那个时代是没毛病，那我们现在搞合成化加新制力量，不都是为了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挑战吗？
7: 是啊，但是老营长过不了那个坎儿。战斗一结束，他就开始研究营战术。我记得第二年吧，我考上军校走之前，他兴冲冲地跑来，拿着一大摞他研究的成果交给我说：“
8: 美华，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对，
9: 装备与火力的变革，才是决定战法战术的战场之本。”啊，哈哈哈哈
6: 哈！那后来呢？你们还见过面吗？
7: 过了没多久，他就申请转业了。转业之前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上说，从理论到理念，从知识到技术，他啃起来太吃力了。他希望我能完成他的理想。从那之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6: 这位老营长明是非知进退，难得啊。
7: 是啊，所以每到懈怠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们老营长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好像一直在我的背后看着我，跟我说：“北华呀，你可不能退呀。”我知道，什么时候我都不能退。
10: 来了。

0: 哎呀，喝了多少啊你？哎，那你一见到他那帮老战友呀，就说都说不住了。
1: 那都是我生死过命的兄弟，我就是喝上他三天三夜都不会醉的。
0: 都多大岁数了，还喝三天三夜？
1: 方梅啊，我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子健这小子就是嘴硬。

0: 哎，你是不知道啊，今天他往沙盘的跟前一站，那两眼放光的样子，我就知道了。哎，他那心思，我这么一试就试出来了。哎，方梅啊，你电话。
1: 你帮我接一下，问问是谁。啊。
2: 主任，我问过了，你们家子健听说是被处分了，好像是演习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又不服气去大闹了党委会，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3: 不可能！
4: 哎，你这是上哪儿啊？啊！
3: 我爸去出什么风了他？
4: 不知道，快追！
3: 走走走走走。

0: 阿婆，外公怎么不进去睡啊？
1: 怎么才回来呀？他等了你一晚上不肯睡，他呀，非要听你跟他讲讲那个老战友聚会的事儿，刚睡着。
0: 快让他进去睡吧。
2: 老陈，你冷静点。
1: 爸，爸，
3: 哎，快去。
4: 郭子健，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被部队开除了？
1: 爸，
3: 有话好好说。
4: 我没法好好说。我告诉你，我陈汉霄在部队这么多年，我行得正，走得直，从来没有干过违反纪律的事儿。你倒好，敢大闹党委会。你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
3: 老陈，这事儿不是还没有盖棺定论的吗？也不一定是孩子的错啊。
4: 不是他的错，是谁的错？你不要在这劝，部队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兵，我就一枪毙了你。
5: 那你就一枪毙了我。
1: 爸，爸，你怎么能打人呢？
3: 韩霄，
1: 爸，
3: 爸，
1: 哥，
3: 老头子，老头子，你说你，你当着老人的面过分了，你。孩子知道自己有错，所以他才回家吗？他肯定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这一巴掌下去，可算伤了孩子的心了。

0: 我从来都不是他的骄傲，现在又变成他的耻辱，你是不是对我也挺失望的？
1: 我害怕，爸爸很着急，妈妈去就回来，好不好？
2: 不好。
1: 宝贝，你是最勇敢的小战士，你不是说最爱吃妈妈做的肉丝面了吗？
2: 是啊。
1: 那你去把它吃完，吃完面条了，妈妈就回来了。
2: 说话算数。
1: 说话算数。
2: 记得快点回来哟。
1: 嗯。
2: 再见。
1: 等妈妈。
2: 啊。

0: 妈妈呢？妈妈怎么没回来？
1: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她跟我说过的，我吃完这个热腾腾的肉丝面，她就回来了。她怎么还没回来？爸爸，你带我去找妈妈吧。
2: 你带我去找妈妈吧。
3: 我要

0: 我想你了，想吃你做的肉丝面了。
1: 郭子健对演习的反思我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啊，重点反思了在演习中存在的规则之上、分数之上，以及战法成就和导条手的单一的问题，因为有具体实践做依据，他的一些数据挺准确的，很有价值。尤其是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很有闪光点。不过，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是在讲评结束那天写的。 情绪化很浓，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0: 说得很客观，我基本满意。那
1: 我及格了。<笑>处长，我在想，不如把这篇文章啊，以集团军参谋部的名义转发到部队，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分析，这样对以后的演习和训练也很有促进作用。
0: 原文转发？
1: 是啊，大家见仁见智，自己判断吧。
0: 我同意原文转发，但不同意现在转发。
1: 为什么？
0: 你想想，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现在还没有落定呢。如果现在转发他关于演习反思的文章，不是明摆着帮他洗白吗？我们能做这种事儿吗？
1: 是我欠考虑啊。不过，说到郭子健的处理问题，我觉得康宝平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0: 你也看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康宝平。 让郭子健去休假，一是为了让郭子健冷静冷静，第二呢是为了保护郭子健，三是给党委一个缓冲，很有智慧啊。
2: 这老康啊，不愧是个老政工。
0: 郭子健个性鲜明，敢作敢当，但是还欠火候，弄不好啊，翻几个跟头之后，就变成小绵羊，彻底废了。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几进几出，变成一只扑火的飞蛾。所以啊，一个干部的成长，除了要锤炼他，也离不开组织上的保护和爱护。嘿，没事儿，多跟康宝平学着点儿。
1: 请首长放心。

0: 我喝了，想问什么就问嘛。今天我不问，你自己说。说什么？说我的思想、我的行为，甚至我的存在都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就因为我想当一个随时能打、敢打必胜的军人，就成为部队的不安定因素。就像他们说的。 如果我留在部队，很可能是个祸害。所以你去找部队去闹？我是闹了，但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那个在演习中失去右腿的战友请功，那是他应得的荣誉。
1: 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做一名军人，要随时准备牺牲。
0: 我只是觉得。
1: 吴东升是最好的侦察兵，他是兵王，他接旨以后他就得回老家，他的一生就全改变了。为什么就不能给他记个功劳呢？他的那条腿受伤跟你有直接关系吗？所以你去找上级去闹，你认为你对他有亏欠，你的愤怒和不满，就是要掩盖。 你对他的愧疚，对吗？儿子，犯了错误不要紧，啊，要正确的面对错误。20多年了，咱们俩从来还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过。我知道你恨我，
0: 我是恨你。
1: 当时那么大的雨，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妈给你送材料？你的项目就那么重要吗？比我妈的命都重要？我真的希望你希望当时死的不是你妈妈，是我。我也这样想过，我希望我自己死，而不是你妈妈。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0: 换回你妈妈的生命，你妈妈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1: 然后你就把我丢到外公外婆家。高考私自修改我的志愿，你就是这么照顾的。你妈妈去世之后，我很难过，我这心里几年都过不来这个劲儿。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所以我一头扎到了工作里。这些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后来我找了你齐阿姨，我想这回好了，有人照顾你了。没想到，你到了你外公家就再也不回来了。别说了。不，既然今天说了，我就要说明白。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很专制的人。 当年，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你是想考部队军校的，可是你就是跟我憋着劲儿，非要考地方大学。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你。这些年，你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啊，也不叫我一声爸爸。我这个爸爸当的真的是太失败了。
0: 其实我知道，我妈的事不怪你，但我不知道该怪谁。如果当时我能够懂事一点，勇敢一点，我妈也不至于那么着急赶路，也不会出意外。
1: 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人生没有如果，一个人要敢于面对现实。你现在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坎。

0: 我希望你能够面对。我相信部队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1: 可能我真的不适合留在部队，至少不适合留在396旅。
0: 不，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适合部队，更适合做一名军人。但是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1: 我从小听着外公讲的战争故事长大，把穿着军装的你当成偶像。虽然中途因为矛盾我不想当兵，可当我穿上军装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是我的使命。如果不在部队不当兵，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适合我。可是现在太难了，我觉得我跟大家格格不入。
0: 难道你要放弃吗？做一名军人，难道没有攻下一个阵地就选择后退或者绕着路走吗？我以前对你很武断，但是今天我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选择逃避或者离开，你今后这半辈子难道你不后悔吗？你不遗憾吗？

0: 喂，我是郭子健，以江山岛。郭子健，你怎么来了？我去派出所办事儿，刚好听到你的名字，一看照片还真是你。
1: 我就自告奋勇把活给揽下来了，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嘛！
2: 谢谢。
1: 岳丹心，你外公没事儿，部队把他照顾得很好，还安排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2: 好，赶紧过去吧。
1: 谢谢政委对我外公的照顾。
3: 郭连长，你这是哪里话呀？郭老前辈是我们旅的英雄，这平时请都请不来。他要不是心里老念着老部队，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想着回来呀。
4: 不过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应该是记忆出了点问题。不过我们军医看了，问题不大，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回去好好照顾，找家医院再检查检查。
0: 一定。外公，我跟着回去。我外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少校，营长。你是谁呀，老前辈？
2: 他就是
0: 您的外孙，郭子健郭营长呀。我不认识他。军官长，
2: 外公，您看，
0: 老营长，您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冒充军官？如果是，我马上把他抓起来。

0: 回去。
1: 外公，
0: 班长，我看不行，让老人家在这儿再观察两天吧。
2: 好，谢谢政委。

0: 样能活得精彩，一样能打胜仗。好铁不打钉，好男要当兵。
1: 江水下东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
0: 己。俺要走了，回家之前俺想再接你点

0: 会铭记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
1: 子健呢？回来啊。
2: 外公，部队真的没有开除我，大家都等我回去呢。
3: 嗯，行，回家。
2: 哎，

0: 营长已经同意了，叛徒，逃兵！杨茂林，你以为部队是什么？意气爆棚的江湖？扯淡！ 部队是铁的纪律铸就的钢铁长城，怎么不说话了？你杨茂林不是挺能说会道的吗？你那个调离报告不是写的挺有情有义、冠冕堂皇吗？
1: 大队长，不，旅长，
0: 你还知道我是大队长？我当初要是知道你现在会当逃兵，就不应该在特战大队拼了命的推举你。

0: 念你年轻，又是初犯，还是我龙远山一手带大的兵，我总不能把你小子一棍子打死在地上吧？
1: 旅长，我
0: 什么我呀？知道错了就行了。这回啊，我特批你不在旅里做前导。那三九六旅是什么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去了，那不是玩火坑里跳吗？啊，你看，一个能打仗、想打仗的郭子健。 都被他们折腾回家了，你又算老几呀？你要是真去了，就你这个固头不固定的做派，他们不得拿太极拳式的软刀子捅你？行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
1: 旅长，
0: 哎呀，感动的话我不爱听，你好好工作，弥补自己的过错。部队目前各项制度。 都在改进，士官的未来那也是很有前途的，就看你想怎么干。
1: 旅长，
0: 那些话都不用说了，我都有数啊！你不用念我的好，好好工作，把你的职责发挥到位，那就是对组织最大的回报。行了，回去吧，我好多工作要处理呢。
1: 可是旅长，我
0: 还有完没完了？回去好好想想，想不通就去跑圈，直到想通了为止。

0: 劲驴。
1: 杨三，一半热的，一半凉，温的。
2: 谢谢。桑教导员，这次来396旅的演习讲评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下午我们就会返回基地。如果同志们还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汇总给我。
1: 太感谢了，梁参谋，这是第一次有训练基地的导调员给我们做讲评。我不知道战区陆军前沿论坛你看了吗？官兵们的好评刷了一瓶又一瓶，都已经快爆了。
2: 其实来基层讲评是马司令员的创意，我只是做好我分内的事情而已。
1: 梁参谋，嗯，我要替我们营长好好谢谢你。
2: 我们营长他，
1: 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我们营长这个事儿并不是板上钉钉了，有回转的余地，但是要看他自己心里面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来。我是好话歹话都已经说遍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刘义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报告首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2: 为什么要调到396旅一营？
3: 我让一营失去了一位侦察班长，所以还他们一个侦察班长。
4: 咱们现在不是在探讨新制作弹力量的合成使用吗？这装备可以合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合一下？
5: 杨茂林，我告诉你，就算梁副军长亲自到这儿来要人，我也绝对不放。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说，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
1: 左大旅长，吴东顺的事儿，完全是我一人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不管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0: 杨参谋。
1: 哎，郭营长你好，今天你们一营的复盘讲评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0: 哦。
2: 你的演习总结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
1: 是你们那个教导员拿给我看的。
2: 嗯。
1: 啊，还有昨天我去了趟医院。
2: 吴东胜已经出院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你放心。
0: 我知道。
1: 还有战区正在对心智作战力量的相关课题进行调研和探讨。
0: 杨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没事啊。
1: 你休假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啊，那就好，那再见。

0: 进来。说，人还在外边跑呢，都3个多小时了。
1: 旅长，杨茂林他就是个骡子脾气，你才是骡子。

0: 把人给我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饶不了你。
1: 是，
2: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想的，怎么就非要去三九六旅？
0: 行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我告诉你，杨茂林可是有情有义的兵，绝对不允许打击报复，明白吗？
1: 是。

0: 俺知道你现在是404旅的绝对骨干，也知道龙远山对你是重点培养，但俺就是有这点私心，也许你瞧不上俺们一样，但是俺可以自豪地跟你说，让你们黑满班险些翻了跟头，俺们一营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俺站不了岗了，俺想来想去，只有你过来俺才能走得放心，走得开心。
1: 班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给我一点时间。
0: 你放心，不管成与不成，班长都谢谢你。

0: 报告首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1: 啊，他是404旅的杨茂林，全军大比武的冠军得主，王远山的兵。
2: 说吧，为什么要调到396旅一营？
3: 我让一营失去了一位侦察班长，所以还他们一个侦察班长。
2: 哦，口气不小。你不怕他们不接纳你啊？
3: 不怕，我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
2: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那首长，您是同意了吗？
4: 我知道我来找您不合适，处分我也行。我这个人嘴笨，不太会说话，可我真的希望首长能考虑我的请求，这也是我的老班长离开部队之前最后的心愿。

0: 首长，您决定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杨茂林表面上看着像一个闷葫芦，但他身上那股倔强的劲儿啊，跟郭子健倒像是同款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别绕来绕去的，说。
0: 我是这么想啊，咱们现在不是在探讨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吗？这装备可以合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合一下？
1: 让杨茂林去补齐红衣营的短板。行啊，徐良军，你可真是进步了。
0: 言之有理，
1: 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
0: 牵扯到兵种、军种，非常琐碎。你好好做个调研，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就搞他一家伙。
2: 是，
0: 首长，这四连四旅出了一个叛徒，那龙远山肺不得气炸了呀！
1: 瞧你那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看不上。
2: 我忍不住啊！
3: 你小子能耐了，
2: 我就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我卢远山哪儿亏待你了啊？
1: 旅长，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可是旅长，我还是要去三九六旅一营。
0: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杨茂林，我告诉你，就算梁副军长亲自到这儿来要人，我也绝对不放。

0: 杨茂林，你还没完呢是不是？你要是经历过剩就训练去。
1: 请旅长批准我的申请。
2: 想走，打赢了我再说。

0: 要走了，嗯，下午的火车。哼，说话不算话。你连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要走了？你别跟着捣乱。东西都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
0: 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做好了。你放心吧，吴东升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新的智能移植下线，他会成为第一批临床试验者。 如果他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公司会全力以赴的，不会让他有后顾之忧。
1: 谢谢。
0: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吃了，轿子车马上到了。
0: 好，军人就应该这样。

0: 爸，再见。
1: 微微的山沉默着不轻易说，好好的
2: 爸，你听他叫你什么了吗？奔流
3: 而过，他叫我爸。
1: 山川河水都化作热血脉搏。
2: 子敬怎么走了？

0: 真就这么让他走了？不送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铁了心要走的，拦是拦不住的。有什么好送的？
1: 没错，一个愣头兵跟他较什么劲？我是跟他较劲吗？我是心疼，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愣是让人给撬走了。真是梁副军长签的字吗？不，他这要干什么呀？他不是拿我们开玩笑吗？
0: 这小子瞎搅和，首长他犯糊涂，我告诉你，首长可不是糊涂，他精明着呢。调走杨茂林，没准他是要下一盘大棋。
2: 就凭一个侦察班长，
0: 未必就一个侦察班长。行了，不说杨茂林的事了。 一会儿帮我去趟火车站，
1: 去火车站接人。他们挖走我一个宝贝疙瘩，我得让他们还我一座金山银山。<笑>要不说老龙还得是你，我马上安排。几点到站？
2: 发你手机上。
1: 是。

0: 三七士官杨宝林向首长报到。欢迎加入三九六旅。坐。
1: 是。
2: 怎么样，手续都办好了吗？
1: 报告首长，还没有。
2: 什么原因啊？我来帮你想办法。
1: 我申请去一营。
2: 看来你这是对给你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啊。
1: 报告首长，我来三九六旅是受我的老班长吴东胜所托，还宜营一个兵王。
2: 很自信嘛。好，作为军人啊，应当有这份自信。既然是兵王，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吧，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兵王这个称号。
1: 可是，
2: 哦对了，梁副军长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安排，可以随时调回司令四路。
1: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报道去吧。
3: 是。

0: 早上好。报告。
1: 谁来？
0: 又要汇报什么思想工作？
2: 报告，没有任何思想工作要汇报。
0: 自从。

0: 我们一营所有官兵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要提前归队，你是不是跟他透露什么了？
1: 政委，那你真的太冤枉我了。关于他的处理意见，我已经跟你问了多少回了，直到现在您才告诉我。我要是想透露点什么，我也没有那个时间透露，是吧？
0: 少来吧你，走。哎，其实对他的处理意见早就出来了，就是想看看他能不能过得去自己这一关。否则，即便是领导们想要保护他，他自己颓了萌生去意，哼，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你说对不对？
1: 对。政委，那按您说的意思，他这一关。
0: 就过了吧，
2: 过关啊！哼，早着呢，这才是第一关。
3: 政委，既然郭营长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又主动提出提前归队，那对于他的处理，是不是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的？
2: 小桑啊，您要知道，认识和行动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至于给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是旅党委决定的。 不是儿戏，说改就改，说撤就撤，亏你还是个党委书记。再说了，部队组织这么大的演习，啊，出现人员受伤甚至伤亡的情况均属正常，组织上也不会对吴东胜不管不问。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郭子健啊，一直是耿耿于怀啊，哎呦喂，甚至是有些乱了心智啊。
0: 竟大闯吕党委会议，
2: 我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让他赶快离开。他就是杵在这儿，愣是不动。你说他多轴啊，弄得这些常委啊，说我是护犊子。
0: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2: 这正说明了他的心智不成熟，更需要在工作当中磨练自己。还有你，出现这种情况。
0: 你这个党委书记，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你的思想工作没做到位，
4: 政委，
0: 您说的这些话都太对了，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郭子健好。我觉得您不是护犊子，您是爱兵如子。但是，我觉得您的心里面比谁都清楚，郭子健最心疼的是我们一营。 侦察班班长吴东胜，从郭营长来我们营那天起，他对我们一营每一位官兵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一营的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这种情感太深了，
2: 这我都明白，这也是大家给他一次机会的原因。至于侦察班长。
0: 刚才出去那个人，你认识吗？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
2: 司令司旅侦察营特战班长杨茂林。哦，
0: 他来咱们这儿干什么呀？
2: 这小子给梁副军长写了封血书，要接替吴东胜到一营来当侦察班班长，
0: 还写了血书。政委。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种把戏？他这也不是要挟咱们领导的吗？梁副军长应该不会答应吧？
2: 答应了。
0: 那他要真来了我们一营，林业虎这帮人肯定把他吃了，到时候我思想工作我怎么做啊？
2: 你急什么急？梁副军长只答应了一半。
0: 一半什么意思？
2: 来咱们三九六旅，但暂时不到一营。
0: 哦，还是首长们想的周到。<笑>
1: 那他去哪儿呢？行了行了行了，别再给我演了，你装什么装啊你？既然不到一营啊，剩下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啊？那我给你加点热的。周伟，关于郭子健的处理上，我个人觉得哈，响鼓不用重锤响，
5: 少跟我嬉皮笑脸，
1: 给你加点热的。

0: 郭营长，
1: 你怎么着？
0: 不愧是特种侦察兵出身，讲评大会只有那么一面之缘，没想到你还能记得。
2: 主要是参谋长歌唱得好。
0: 说的就老龙故意的，最爱干这种事儿。走，带你见个人，我还能把你卖了。
3: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指挥系统所在地，怎么样，
2: 龙旅长？您带我看了这么多宝贝，到底什么意思？
3: 我把我的家底都亮给你了，你说是什么意思？
2: 我现在可是要滚蛋的人了。
3: 根据现在的政策，你走不了，因为你提出转移的理由不够特殊。据可靠消息，如果你继续留在三九六旅的话，会很坎坷，甚至会影响你的前途。所以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到我们四零四旅来，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打造一支全军一流的蓝军旅。
2: 为什么选我？
3: 黄土岭一役，虽然你们的打击最后被判定无效，但是你敏锐地捕捉到了我设下的迷局，并且准确地判断出我指挥所的位置，这就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2: 可最后我还是上了你的当。
3: 关营长，能打败我龙远山的人不多，你败给我不丢人，怎么样，考虑一下。
2: 信息量有些大，一时消化不了。
3: 有什么好消化的，我们四零四旅讲究的就是快意恩仇，杀伐决断，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2: 确实很令人向往。
3: 只要你决定了，所有相关手续我来办理。
2: 龙旅长，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很感激，这个兵我当得值了。但我郭子健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绕道走的人，可能三九六旅等着我的是最严厉的处分，也可能把我一撸到底。但我认为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儿爬起，否则当逃兵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3: 你能这么想，我龙远山敬你是条汉子，也证明我龙远山没有看错人。但是有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郭子健有个态度，我龙远山随时恭候。
2: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跟龙旅长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到时候谁胜谁负就不一定了。
3: 一言为定，我等着。

0: 就知道你会晚回，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人家李松伟、林虎他们一直等你到吹熄灯号，我撵他们回去睡觉去了，他们不肯走，我骗他们说，说你明天才回来，他们才肯走呢。
1: 你等我呢？
0: 我为什么要等你？一个大老爷们等你，我有病啊！来，给我，走去你屋，赶快洗把脸。

0: 这么干净啊！
1: 你走了以后呢？本来我想每天来给你打扫打扫，但是没想到，每天一。

0: 进到这屋子里面，就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你的事儿有结果了？
1: 说吧，什么结果？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只要不脱这身军装，什么我都认。
0: 吕大卫决定了撤销你的营长职务，让你去教导队担任军事教员。
1: 什么时候报到？
0: 去人力资源科办个手续，应该就可以随时去报到。
1: 依依怎么办？
0: 在没有新的营长来之前，先由副营长顶着，林一虎担任侦察班代理班长。
1: 好啊，这样我也放心。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为我的事儿没少操心，谢了。
0: 谢啥呀，回趟家跟我还磕头上了。
1: 本来嘛。
0: 那你洗洗先睡了啊。

0: 对你的处理意见都知道了。哎，有什么不满赶紧说呀，有什么情绪就赶紧发，别傻站在这儿，我还要开会啊。
1: 报告政委，我觉得处理清了。哼哼，
0: 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啊！啊，的确是清了。照我的意见，就应该把你一撸到底，当个排长，重新开始。
1: 政委说的对，我没意见。
0: 但是组织上，在对待干部个人进退时，不仅有雷霆手段，还有菩萨心肠。我给你透个实底啊，工作组在一营听取对你的处理意见时，每一个官兵啊，都在为你开脱，尤其是李松维那个臭小子啊，最过分，甚至觉得像你这样的干部还应该得到重用。<笑><笑> 所以啊，这次鉴于你在一营率领官兵们在训练场上优异的表现，鉴于你在演习中一心想打赢的追求更鉴于你在一营官兵中的威信，综合衡量，组织决定对你网开一面。虽然撤销了你营长的职务，但你正营职的级别没降。
2: 谢政委，
0: 哎呀，谢我干什么？要不是索建安同志发扬风格，对你这个愣头青啊不再追究，结果到底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呢。索副旅长，啊，
2: 政委，我都明白了。
0: 明白个啥？
2: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的这个处分就留在档案里了，将永远的保存下去，就是你的子孙后代都无法消除。
0: 我懂。哟，这回家一趟，进步挺大呀，啊，知道掐着尾巴做人了。
2: 政委，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
0: 哎，你小子，待会儿见了索副旅长。 知道该怎么做吧？
2: 知道。
0: 去吧。
2: 是。

0: 少的地方我修改一下，回头传给你。好嘞，
1: 感谢啊。
2: 哎呀，这还不是小问题呢。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你的很多事儿啊，我也是当事人，也不好说什么。
3: 索副旅长，错了就是错了，我向您道歉。
1: 道歉倒不必了，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个人，对错自有军规党纪来裁定。再说了，组织上都已经有定论了，我没意见。
3: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不够成熟，您就好看的批评我一顿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呢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3: 是。

0: 教练啊，国营长是挨处分罪，你这么大张旗鼓的送行，这明摆是给领导们上眼药了。人家会不会说咱缺乏大局观呀？
1: 是，营长是受了处分，才走的。但是我们的营长给我们一营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所以。 我必须要给我们的营长送行。如果这样的话，是给领导上眼药，是没有大局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同志们，我们的营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我希望大家。 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他，但是所有人不可以给我丧着脸，更不可以给我掉眼泪，更不可以给我们的营长心里面添堵，听明白了吗？
2: 是，报告，
3: 教导员，营长来了。

0: 王大营长，自己的兵都有点不熟悉了。
1: 小桑，这不是授人以口实吗？
0: 你不管。今天所有一切听我安排。同志们，我们的营长此时此刻就要离开我们一营了，去教导队任职。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预祝我们的营长再创佳绩。马到功成，鼓掌。

此刻心中的甜，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人去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我上这么多课，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无组织无纪律。这波学员太难带了，我还是归连队当我的排长吧。

0: 从今天开始，我的淘汰成绩单上会不断有人出局，如果有人想认怂，最好现在就站出来走人。
1: 政委，政委，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营长的演习反思，你看，漂亮。
2: 这郭子健
3: 搞这么一出，什么意思啊？
4: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培补肺丸，
1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4: 拼多多。
1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9: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1: 情报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6: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不是不可一世的郭营长吗？
1: 不带这么落井下石的。
0: 怎么会呢？我是刚好路过看到你了。哎呀，提了不少东西啊。
1: 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能说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英雄末路啊。
1: 我怎么觉得是绝处逢生呢？

0: 营长，咱还走吗？
1: 走哪儿去？回去吧。
0: 您该不会是专门来为一营长送行的吧？
1: 是啊，他这一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少了一个好对手啊。
2: 坐下说。
3: 王队长，我现在就是你教导队的兵了，有什么工作直接安排吧。
2: 郭营长，你太客气了。
3: 已经不是营长了，叫我小郭就行。
2: 嗨，老郭，我这眼巴前呢还真有一个难题。
3: 您说。
2: 这不是为了要落实集团军部分客栈化的要求吗？旅里边就特意组织了一期侦察专业的技术骨干来这儿集训，基本上都是新兵，以新技能和电子信息化为主。其实啊，等他们回到各营之后还得由老兵来带，所以就是个普及和铺垫。
3: 王队长，别怪我多嘴。
2: 嗯，
3: 既然专门组织了骨干集训，就要达到集训的目的，否则很难达到集团军的需求。
2: 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集团军特意为这次集训定了个标准，集训结束之后呢还要抽点考核，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调配师资力量，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你做什么我都不管，只要能通过上级的考核。
1: 当然如果能拿个名次回来那最好。
3: 行，我试试。
2: 就别试了。这样，这个集训队以后就交给你全权领导，你放心，我们队领导绝对不会干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给你配了个助手。杨茂林
4: 到。

0: 从今天开始，你的一切工作都由郭营长，老婆，郭队长负责。郭队长，
1: 怎么，没听清楚吗？从现在开始，郭子健同志就是我们三九六旅教导队特战集训队队长。
0: 明白，今后我的一切工作全部听从郭队长安排。
1: 老郭，你们先认识认识。 一会儿材料我让人给你送过去，我有事儿先出去一下。好，
2: 郭队长，我的工作怎么安排？再说吧。

0: 郭子健这次倒是挺老实的，主动背上背囊，到教导队报道了。
1: 都年轻过，哎呀，但愿这次啊，他能够冷静下来，认真反思，长好记性啊，重塑自我。
2: 年轻，我是政委啊，别把他个性上的问题普遍化了，不利于他成长。哎，
0: 我说你怎么还抠起字眼来了啊？
1: 反正我就觉得他吧，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就教导队那片深山老林，他就接谁的吧？您别忘了，杨茂林在那儿呢。他为了吴东胜能大闹党委会，见着杨茂林，我怕捅出什么娄子来啊。那他就是三天不揍，浑身难受。如果郭子健这个心结到现在还打不开。
3: 这点高度啊，迈不过去，就别怪咱们隔着门缝看他了。我就让他回步兵学院接瓦枪。
4: 没有政委，别把话说太满了。哼。哎呀，
5: 这就是咱这期学员的所有个人资料。
4: 嗯。东方晴天。
3: 无人机的指挥与操作，只要靠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来操作。虽然没有驾驶舱，但留有的空间却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系统。无人机在天上飞行，那么怎么让这些风筝不断线呢？其实人们可以通过地面、舰艇。 母机遥控站人员，包括雷达等设备，对其进行跟踪、

0: 你站在我门口干什么？
1: 听队长安排过工作。你叫什么来着？杨茂林。哦，你不是应该在四营四旅吗？我答应了吴班长接任他当一营侦察班班长。
0: 那你应该去一营来教导队干什么？
2: 服从组织安排。
0: 我怎么听说？
2: 你给梁副军长写了血书啊？
0: 我答应吴班长了，吴班长就能决定你当班长？
1: 我会努力的。
0: 你努力个啥？现在看，你离侦察班长的位置还很远。
1: 我会努力的。
0: 你怎么努力？嗯？怎么努力？

0: 上别的地方待着去，别找我们搞。
1: 秦队长安排我工作。
0: 你要是实在闲的没事儿，就去教导队后面的山林去勘察地形。是。注意安全。是。木头。
2: 莫景天，我刚才讲了什么？您刚才说是无人机，然后呢？然后像风筝一样，像你有根线在地面牵着它，要不然容易丢。
3: 行啊，推理的不错。那你说一下，该怎么让我们的风筝不断线呢？
2: 通过地面、舰艇、母机遥控站人员以及雷达等设备，对无人机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
3: 无人机的使用范畴有哪些？
2: 军事用有空中侦察、监视、通信、反潜及电子干扰。
3: 近年来，无人机在军事作战上取得不断的拓展，比如，别扯那么远。我问你，无人机的管控怎么区分？报告校园，您的问题不够精确。无人机管控分为自我管控、良性管控、恶性管控。时间关系，我只谈谈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及技术分类。概率来讲，一是无线电干扰，二是网捕技术，三是硬毁伤技术，四是激光打击技术，五是高能。
1: 孟景天。
3: 你以为你把教材背熟了？你就真正掌握无人机技术了？报告教员，我不用背教材。如果说操作的话，不知道您说的哪一款？是大型无人机，还是小型无人机，或是微型？
1: 董望晴天，你牛啊！我看这无人机的课，干脆你来上吧。

0: 郭队长，你新官上任，我不应该给你添这个堵。可是这一刻，我真是没法上了。谁有本事谁上。我伤这么多科，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无组织无纪律，太目中无人了。
1: 少教员，你先冷静一下。
0: 这波学员太难带了，我还是回原单位，当我的排长吧。
1: 你要是回原单位，这鉴定报告怎么写啊？
2: 所以你先别着急，我会帮你处理好的啊！谢谢郭队长。
3: 报经上级批准，今天组织两场对抗，东方擎天到。 就你啊，
4: 报队长，是。
3: 既然上课睡觉不好好听课，那说明你对自己的无人机操作很自信嘛。敢不敢跟少教员比一比？
2: 报告班队长，会尴尬。
3: 少废话，今天就比较简单的，一对一空空对抗，大家想不想看？

0: 队长，我赢了。
1: 谁说你赢了？我是让你跟邵教员比一比，没说就比这一场。集合，转场。
2: 是。
1: 第二项，越野驾驶。东方晴天，你们连队说你这个科目成绩优秀，比一比。怎么，不敢啊？

着电影里成功，踏上我的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伴着号角逆风

0: 我们放今天
1: 走。
0: 少教员是三营的尖兵排长，对各种步战车、装甲车、侦察车，大到性能，小到一颗螺丝钉，他都非常了解，而且可以操控自如。我知道你们这次能被选拔出来参加特战队的集训，肯定都是各营各连新兵中的佼佼者，甚至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和能力，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相信在集训队，只要你们肯虚心的学，玩命的练，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
1: 队长，我错了。少教官，对不起，以后我一定端正态度。
0: 不需要你的道歉，但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
1: 队长，你说。
0: 从今天开始，无人机的课程就交给你了。
1: 啊？
0: 少教员，以后特种车辆的课程

0: 队长，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不生气了。哎呦，说实话，刚开始让我跟他比无人机的时候，我特别气。不过后来，我明白了你的用意，服了。<笑>
1: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作为教员，在课堂上被学员挑战，很没面子嘛。 但是这个东方擎天，它是无人机的狂热爱好者，在这个领域，别说是你，就是整个教导队都没人比得过他，包括我在内。
0: 我想通了，
1: 想通了就好。给，这是一套军事教学的教材，里面文本、视频都有，学科很全，你应该需要。
0: 队长，我
1: 作为教员。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多储备知识，这样学生才会服你。赌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郭队长，谢谢。
1: 不客气，好好学，等着你上课呢。

0: 哦，进来。队长，还有半个小时就熄灯了，这个杨茂林他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坏了，他不会还在山里吧？走。
1: 说这个郭子健，才来队里边几天，屁股还没捂热就给我上了两管眼药。咱们这山深林密的，这杨茂林要是真有什么意外，队长，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杨茂林是特战老兵，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而且虽说是山林，那也是咱们内部营区，说不定路不熟，在哪迷路了。
0: 这士兵监控都查了两遍了。
1: 连根影儿都看不着。我听说，这老郭对杨茂林态度很冷，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吴东胜，你说会不会？
0: 瞎想什么呢？哎，这个老郭呀，真是。
1: 那这个情况，咱们上报不上报？
0: 熄灯之前。 如果还没有消息，必须报。
2: 看看二号机，4号。

0: 报告，杨茂林奉命勘察地形，已完成相思崖以南主要目标点勘察任务，请指示。
1: 什么意思？给我上眼药，还是演戏给我看？
0: 我没有眼药，也不会演戏。
1: 时间卡这么准，还说不会演戏？
0: 我的任务本身

0: 你这又要干嘛去啊？
1: 报告，勘察任务尚未全部完成，今天的目标是香四崖以北的主要目标点。
0: 不用去了。
1: 报告队长，任务不能半途而废，
0: 天黑之前必须回来。
1: 是。
2: 政委，政委，
3: 政委，
2: 喜事啊，大喜事！
3: 什么大喜事儿？把你兴奋成这样，嗓子别喊哑了。
2: 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营长的演习反思，还加了很长一段的暗语啊。你看，
3: 漂亮。漂亮。

0: 这马猴话放的，现在才来这个东西，还管啥用了？报告，营长，集团经参问部。
1: 转发了郭营长的演习反思，要求各单位连级以上主官都要认真学习。这郭子健不是去教导队当教员了吗？
0: 搞这么一出，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啊？
1: 时机不对，如果是信号，不应这个时候发。也对。
2: 那估计可能这就是一份单纯的学习文件吧。邪了门了！郭子健都被贬去教导队了，怎么还能搞出这么大动静来？
3: 报告，
4: 进来。说。
3: 地形勘察完毕，
2: 教导队内部可控用地86000公里，各类工事设施78处，训练监控点25处，其方位、坐标、名称、用处都已掌握。
3: 教导队有内部地图，地图是死的。这么说你是活的？说说，你怎么个活法？
2: 反正就是不一样。
4: 行了，出去吧。怎么，还要我请你喝茶？
5: 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说，训练场背后的云峰山脉，密林覆盖，奇峰迭出，目前还没被旅游开发，训练潜力很大。
3: 这项工作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
4: 队长指派我单独完成。
3: 就是说，教导队辖区内的所有地形地貌，你都摸透了？
4: 是，
3: 包括夜间。

0: 我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你回去制定一个特战小组的选拔训练计划，做好交给我。有问题吗？
1: 没有。
0: 出去吧。
1: 是。

0: Sergeant, cut!
1: Cut! Yeah!
2: Sergeant, 同志，队伍集合完毕，去支持。
0: 老西，
2: 是。
1: 撤离。
0: 讲一下，八分钟，要照这个速度，敌人摸到你门口，你还在提裤子呢。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的淘汰成绩单上会不断有人出局。如果有人想认怂，最好现在就站出来走人，免得以后给特战队丢人。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学技术的，是技术侦察兵。那我想问一问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当俘虏？
3: 没有。
0: 我听不到。
3: 没有。
0: 好，既然都不愿意，那后面的野战训练就都别给我哭鼻子抹眼泪丢人现眼。你们现在有30个人，经过第一阶段的野战训练，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现在给你们5分钟准备好后面野战训练所有物资，解散。

0: 由于考虑到安全因素，只有步兵训练50%的强度，比标准的步兵特战化训练还相差10万8千里，所以通过训练考核的，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厉害。我说过，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没选上的人，不是你们不够优秀。 而是我要的特战队员，必须是比优秀、更优秀的队员。但是这12个人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在此后的训练中，我的目标是一半，甚至更少。下面由杨班长宣布12人名单。牛犬服。
1: 没想到，他们还像模像样。马正正，真能让他搞出点名堂来。
2: 我给了你3天时间，让你好好研究一下训练计划，你就给我这么一份东西。如果按照规范的系统化训练评判标准来衡量，你这个东西入门级都算不上。
3: 我这是
2: 我什么我？ 我知道你的综合素质很好，说是万里挑一也不为过。但是你的主观能动力、你的作战创意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满足于此，杨茂林，我告诉你，等待你的不会是成为下一代兵王，而是被取代、被淘汰。看到那些新兵了吗？看到了。
1: 在某些新的领域，我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可以学，请队长给我机会。好，有这个意识，还算有救。把这些拿回去，给我吃透了。

0: 他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和自我提高，也从来不是一个只会靠拳头、埋头硬干的侦察班长。 他离开部队的时候，特意嘱托我：如果你来了3966旅，就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你。但是，我也要判断你到底配不配拥有他的信任。杨茂林，你过关了。
1: 吴班长说了，即便他不再是三九六旅一营的兵王，但他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
2: 是，我也会继续班长的理想。
1: 你错了，如果只是因为愧疚，你大可不必，你也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而活。
2: 没有，我的理想跟班长的理想是一致的。
1: 我选择到三九六旅。
2: 到一营，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那
1: 你现在去不了一营了，后悔吗？
2: 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会，不对，是我们都会回到一营。
1: 好，
2: 队长，我们接下来的野战训练怎么办？

0: 杨梦麟，
1: 。
2: 队长，咱们不是说在关峡岭南侧训练吗？怎么跑山顶上来了？难不成今晚在这扎营？
3: 要真是在战时，敌人的行动计划发生改变，我们还要按原计划进行吗？还有，扎营今晚就别想了。
2: 你要是不能睡了一个晚上喽。
4: 队长，有情况，关峡岭北侧发现有部队活动。
5: 同志们，这次404旅的跨区演习，本来和我们396旅是没有关联的，但是集团军的意思是，想趁此机会给404旅提供一次战前练刀的机会，同时，也让我们这些不参加演习的部队可以练练兵，所以临时通知要在404旅途经的几条线路上安排一两次规模有3个营组成的中小型的对抗，我们396旅就是其中之一。
6: 那我们教导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5: 我们教导队的后面关峡岭北侧50公里范围就是这次对抗的演习区域。由于集团军下到旅里的通知中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和作战细节，所以旅首长要求我们做好一切战备准备，协调部分人员
7: 配合上级完成任务。
5: 现在1营和2营的车队马上就要进场了，大家赶紧准备吧。哎，郭子健怎么没来？
6: 他跟我汇报过，他带着小分队外出训练了，要不要把他叫回来？
5: 训练的位置在哪？
6: 关峡岭南侧，不在演习范围内。
5: 那没事，别打扰他们，让他们继续训练吧。
6: 行，
5: 走。
3: 你确定看到的是李谷？
4: 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出侦察。另外，
3: 别跟挤牙膏似的，有什么赶紧说。
4: 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404旅侦察人员的踪迹。
3: 摸得够清楚的呀。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报告，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
2: 小分队，这不是郭子健吗？
3: 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斩首。
4: 打！
5: 报告，蓝军分东南两个方向对我军二营进行猛烈打击。
1: 报告，一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
6: 再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今晚全军覆没。
7: 队长，蓝军三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
3: 把定位发给姜仁祥，
8: 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
9: 是。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7: 听多多。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运动随时开始。
23: 没时间，
24: 那就挤出时间。
25: 没条件，
26: 那就创造条件。
2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细，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1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时候发挥咱们掩护者联盟的作用了。你又想上外招了？这些年我跟你爸，我们都盼望着啥？啊，不就盼着你能进国家队吗？将来光宗耀祖，你倒好。
1: 偷偷摸摸的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跟他搞对象，你也不想想，就咱家这条件，出个运动员容易吗？你是要气死你妈吗？
2: 行了，叨叨一晚上了，差不多回去吧。孩子还写作业呢，走。
1: 人家马教练说了，他现在是关键阶段，必须一门心思在训练上。
2: 行，走走走走走。
1: 他们俩必须得分。
2: 哎。
3: 曹师姐约你，明早。

0: 7点，汽车站见。他态度挺坚决的，你别让他失望啊。
1: 你把你哥想成什么人了？
0: 你哥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吗？我肯定会去的，我爱他，不比他爱我少半分。行，那我就放心了。
2: 思思，过来。思思，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努力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才21岁，大把的好时光，婚姻恋爱这个事情，顺其自然啊。爸爸是过来人，你就听爸爸的没错啊。走吧。
3: 爸，我去送我姐吧。
2: 不用了，我去就行。你就好好在家复习功课啊！你千万别让任何事情分散你的学习精力，行吗？走，思思，我们走。思思。

0: 干嘛去？
1: 妈，今天思思要去江平，送送她。
0: 老四刚出门，你就要跟着出去？
2: 不许去！
1: 妈，我怎么着也得有始有终，我得对人家负责任，是不是？
2: 有始有终，负什么责呀？你们猜哪儿到哪儿啊？
1: 对不起，妈，今天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得去。
2: 去，你给我回家！
1: 妈，
2: 你听我的话了是不是？
3: 你给我进去！
4: 妈，我妈，我是出去的人，我也不能怎么着，怎么还锁门了吗？
1: 不是，妈，
2: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今天要出这门，你就不是我儿子。
1: 妈，我是你儿子，我送送人家怎么就不是你儿子了呢？
2: 你送人干什么？你算老几啊？
1: 我不算老几，送人家朋友我也应该送送人家，是不是？
2: 不行，不许出去。
1: 其实你帮我跟思思带个话，就说他等我，我不会放弃的。
2: 其实。

0: 其实你们这样啊，哎呀，怎么样了？哎呀，你这脸，哥对不起你，这一个礼拜你说忘东，我绝不忘西。我没事儿，主要是你，你好好想想你们俩的事情，怎么让妈点头啊？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用笨办法了呗。老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就慢慢磨它，磨到它同意为止。
1: 你慢慢磨嘛吧，以你跟妈的斗争经验，肯定没啥胜算。
2: 行，别说了，赶紧走，别啥模样。
1: 马教练，您放心，我跟他爸，我们坚决不允许他再处对象了。以后他肯定不会再擅自离队了。就最近还得麻烦您多费心，多看紧点这孩子，多督促他好好训练。我们跟您一样，真的。
0: 都盼着旗帜，妈下手怎么这么快？我教练他都给安排上了。
2: 那还磨刀霍霍的吗？
0: 你不会一会儿跟妈缴械投降吧？谁缴械投降？他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行了，赶紧磨药。

0: 来，明天再用。好嘞。再拿包纸。用多少？13。啊？至于吗？都是编的，还哭了。
1: 就是联想到我哥和你姐了，我有点没忍住。嗯，我爸这
0: 次真是要下定决心，让他俩彻底分开了。
1: 你说这电视剧里面，无论家长怎么反对，有多大困难，但最后男女主总能在一起，他怎么到了现实里面，这俩人这么难在一起啊？
0: 我跟你说，这电视剧里都瞎编的，都是。
1: 不能这么编呀，这不就骗人了吗？

0: 都十几年了，没事的喝，便宜你小子了，
1: 没出息劲儿的，你又馋酒了？
0: 什么呀？我又馋酒？我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这不是前几天卖出去那几千双乳胶手套给那美容学校那事儿？
1: 啊，
0: 人家帮那么大的忙，咱不得给介绍人还个人情啊？
1: 哦，那是，啊，那笔咱是挣了不少。哎，我听他们王校长说，以后每个季度都要采购那么多。
0: 啊，
2: 你好不容易靠了回谱。
0: 我靠谱吧？我是谁呀？
1: 哎，那介绍人是谁呀？
0: 说了你也不认识。媳妇儿，我平时给人家打折赊账什么的，那不都得再打点人际关系吗？自打我在外面做买卖，这路子野得很呢。
2: 就你路子野，哎呀，那老母猪都能上电线杆子搭窝了。
1: 行了行了，别冲大头了。
0: 哎，是，
1: 咱家就这仨瓜俩枣呢，经不住你这么造。
0: 哎，别呀，媳妇儿，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人家帮咱这么大一忙，咱怎么得表示表示吧？

0: 这酒成双，那送一瓶这叫怎么回事啊？
1: 你仔细算算，那5000双手套刨去成本，值不值这2瓶酒钱？这都是陈年好酒。行了，送一瓶得了。
2: 行。

0: 这儿好啊，清静，省得人看见了误会点啥。啊，上次你给我介绍的美容学校那个单子成了，这是好处费。
1: 我给你介绍生意，又不是为了拿你的回扣。
0: 哎，你说你这人，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
1: 哎呀，行了，
0: 你不为了收礼，那我也不能不懂事儿啊。哎呦，
1: 咱俩就别来这个。
0: 哎呀，我让你收下，哎、你就听着我说，你就收下。我的意思是，我们两家既然闹翻了，就得有个闹翻的样儿，所以这礼你必须得收下，我不欠你人情。我还是那句话，以后啊，咱们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过来，过来，
1: 哎，你干嘛？
0: 过来，快，快，
1: 干嘛？
0: 收起来。哎，
1: 这
0: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人山人海的，别让人看见。看样子也没办法，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
2: 哎，他去放学了。

0: 泽信，
1: 哎，
0: 我跟爷爷去喝喜酒啊。
1: 嗯，
2: 这个酒啊，多少得喝点，
0: 指不定几点回来呢。放在锅里。
3: 知道了。
4: 肥皂有点少嘛，进点肥皂。
5: 其实，
6: 嗯，
5: 昨天那个差着你马婶一袋洗衣粉，你去给她送过去。
6: 哎，我写作业呢，下午行不行？
5: 哎，年轻人，你吃饱了饭，你消消食儿，起来起来起来，有点活力，快点。
4: 慢点，小心烫。
7: 嗯，
5: 芽菜馅儿的你最爱吃。
7: 嗯，
4: 哎，你爸也真是的，哪有人考不好就不让孩子吃饭的道理？昨天我就看不下去了。
5: 就是，爸怎么那么严呢？你不就做错几道题吗？
4: 是啊，你让他写，他能写全对了？
5: 真是，
4: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慢点吃啊。
7: 嗯，
4: 来，别光吃包子，喝点。
5: 慢点，哎呀，你慢慢吃，一会儿回去你再带俩啊。你饿了你就偷偷吃，别让你爸知道。
8: 哎，张奶奶。
9: 哎，其实这么大太阳怎么不在家待着，还出来了？
8: 没有，帮我妈送东西去了。哎呀，土豆。

0: 再拿俩包子。拿个塑料袋再装俩。
1: 哎，等一下，
0: 哎，接着。
2: 回来了。
3: 嗯。你刚吃完早饭吗？
4: 你爸又饿了。
2: 啊，对，我饿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我碰上田鸡了，他顺路，我让他帮我送过去了。吃这么多？
2: 啊，饿呀。
3: 来我家吃包子，他怎么弄得跟做贼似的呢？还不能让我知道。
5: 我说实话，你爸妈对我是真好。
3: 比你爸对你好？
2: 跟我爸对我好的方式吧不一样。
3: 阿姨去世的早，我妈呢早都说要给大家当妈妈，所以才对你好吧。但你说他俩对你好，咋跟你爸还不对付呢？
2: 历史遗留问题吧。
3: 你爸也真是的，数学没考好饭都不给你吃。
2: 你妈这包子真不错。
6: 曹鑫同学，你看看你这个数学成绩跟齐石同学比差了至少得有十个银河系吧，要不你找齐石同学拜师学学，向你圣地头绝不丢人。齐石，你快点。哎呀，你快点，来不及了。哎，淀粉厂开始等你。
7: 淀粉厂？
6: 对，我也去。
3: 我晚上有急事儿，你帮我写一下吧，拜托了。
8: 不是特许你不用写数学作业吗？
3: 我妈帮我布置的，我来不及了。你爸不是爱看你写作业吗？写谁的不一样？
8: 不是我干嘛要帮你啊？
3: 我们是同伙，那不应该发扬互助精神吗？再说我小时候还帮过你呢，礼尚往来，懂不懂？
8: 谁跟你一伙的？

0: 我忘了，你晚上了，让孩子歇会儿。他正在学习呢，数学是他的弱项，他就应该得好好学。弱项他也是个孩子呀，孩子天性是什么？没事啊就得出去蹦跶蹦跶。你小时候上树掏牛下河摸鱼的，你忘了？
1: 行了，爸，时代不同了，现在压力有多大您知道吗？当初我但凡好好努力一下，不至于只是个大专吧。
0: 我的个娘哎！俺耽误你了呗？啊？
2: 我可没这么说。
0: 那今天这事儿啊，听我的啊。是啊。
3: 哎。
0: 爷爷腿疼，给爷爷买酒去，正好透透气儿。走。好。
4: 你说的急事就是看电视剧啊，啊？
5: 这不是急事吗？

0: 每天八点过时不候。
1: 而我们家电视坏了，我爸还没来得及修呢，我只能来这蹭蹭。
2: 你可真行，你
1: 高二轻松，这高三就没时间看了。
2: 我有这功夫帮你做作业，我自己玩会儿游戏不行啊？
1: 人生
2: 你自己做。
1: 哎，别呀，你今天还得帮我做啊，你不能言而无信啊，曹鑫。
3: 我承认，我说我有急事让你帮我写作业是骗你的，那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但那是因为剧里的男女主在一起了，这不是超级重要的事情吗？我肯定要第一时间看到画面呀。你看，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我也没再撒谎了？
4: 况且呢，你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复习第二单元薄弱知识的机会，这对你来说总不算是坏事吧？这没准数学成绩还大大提高了呢，那你还得谢谢我呢。所以我觉得吧，你呢完全可以理解为我就是单纯的对你好，你可不能反过来生我的气啊。嗯，哎，你干啥呢？你这干啥呢？我跟你说话你听这个。
2: 哎，别拽，
4: 让我看看，
2: 断了又。
4: 这是不是新买的呀？
2: 糟糕了，不是，停，坐手，
5: 准备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坐下吧。简单说一下，这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大家都有进步，但是咱班有个人进步特别大，一下子涨了十几分。
8: 十几分？不是，你不会是我的吧？
4: 肯定不是我。
8: 是我的。
5: 曹鑫同学，138分。
8: 什么题目？130。
5: 这应该是他考过的最高考分了。而且他还把之前最薄弱的单元，这次居然拿了满分。接下来呀，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曹鑫同学啊！好样的，
2: 谢谢老师，
5: 加把劲儿。田自豪，95分。
2: 怎么样？
3: 还不谢谢我？
2: 谢你什么呀？
5: 吴文博，103分。老师看好你。嗯。

0: 可以了，曹鑫，
1: 不错不错，
0: 进步非常大。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奖励，爸爸都给你买。
2: 嗯，爸，我想在房间里放台电脑。
0: 电脑？
2: 啊。
0: 行了，爸爸答应你。
2: 谢谢爸。
0: 啊，好好学。OK 了，
2: 谢了啊，跟我客气啥？
0: 哎，曹鑫，以后有电脑了，学习就方便了。我还差点忘了，我找了一个朋友，让他们给考了一些高考题库。来，

0: 以后在电脑上做就方便太多了。
1: 好嘞，
0: 哎，子豪，多教点他啊。
1: 好好，没事说。
2: 你爸也太恐怖了，买台电脑而已，人家都是玩游戏的，你没得好，成学习机。
3: 电脑发明本来就是为了便利计算的，好好学习应该的。不过玩游戏也不耽误。

0: 你拜师。
1: 不拜。
2: 哎呦，想绝交啊？
1: 可以啊。
0: 行行行行行，20块钱，哥带你争第一。
1: 哎，我走。哎，坏坏，
3: 怎么着？后悔了？
1: 那个，店长怎么看电视剧？你知道吗？
4: 啊？

0: 我还是觉得女二号好可惜，明明长得好，性格好，家境好，偏偏男主不喜欢。
1: 谁说不是？可是女主好可爱。
2: 你笑什么呀？这真正的爱情懂不懂？
3: 明天报完大结局，还是好好复习一下英语吧。
1: 你，
0: 曹鑫，你居然也追电视剧？
3: 陪看。
4: 陪看？陪谁看？
2: 陪他姐看呀，当然是。哦，你别理他了，他什么都不懂。哎，我跟你说，女主吧，虽然傻萌可爱，但我觉得她这点也特别不讨人喜欢。
0: 为什么呀？
2: 她明明想做好一件事，可做事总稀里糊涂，毛手毛脚，还总出错。职场里要是碰到这种同事，真是倒大霉。怎么样得先把本事练好，再谈情说爱也不迟啊。啊，
0: 可她以后有男主罩着了呀。靠爱情找到归宿，不是也挺好的吗？
2: 靠别人哪里比得上靠自己啊？靠别人永远长不大，别人给的再好也是别人的，只有自己挣来的，才真正握在手里，谁也拿不走。嗯
4: 嗯。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真的超像女主角会说的。
1: 我还是做我自己就好了，可不敢奢望。
4: 为什么呀？其实，你真的是我见过所有人里面。最像女主角的人了。哎呀，你诚实勇敢，勤劳善良，你还总考第一，你还很……
1: 可是哪有我这种视力差、体力差，还每天戴假发的女主角呀？
4: 新买的漫画书，先借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5: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钢丝木桶老鼠药啊，牙膏牙刷老肥皂，哎，买东西吧。瞧一瞧，看看了啊，买东西吧。
6: 这个现在多少钱？
5: 钢丝木桶老鼠药啊。
6: 还是80吗？
5: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牙膏、牙刷、老肥皂喽。哎呀，
7: 新盖的厕所可真远呐。
6: 这个多钱？这个还是80吗？
7: 咱家这东西不愁卖，不卖。
8: 这都是吉祥物。
9: 之前都是曹东方买的。这玩意儿谁要啊？也就是他了。

0: 关门生意，便宜你了，100。
1: 这西红柿
2: 来一斤，
1: 好。
0: 这跟之前这都不是一批货，这海南花栗木。
3: 胡萝卜也来一个。
1: 您看一下，
3: 可以先。
4: 瞧你美的。

0: 赚钱真让人开心呢。
1: 你以为人家曹东方不知道啊？傻呀，他知道你在讹钱，故意的。
0: 我管他呢，我赚钱就行。
1: 有时候我觉得曹东方那个人还可以，你看这么多年了，咱那么不待见他，他还一直照顾咱们生意。哎，他对曹信也不错，我听说他给曹信买了一个电脑，说是什么最新的顶配的，可不便宜呢。
0: 那是他心虚，他知道对不起咱。
1: 嗯，他知道过去做那事不地道，就是想弥补呗。
0: 哎哎，就这点钱，这就弥补了？我跟你说，我下回我还得再进点摆件，我进的那重的、沉的、丑的，我下回还卖给他，下次要赚他40。
1: 哎，晚上吃点什么呀？
0: 剩饭。
2: 为庆祝元旦，学校将举行联欢晚会，届时将在高二全年级各班选拔演员，组织排演英文版《花仙子的故事》，希望大家抓住高中阶段展示自己风采的最后一次机会，踊跃报名。
3: 我报名。
4: 你报什么角色？
2: 以我的形象和气质，当然是王子，但也不局限。咱们主打一个积极参与，角色嘛，服从组织安排。
5: 你也感兴趣啊？
6: 我可没有，路过。
7: 口是心非
3: 啊？电视剧里说的。
6: 爸，你收我被子干什么呀？
1: 你来正好，来给爸爸搭把手。
6: 干嘛呀？
1: 家里要来人了。
6: 啊，奶奶又回来了。
1: 不是奶奶，是姑姑。
6: 我还有姑姑。
1: 表姑。这样啊，让你表姑最近在这儿住，你在上面凑合两天啊。哎
6: 呀，妈妈
8: 啊，
6: 妈，这800年不联系的表姑，有必要这么大阵仗吗？
0: 哎呀，你表姑常年在国外，很少回国，咱不能失了礼数，得好好招待人家。
6: 你们俩什么时候还有礼数了？
1: 我听你奶奶说啊，你这表姑每次回来都给大家，哎，带这个。对呀、
6: 啊，
1: 这回回来肯定少不了。
6: 那礼多人不怪，咱得好好招待人家。
9: 请问一下，华子家是在这户吗？
3: 哟，说曹操曹得到。哎，来了。
1: 哎，在这儿呢。哎，这儿呢，
3: 过来。
1: 哎呀，在这儿呢。哎呀，
9: 华哥，
1: 哎呦，小裴，这么多年，你看。没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哎，这是嫂子。
9: 你好，小贝。
10: 嫂子好。
9: 你好。
3: 去。
9: 表姐。
0: 傻孩子，什么表姐？你表姑。
1: 哎，叫表姑。
9: 表姑，其实，
0: 长这么大了。
9: 是。
1: 来，快进屋吧。哎，辛苦了啊。
9: 进屋。
0: 路上累吧？
10: 还行。

0: 哎呀，家里这张简陋，你多担待啊！挺好的呀，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烟火气啊！回头你就住这屋，然后其实睡上边，女睡下边，你不嫌弃就好。
1: 我很满意。
0: 我大老远的过来呢，也不知道你们缺什么，这个最实惠。
2: 哎呀，你就到哥家里来玩两天，住两天，这太见外。
0: 是，哪能一上来就拿一大红包呢？你不行不行，你这太客气了，真的这样不行。给孩子的，拿着。啊，哎呀，今天算是第一次见面了，这个就当这么多年过年的红包，一次性补上。啊，那我收下了。
2: 你这孩子，
0: 你怎么不说跟姑客气客气啊？这孩子一点都不懂事儿。是啊，那个，那这就给他交学费了。哎，快谢谢你姑。
3: 快快快，快说谢谢。
0: 谢谢姑。哎，赶紧坐。哦，对，赶紧。哎，你这头啊，没事，刚刚头发上有小飞虫。啊，我掸掸就行。其实。
4: 一会儿我打算去附近商场转转，你陪我。
3: 行啊，我想去买点日用品。啊？生活用品？这咱们家就是卖生活用品的，这多的是呢。
4: 是。
3: 李叔呢？我表姑能用2块钱的肥皂吗？这气势起码得用40的。啊！
0: 我马上带你去啊。
4: 那就快去快回啊，回家吃饭啊。
3: 嗯，好嘞。
4: 我们去了啊。
1: 哎，好。
0: 欢迎光临，小妖精裙子穿这么窄，怕别人笑话。
5: 大晚上还戴个墨镜，装什么装呢？就是装什么了？
0: 怎么了？
5: 啊，
0: 不是，小姑，我真挺佩服你，就是闲言碎语完全听不见。小妖精。 你觉得他们在骂我呀？我怎么觉得他们在夸我呢？啊，这个人啊，到了什么年纪穿什么衣服涂什么口红，这标准谁定啊？再说了，漂不漂亮，谁说了算？我都快40了，他们还叫我小妖精，证明我长得漂亮啊。反正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美女，等我以后年纪大了还要继续当小妖精，我的人生。
6: 我说了算。哎，想不想看看小妖精怎么变成小仙女？啊？你是经理吗？啊，我是。
0: 我要订货。
6: 小飞环宇七小董事长。
7: 董事长。
0: 我们这儿呢，主要有很多优质的货源，出货快，保质保量，量大还能打折。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等消息吧。董事长，我拍车送你。慢走。看看，现在谁还敢骂我是小妖精？表姑，你简直太帅了。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是统一来衡量的。你不要被这些闲言碎语干扰了。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你记住啊，以后。 你做任何事情，必须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喜欢，你才去做。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看不起你。走吧。

0: 就是高二，才不想留什么遗憾。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平时在家里头都有人说闲话，你更何况让他登台呢？
2: 说你弯腰出洋相，这多丢人！
3: 是啊，
4: 人还没去呢，你们就泼凉水，
1: 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
3: 请看《生逢其时》第11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
8: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蜡烛你带不走。
10: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处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的靠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往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13: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4: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4: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5: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卡住了。
7: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7: 听多多。
18: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7: 听多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雅姑，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妈就好了。
1: 我可不想有你这么大的闺女啊。哎，我男朋友给我来电话了。
0: 喂，
2: 啊，你刚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呀。
3: 我都快饿死！哎呀，你做饭做没啊？
1: 你要锅里热着呢，明天就降温了。我这给你织了件毛衣。哎呀，你现在长得太快了，我这有点拿不准大小了。
4: 不用，
1: 别动。
0: 嗯，不着急织，妈。我买了一个新款的毛衣，你看，开司米的，国外进口，好看吧？这摸着软软的，我准备明天上学就穿它了。你看，哎，这颜色真好看，怎么样？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就没有一个统一衡量的标准。你不要被那些闲言碎语骗了，你好不好看，你自己说了算。只要你自己有实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小看你。

0: 我们这件毛衣给我，太冷了，太冷了。嘿，
1: 看来国外的那个开什么尼？
2: 开斯米。
1: 开斯米挡不住轻无的大风啊。
2: 那肯定啊，肯定是我妈织的毛衣最好了。
0: 行了，别拍马屁了，赶快换上吧。嗯。

0: 从小到大风头还没出够，高二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1: 就因为高二才不想留什么遗憾，到时候高三学习任务更重，更没机会了。抱一个。
2: 哇，你们跟我一样，
3: 哇，香啊！

0: 本这个不要花。
1: 那你们就是
2: 好厉害啊！
3: 没有
2: 吧？
3: 一般差
2: 高
3: 十单的，像十六分就到十一百。
1: 这俩
2: 也更高档。好厉害啊！
4: 二小时真的烦啊！
3: 下次真是超过他吗？
4: 他绝对是补课了的。
3: 我也觉得
4: 我
3: 不
5: 超
3: 不过他进步好大呀，
5: 但是就没那么自由了。
1: 对，平常。
5: 但是你这个成绩给你妈看到了，应该也会让你去补习班的吧？哎，我才623，才第二名。
1: 那就把你换名超了呗。
5: 我应该会骂我。
1: 你妈还骂你？
5: 六百分
1: 还骂你？
5: 哎。
1: 你妈这里要你上清北吗？
5: 平时一般都是满，
3: 把桌子都收好啊。老师，
6: 怎么了？
3: 老师，我想报名，
6: 都报满了，你要不明年再来吧？明年早点报名还有机会。
3: 明年我高三了，哪有机会？
7: 那你有空吗？
8: 我觉得你
7: 我今天有点胖了，
8: 我想胖去，
7: 我都想自恋。
6: 同学们，花仙子的故事角色选拔马上就要开始了，念到名字的同学请准备。苏亦菲，
7: 快点。
3: 哎呀，我又没有报名，你拉我过来干什么呀？
9: 很热闹。
6: 李子豪，哎，
10: 到。
3: 不喜欢凑热闹。
6: 王小小，
9: 就当给田鸡加加油。
6: 你们几个先跟我进来，其他同学等一下啊。
11: 思燕加油。
10: 咋还不出来啊？
7: 来了。
10: 你瞅他那样。
3: 哎，怎么样？选上了吗？
9: 王子没选上，
4: 但我却意外得到一个奇葩的角色。
9: 马。
6: 王子的角色已经确定了，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李苗苗
12: 到。
6: 赵嘉欣
12: 到。
3: 哎，
6: 梁甜甜。
3: 你不应该选王子去吗？
6: 冉冉
12: 到。
10: 其实，
6: 你们跟我进来吧。
9: 去。
3: 我没报名。
9: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7: 敢最后不替你报上？哎，行了行了，感谢话出来再说，去。
11: 快进快进，
7: 加油！
11: 快进
7: 加油！别紧张啊。
3: 嗯。
11: 可以啊，老曹，啥时候报的名啊？
7: 你猜。哎，这个角色对我挑战性非常大。
11: 所以你到底演了个啥呀？
7: 秘密。
10: 他要是选不上咋办呀？
7: 别老在我这晃悠。
10: 我一紧张，我就想上厕所。
7: 哎。其实怎么还不出来啊？不会跟老师吵起来了吧？该不会哭鼻子了吧？咱们作为好朋友的，赶紧想想一会儿怎么安慰他。
11: 干了，
7: 走，怎么样？没选上。没事啊，下次咱们有机会再试。别想这些糟心事儿了，想些开心的。我新下了一部电视剧，回家咱们一块儿看，啊。
3: 我恐怕看不了了。
7: 为什么呀？
3: 因为
5: 我要演花仙子了。
3: 那个，我就回去背台词了，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9: 慢点儿，
4: 真没想到他居然真能选上。
9: 我知道他一定能选上。
4: 你俩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以前不每天都跟斗鸡似的？
9: 哎，人是会变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0: 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万物流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赫拉特里特什么，我是听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他说没说过，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有猫腻。我就是正常帮助一位不敢直视自己内心的迷茫的同学而已。
1: 灵芝，你说你家里洗衣机不用，还跟这儿手搓？
2: 青莲姐，你来，干嘛？
3: 来呀！你找我有什么好事儿？
2: 我听说了啊，嗯，你家其实啊要登台演出，哎，演那个什么《花仙子》，
3: 我叫田子豪，都告诉我，
2: 没跟我说呀？
3: 啊，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哎呀，那你可别怪我说句难听的啊！那你家其实要是一上台，那平时那些看笑话的，那不都捡乐啊？谁看笑话的？啊，他连矿长家的儿子他都敢揍。那不一样嘛，现在孩子们大了，这姑娘这些都有自尊心的。你想啊，学校礼堂里头乌泱乌泱几百号人都想看他出洋相，哎呀。 再落下什么心理阴影？当然，这个按理说呢，上台演出是为了展现个人形象。哎，像我们家田自豪，那就不一样啊，他要个有个，要样有样。那你家其实平时在家里头都有人说闲话，你更何况让他登台呢？可上点心来，
4: 你赶快洗衣服。
2: 哎，你上点心。
4: 来来来，好，哎，开饭了，开饭了，
5: 锅，喝奶。
4: 我最后珍藏的四瓶，今天在一块儿给它喝了。吃饭之前啊，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我要演花仙子了。
6: 真的啊？
4: 你们俩。
7: 什么情况啊？什么表情啊？
8: 我说闺女啊，非要去啊？你都高二了，学笑话。
4: 我怎么能是笑话呢？我是凭实力取胜的，好不好？再说我们老师都说了，全校找不出来第二个比我更合适的人。
7: 哎呀，你合适不合适，咱先不说啊。你说这乌泱泱的几百号人在下边坐着，就看着你。你说你万一要出洋相，这丢人。
4: 是
7: 啊。哎，你们俩是不是亲爹亲妈呀？这是不是你们亲闺女啊？人还没去呢，你们就泼凉水。
4: 这不是泼凉水，
7: 这就是把人往冰窟窿里推。其实，来，姑姑祝贺你，干杯，
4: 干杯。
7: 我跟你说，姑姑绝对相信你。这做人呢，就应该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甭管别人说什么，做就完了。姑姑支持你，
9: 谢谢姑姑。不但是语言上支持，行动上更要支持。好看吧？嗯。

0: 好了，
1: 完美，
0: 就差最后一步了。
1: 干嘛呀？
0: 别啊姑，我就差这黑头发了，戴上它我就彻底和大家一样了。
1: 干嘛要跟大家一样啊？你这白头发不好吗？你别看你周围这些人是黑头发，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头发都是五颜六色的。你现在这种银白色的发色是当下最流行的颜色，好多人把自己原来的发色都漂了，专门染你这个颜色。你天生就拥有现在最时髦的颜色，你连染发的钱你都省了。
0: 是吗？
1: 当然了。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0: 来照照镜子，哼，
1: 漂亮吧？
2: 还是我吗？
0: 20年了，我给你弄了这个皇冠。
3: 肯定是曹老二觉得我太奇怪了，脸盆都吓掉了。姑，咱还弄吗？
0: 这事儿你得听你姑的，你姑有经验，有什么比一个男孩目不转睛的盯着一个女孩的脸更有说服力？证明你不是奇怪，你是美呆了。
3: 他目不转睛盯着我看？
0: 对啊，真的，
3: 不想让他看。
0: 也行，甭管他们怎么看怎么说，反正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美。
3: 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美。

0: My name is Lucy. I'm a girl.
1: 那你家其实啊？
2: 是啊。
1: 哇，这么好看。
2: 我看吧。
3: 我知道老师为啥选他演主角了。你看他那个白皮肤，再配上金色的头发，多像花仙子啊！你也偷回家吧。
4: 我早见过了啊。
3: 你啥时候见？
4: 哎，看演出。
1: 这你儿子，天赐
5: 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连你儿子都认不，就是天赐好啊！你看那个头，那架势，不就

0: 这不是鼓掌，我闺女灵芝，灵芝你等等我呀！啊，哎，我们家其实演的好吧？你看这孩子打扮起来也跟个小洋人似的。结束的时候，你说那些孩子们呱呱呱的跟那鼓掌，都快把我耳朵震聋了。
1: 还好吧，你这也太夸张了。哎，
0: 你们家陈子豪真的是让我刮目相。

0: 想看啊，你说人家都睁着眼王子啊，他倒好，眼只猫还是只母猫。你们家真是个人才。
1: 野猫怎么了啊？野猫那猫也是有名有姓的啊，布利。
0: 布利。
1: 再说了，演什么那都是学校安排的。
0: 哎，你别走，哎，
1: 你看我还有事儿呢。
0: 哎呀，你看看。
1: 哎呦，我这还有
0: 第九次考试成绩，你也关心关心孩子成绩。哎，你看，其实曹旭，你说这俩孩子每次都霸着学校第一名、第二名，我都怪不好意思呢。你们家田自豪在哪儿啊？田自豪。
1: 哎呀，你快走吧，我那锅里还炖着肉呢。
0: 田自豪在这儿呢。哎呀，你说这学校真是没咱矿上中学实诚哈！啊，哪有说把这最后一名往光荣榜上码的？那这还叫光荣榜吗？
1: 最后一名怎么了？啊，最后一名这也是第一名。
0: 什么第一名啊？
2: 今天我演出怎么样？还不夸夸我？
3: 还行吧。
2: 还行吧。这是夸吗？我再给你个机会，重新夸。
3: 你说你和那个王小勇在那台上含情脉脉看那么久，不尴尬呀？
2: 我在演出，这叫敬业好吗？再说谁含情脉脉了呀？我都看不清他。
3: 那谢幕呢？那谢了那么久的幕，你俩手还拉那么久。我告诉你，那王小勇出了名的二溜子。
2: 你什么时候这么封建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是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你的邻居，你的同桌，你联盟的一员，我好意提醒你别掉坑里了。
2: 行行行，掉坑我乐意，行了吧？
0: 不要你管。
3: 不管就不管，谁还管事呢？
2: 骑自行车了不起是不是？小心眼，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不知道谁掉坑了。哇，妈，我姑走了。
0: 走了，说公司有事儿回公司了。
2: 我还有好消息想第一时间跟他们分享，怎么走了？
0: 哎，你啥事儿不能第一时间跟你亲妈分享啊？
2: 你涂口红了？
0: 涂了，
2: 有点红。
0: 红吗？
2: 真的红吗？哎，妈，我跟你说，妈，
0: 行吗这样？
2: 行，挺好看的。你听我跟你说呀，
0: 啊，
2: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演的有多好，大家都夸我来着。
0: 是吗？
2: 啊，我给你重现一下。这是舞台啊，接下来是由高二一班带来的舞台剧《花仙子的故事》。我就是花仙子。

0: 你说你这孩子，你，你以为你打扮成这样，我就不知道你是我们家的讨债鬼了？去去，赶快把脸洗了，一会儿吓着你吧。
1: 哦，哎呦，
0: 你以为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呢？
1: 夸我一句，就那么难。

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0: 小新，嗯，干嘛呢？
1: 读英语呢。
0: You swan，
2: 给我相机。 爷爷熬了鸡汤，一会儿给骑士送去。
0: He frog，
3: 等等，啊，小心洒了！你干嘛呀？
4: 你爹让你给我送鸡汤，你怎么自己喝了呀？那
3: 再让你妈知道了，又该骂你了。
4: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啊？再说了，他不是也偷偷的背着你爸、你爷爷让你上我们家吃包子吗？
3: 谢谢你喝，不想烫。
4: 我这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你帮我报名，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鸡汤我干了，
1: 你慢点儿。

0: 你人喝我们家鸡汤，还说是感谢我，这什么事儿？脸皮真厚。谁脸皮厚啊？这是咱们握手言和的象征。再说了，不是要一起考北宁吗？上北宁我请你吃饭。你说的？
1: 我说的。拉钩。
0: 突然这么严肃干什么呀？不就是吃饭吗？嗯，一顿不行，大不了请你吃三顿。
1: 行。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咱们俩得想想办法，让咱们两家大人关系缓和缓和，不能这样一直别别扭扭的。
0: 你有啥主意？咱俩攒了这么多年压岁钱，该派上用场了。你想干嘛？
1: 马上就是咱俩生日了，两家大人给咱俩过个生日怎么了？也给他们一个坐下来吃顿饭，好好聊聊天的机会。费用，咱俩平摊。
0: 我妈，你爸，坐下来一块吃饭。
1: 啊。
2: 寒暄，所以说咱俩得想想办法嘛。
1: 华爷，
0: 嗯，
1: 我郑重的邀请您和齐叔叔周二晚上5点半，在那个量子饭店给我和齐叔过个生日。
2: 你过生日？
1: 啊？
2: 那你爸知道吗？
1: 这次小聚是我和曹信出钱，只邀请了曹伯伯和曹爷爷。咱们就小范围的聚聚。齐叔说我爸还扫兴，不喊他。
2: 那你别跟你爸说，要不然你。

0: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1: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2: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3: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4: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5: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6: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7: 你们俩谈恋爱，我可不能插手。
8: 行，我记住了，周二晚上6点一定来。嗯，
9: 那曹伯伯到时候见，6点啊，千万别迟到。
10: 放心吧。
11: 你别迟到啊！嗯，
10: 我回去了。别迟到啊！行啊，曹曦，还真让你给办成了。你爸妈呢？5点半，我爸6点钟到。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呢，只要你妈在那儿坐着，我爸是绝对不会扫兴的。哎呀， 希望他们能看在咱俩生日的份上，和颜悦色的吃完这顿饭。
11: 你算破冰第一步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干嘛？钱啊！那饭店定金加蛋糕钱我全付了，一共120。说好了一人一半的。好，给。带着。就耍赖你。给。
12: 少5块，数学不怎么样，这会儿算的倒还挺清楚的。你数学好，你还少5块？
11: 全部家当了。嗯，
12: 我跟你说啊，明天晚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听见没有？知道了。老板。
13: 上菜。爸，你们怎么那么早来了？是早了点，但是你跟齐氏过生日，第一次请大家吃饭，所以得早点来啊。
14: 郑重其事。
13: 妈，已经很累了，别再弄了，咱走吧。
14: 好嘞，好嘞，就差这一笔了。哎，我怎么觉得这眉毛也高一低呢？哎，你帮我看看，
13: 是不是高一低？
14: 哎，特别好，没问题，特对称，走吧。
13: 你看就见吧，走吧。哎呀，好好好，走走走。你想曹信第一次请我吃饭，那我不得给他留个好印象？哎，
14: 行行行，走走走走。哎，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要请我吃饭？
13: 他说他想请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吃饭。
14: 哦，真的吗？真的真的，走吧走吧。
13: 要不咱买瓶酒去？咱过生日，你们大人喝点酒。
12: 哎呀，不用，你们小辈过生日，我跟你爷爷不喝酒。
11: 不喝？
12: 不喝呀？
13: 哎，走。
12: 老板，你看，
13: 哎呦，我媳妇儿今天真是面如石巴，青乌镇上的一枝花。
12: 行行行行，一会儿让曹信多夸夸吧。来，
11: 漂亮。
12: 出去啊！
13: 哎，出去。
12: 哎呦，
11: 怎么了？
12: 真是死金毛了，死金毛了。妈。
11: 曹信，
13: 我们这4个人吃饭，怎么摆这么多碗筷啊？
11: 哎呀，这个齐敏儿啊，今儿她请客，她还迟到。给我扭两下，
13: 什么呀？扭两下。
11: 东华，你看，来熟人了。
13: 收拾收拾，都收反了。哎。
15: 好日子，秦叔，花爷，哎，曹信，他们家里头，不是，这一块过生日啊？嗯，我跟齐师就想像小时候一样，一起过个生日，热闹一下。叔阿姨，你们要是不愿意，要不咱改天？来都来了。
13: 小兔崽子，是你到你妈头上来了。要不，咱们走。你们俩也是，想搅和什么？
16: 来碗罐头。

0: 是吗？
1: 好。
2: 这挂牌干嘛？哦，
0: 曹县，你不吃饭，你老看着我干什么？
3: 嗯。咱们喝一口吧。
0: 我辣。都说这孩子们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难得这俩孩子想到一块儿去了，过生日知道请我这个当妈的吃顿好的，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里有我，有我这个当妈的。喂，妈，祝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3: 谢谢霍阿姨。
4: 谢谢妈。
0: 你说如今咱们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哈，咱儿子马上要进国家队了，闺女门门功课考第一，老师都说他是北宁的料，咱那苦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就不像咱刚下岗那会儿那啥滋味啊。所以说呀，老实人不白挨欺负，老天爷都替咱想着呢。咱们家这日子现在呀，是谁也羡慕不来。我们都不吃了，吃饱了，还是吃不下呀？哎呀，还这么多菜，那打包吧，那晚上接着吃。老板，打包。
5: 好嘞。
1: 媳妇儿，差不多行了。
2: 孩子们的心意，这心意得领。
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咱们这恩怨呢，比这饺子里的韭菜馅埋的还深。我把话放这儿，咱们两家要是能和好，那就是枯井里钓鱼，没戏。行了，吃饱喝足了，回家。
3: 霍阿姨，
1: 小心。你留下来陪你爷你爸把蛋糕吃了吧。

0: 这两家大人的事儿啊，你们孩子就别掺和了，掺和不清楚也说不明白。那说不明白也不见你们大人之间说呀，我跟其实夹在中间，这怎么回事儿啊？这大人们的世界还真是不一样啊。
1: 咱们两家的恩怨太深，想要和好，不是咱们俩想的这么容易。为啥每年过生日都要和曹信一块儿过，就不能像我哥一样，买个蛋糕在自己家过生日？
2: 就你事儿多，你们俩同一天生的，一块儿过生日多热闹。
3: 妮儿啊，来看看，这是什么？来来来来，快看看，来了。哎，琴琴来，帮忙我们一起点。
0: 两小寿星，许个愿吧。你许什么愿？
1: 生日快乐！
0: 来，切蛋糕了。哎呀，来，
3: 好嘞，
0: 好嘞，好嘞，嗯。 好了，你们
1: 俩要掉了，
0: 发给留着啊，给一朵花，
4: 分给
0: 骑士，发给骑士，给骑士，
4: 哎，
0: 那这个曹骏，好的，这骑士啊，给爷爷，来，
4: 爷爷，爷爷是长辈，
0: 那。

0: 明明都是挺好的人，为什么非要吵架呢？哎，你说我们长大以后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1: 你肯定像霍阿姨，什么事儿都争强好胜，嘴巴不饶人。
0: 那你肯定像你爸，整天板着个脸，跟咱学校教导主任似的。
1: 我才不像他呢。
2: 费挺贵的，
0: 你先浪费了。

0: 咋上个学要花那么多钱呢？
1: 我想报一个奥数培训班。
2: 今天正好刚发了工资，
3: 我的闺女由我来管。
4: 不管我妈他们同不同意，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阻碍我们的。
0: 要影响我儿子进省队、进国家队，我跟他拼命。
5: 我喜欢你，你要是愿意做我女朋友，你点个头就行。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二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

0: 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粮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的。
3: 情报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要比就逼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4: 烧花鸭、烧雏、点蒸馍，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6: 没有土，农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最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8: 听多多。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
17: 与龙舞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
18: 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

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之前是学木表演的，木啊，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技艺。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1: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2: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得活灵活现，把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3: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0: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4: 我要打败你，进军全国大赛。
5: 有志者事竟成。
6: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0: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焦峰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1: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没反应过来。
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2: 你也不信任
7: 我。陈翔，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2: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0: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8: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1: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9: 聪明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0: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0: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2: 娇娇，你要不要操我呢？
11: 我才不稀罕。
12: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我俩诚挚邀请你。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四年，其实大学毕业的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1: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到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十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场吧。我觉得十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更多有挑战的角色。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中粮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齐志还是咱儿子吗？啊，我说的话这一句都听不进去，居然又背着我又去见曹司。
1: 人家不是说了吗？是碰巧遇到的。
0: 什么碰巧？就你信他那套鬼话，怎么早不回晚不回，偏偏一个点回，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
1: 咱儿子对曹司这丫头还真挺上心的啊。
2: 啥意思啊？这抛开两家的恩怨不说，
1: 曹司啊，这孩子咱们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也算是知根知底儿。
2: 怎么，你想跟曹东方做亲家？
1: 谁啊？
2: 你啊？
1: 谁说的？我可没这想法。
0: 曹东方这人咋样，咱不说。曹司这丫头啊，这人品各方面上，都挺不错的。你不是一直也挺喜欢这孩子吗？
3: 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啊！咱儿子能不能进国家队，就靠这一两年使把劲儿。不管是曹司还是谁，要影响我儿子进省队、进国家队，我跟他拼命！
4: 我大天去！
5: 就是不同意他们俩人在一块儿。妈，这战斗力一如既往的彪悍。哎，你点子多，你帮我想想招呗。
6: 你还记不记得奶奶来那次，后来是咋让她回去的？
5: 奶奶来，天天带你剪纸壳，害你成绩下降。
6: 然后老师找上门来跟奶奶说了，奶奶觉得不好意思耽误你学习了呗？
7: 对呀。那你说，要是因为不让你和曹司在一起，影响了你体校的成绩，妈会有啥反应？
5: 对呀，咱们可以照葫芦画瓢，不让爸就范。
8: 没打完呢，我们没打完呢。
9: 我这是重要的事情，快！
10: 不是你俩找我干嘛呀？我这关键局呢！哎，
11: 疼！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
12: 乐什么呀？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9: 你这不行，你这非穿帮不可。
13: 我就说他干不了这活啊，上回。

0: 舞台剧那猫演的什么玩意儿，还好意思上台、啊、
1: 我那是完全投入在角色之中。不是你俩找我帮忙怎么还损伤我了？
2: 说到装腔作势，我倒想到一个人。
3: 齐志妈妈你好，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这两个月的集训，齐志的成绩一直很不理想。
4: 想想你了。
3: 那我的出场费可不便宜哦。
5: 两板一架。
6: 嗯，一架。
5: 肥皂。
6: 喂。
7: 哎，您好，我是齐志的助理教练。
6: 齐志的助理教练，
8: 哎，您好，您好。
7: 我们教练团对他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再这么下去，别说进国家队，
3: 恐怕连省运会都参加不了了。
8: 啊，不是，教练，教练，您消消气，您别生气，就这孩子，他可能是青春期，
9: 情绪有点不太稳定。
3: 孩子情绪不好，你们做家长就更不能和孩子硬着干，最起码，在进省队之前，你们要以照顾孩子的情绪为主。
8: 嗯，那不是教练，那我们咋个照顾法呢？
3: 咋照顾啊？怎么照顾还用我教你吗？孩子想吃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孩子想干点啥你就让他干点啥。做家长最大的忌讳就是手伸太长，管太宽，管太多的教。总之，
7: 我希望下次集训，他能调整好状态。把精气神拿出来。
8: 好的，教练，我。
3: 好了，演出结束，这是一个月的模拟试卷，交给你们吧。
5: 教练都说什么？
8: 说让我们别管的那么多。让我们照顾照顾他情绪，想吃啥就吃啥，想干啥就干啥。
5: 马上要省运会了，儿子再这么颓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教练肯定上火呀。
8: 那咋办啊？那我好话歹话我都说尽了，你儿子也不听啊。
5: 教练说的没错，现阶段啊，咱们肯定要以齐志的前途为主。哎，要不咱们这么给儿子说，只要他能顺利的入选省队，他跟曹思的事儿好商量。
8: 放屁！
5: 呵，蹦蹦眼睛里边。

0: 儿啊，你只要这回入选省队，你跟曹司的事儿都好说。
1: 妈，你同意了？
2: 你都进省队了，有啥事不好说呀？
3: 儿子，你就放心吧，你妈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嗯，
4: 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
2: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妈，你说。
2: 在你进省队之前，你要遵循训练，
0: 不许见曹司。
1: 妈，我给你保证，我肯定专心训练，让妈、让曹司、让教练都满意，让我爸、让我妹都满意。教练说了，虽然现在放假，但是力量训练不能停。我扎认识了啊！
3: 你，哎，哟，慢点儿，哎呦，
0: 饭也不吃。
4: 我妈说了，等我哥进了省队，就让他和曹司姐谈恋爱。不过在这之前，俩人不能见面。
5: 我怎么觉得霍阿姨这是缓兵之计呀？
4: 啥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妈这话一说，那我哥等于拿到尚方宝剑了呀。我跟我爸都听着呢，我们俩给作证，我妈想反悔都不行。嗯，我哥还说了，他想走之前再见曹司姐一面，还得让咱俩帮忙打掩护。
5: 行。

0: 送给你。思思，对不起啊，这两个月委屈你了。我教练把我宿舍电话给拆了，所以我……
1: 我知道。其实让曹信给我带过话。
0: 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1: 家里人不会同意。
0: 思思，不管我妈他们同不同意，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没什么能阻碍我们的。有人说过，爱情就像长跑，想要冲刺金牌取得胜利，天时地利人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坚持，是坚持，坚持。身为运动员，没人比我更懂坚持的意义。
2: 这什么？
0: 哎，思思。
3: 好啊你，这你给我打小抄。
0: 不是，对对，这是我让骑士帮我写的，但是我没骗你，这都是我想说的意思。我
2: 只你掩护工作完成了，
0: 我就让骑士帮我。
4: 你妈可真难缠。
3: 我知道你。
4: 这会儿让她在菜市场帮我买豆子呢，估计得播一会儿。
5: 行，哎，你看一看，这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一点不输电视剧。
4: 你这一天到晚就知道电视剧。
2: 谁一天到晚知道电视剧？
5: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真挺对的，这人啊就得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勇敢爱自己想爱的人，那是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了。
0: 思思，我妈已经表态了，只要我省运会拿到冠军，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齐志这辈子非曹司不娶。
2: 小点声，妈呀！

0: 见。
1: 你慢点，这都吃了三碗饭了。
2: 嗯，我给你盛一碗吗？嗯，
1: 你慢点吃。
3: 是炸蘑菇。
1: 这看这饭都空了。
3: 我再给他拿点馒头去。我再给他拿点馒头啊。啊、
4: 嗯，我够了。
3: 啊？我就说嘛。嗯。教孩子得讲究方式方法，你看，咱们上回想的那办法，看着挺有效的嘛。
5: 我请你了。我走了。
6: 爸妈，回去睡觉了啊。啊，
1: 你吃完了吗？
6: 吃完了。
1: 你有钱吗？我给你买票啊。
6: 没事，我还有，
3: 我送你去车站呢。
6: 不用，爸，跑回去，走了啊。
7: 路上小心点啊。哎，
8: 交代你俩的事儿都记住了吗？
9: 大哥，你放心，
6: 我是土着的。
8: 思思，思思，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你，从骨子里就喜欢你，咱俩今天就把这事定了。

0: 你要是愿意做我女朋友，你点个头就行。这你是表白啊？对不起，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被拒绝？不是你，
1: 不可能啊！你是不是害羞了？
2: 是啊。
0: 你从来没喜欢过我吧？
2: 是啊。
0: 嗯。
3: 点头了。
0: 当然没。恭喜大哥，脱单成功。
4: 大哥，你现在什么心情？开不开心？激不激动？别拍了。哎，大哥！对不起啊，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怎么了？算没打眼的？谁欠钱了？
5: 站住！
6: 你丧着个脸干什么呀？又闯祸了？你别光晃脑袋不吱声，是不是又缺钱花了？
7: 爸，思思拒绝我了，她还说她有男朋友了。
6: 不是，我说这么多的好女孩啊，你咋就偏偏看上曹东方的闺女？
7: 爸，她把我的心都偷走了。

我妈已经表态了，只要我想入会夺冠，进了省队，到时候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跟他们摊牌。我齐志这辈子非藏私不请。

0: 爸，妈，我今天跑出了10秒24，10秒24，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1: 今年省运会冠军10秒23，我10秒24。
2: 那也没差多少、啊、哎呀，
3: 就差0.01秒、啊、哎呀
2: 儿子，那你努努力就能进省队了。哎，
3: 儿子加油啊，加油加油。
0: 行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训练去了，拜拜。
2: 好，挂了啊。
4: 哎呀，这儿子要是发挥好了啊，那没准几年以后在奥运会上一马当先，能拿个冠军呢。
3: 哎呀，那到时候我在外面，我就是奥运冠军他爹啊。
5: 对呀，那哎，奥运冠军他妈能不能从国库里支援我800？
2: 要钱干嘛？
5: 我想报一个奥数培训班，我们班主任说了我数学好，没准奥数比赛能拿奖。
6: 哎，你哥上体校那都是学校给钱，你咋上个学要花那么多钱呢？啊？
3: 哎呀，孩子要上进那是好事儿啊。再说了，他那是学校老师推荐的，就是因为他成绩好、有潜力才能上这个培训班的，是吧？
5: 对。
6: 啥大方人啊你？你，咱家有钱呐啊！
2: 你今儿挣多少？挣多少？
6: 200。
3: 啊？20。
6: 就这三块俩枣的，你还跟这逞能？去烧碗去！还有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报啥培训班呢？去学习去，自学。
7: 踏踏实实的，安心考试，是吧？

0: 来，刚才我都听见了，今天正好刚发了工资。
1: 我是齐氏他爹，我的闺女由我来管，用不着你管。
2: 孩子不是想上培训班吗？

0: 干嘛呢？这个呀，是320.05块，是你爸偷偷攒的，你拿去吧。培训班先上着，剩下的钱回头我再给你补上。不用了，这钱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培训班不上了，奥数比赛不参加了。
0: 参加呀，培训班我也上，但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上。
1: 靠你自己努力，你咋努力啊？
0: 爸，最近生意是不是差把火？
1: 你啥意思？你要给我点了。

0: 能害你。你用过的啊，友情价3块。买风油精了啊？买风油精送答题卡，买一瓶送一张，买2瓶送3张，多买多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不要风油精？
1: 其实，答题卡我不要，风油精给我来一瓶。
0: 好。
2: 放心，给我来2瓶。
0: 哎呀，我喝2瓶是
2: 给谁？
1: 不用了，5瓶。
0: 钱呢？
1: 你喝呀。
0: 3瓶，我来4瓶。
3: 这瓶，你这违反校规校纪啊！
0: 4瓶是吧？
2: 5瓶
0: 给不了，先给2瓶吧。把这个帮我给一下。
2: 后边还要他给张啊？你是几张？他3张，你。
3: 对。那卡我不要。打个8折呗。
0: 我劝你还是买2瓶吧，能送3张答题卡呢，2张留着这次用，剩下1张下回考试。我跟你讲，你钱给了吗？没了没了。你给钱了吗？
4: 今天生意好啊！
5: 生意好。

0: 哎，放学了。
1: 嗯，放学了。
2: 数钱呢吧？
3: 哎，
2: 生意不错呀。
3: 放学了。哎，我跟你说啊，闺女，我今天可是赚大鱼。

0: 你这脑瓜子是好使，但是未必啊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跟你说啊，这个生意经啊里面的学问深了去了，你得好好学。你看你爸一天就卖出这么多钱啊，回去以后肯定不会挨你骂了吗？
1: 哎，当然不会挨骂了呀。看看，
2: 哎，你闺女这事全卖出去了。
0: 全卖出去了
2: 啊？你看108
0: 啊，
2: 按咱之前说的啊，我抽1/3，剩下归你。
0: 好好好，你抽你抽。哎呦，全卖出去了，
2: 给你。
0: 哎呀，这大半个月我才卖出几瓶风油精去，没想到你这一天全都给卖光了。
2: 嗯，
3: 太厉害了。
1: 哎，就是利润太低了，照这么下去，我什么时候能错过我报名费？
0: 咱们这小摊小贩的，不卖这个你卖什么呀？
2: 我觉得呀，咱们得按需供货，从顾客身上找商机。
0: 按需供货？
2: 啊，
4: 老板，买个扇子。
0: 哎，来了。
2: 你看我的这张，
0: 2块钱，
1: 真帅，是吧？
5: 又赚了2块。
0: 哎呦，闺女，我可是把你妈给我进货的钱全都搭进去了啊！
6: 你这照片能卖出钱去吗？我看这上面的人啊，还没你爸年轻时候排场呢。
1: 爸，这你真不懂，这些可都是大明星，可火了。
6: 是吗？
1: 这肯定比风油精好卖。
2: 按咱之前说好的，分成，赚钱肯定少不了你的。
6: 那必须的，毕竟是合伙做生意嘛。
0: 哎，不过生意归生意啊，不能耽误学习。等攒够了培训费，以后就别干这个了啊！
2: 放心吧，你闺女心里有数。
6: 那我先走了。
2: 啊。
7: 思思，我发誓。我是真喜欢你，
8: 周轩宇，我跟你说了，我有男朋友了。
7: 我知道，但你俩又没结婚，我追你又不犯法。
8: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7: 我也没办法，我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难受。大不了你把我当路人甲呗。
8: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7: 不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怎么能浪费时间呢？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有追你的权利。再说了。以后的事儿谁说的好啊？万一哪天你俩分手了，我不就有机会了吗？
2: 周轩宇，你要不要脸呀？人家名花有主了，你还死皮赖脸的，不怕给你爹丢人啊？
7: 关你什么事儿？
2: 关我什么事儿？这我未来嫂子。
7: 哦，我说那天齐志怎么多管闲事儿呢？你跟他好上了，他哪儿比我好啊？你跟他好。他那个憨熊，
2: 你骂谁呢？我哥哪哪都比你好，你哪哪都比不上我哥。警告你啊，以后别跟着思思姐，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啊？小时候没给你打服是不是？还看？思思姐，以后他要是再跟着你，你跟我说，我帮你收拾他。
9: 知道了。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啊，这么厉害。
2: 那当然了，你是我未来嫂子，我哥不在，我得替他保护你。
8: 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常看着。
10: 看，没骗你们吧？你们要的我都有，限量版啊，10块一张。
11: 慢点慢点，
12: 觉得挺好看的。
13: 学姐，不要这花子类的，
12: 啊，
13: 这我要个艾薇儿的，
12: 真挺帅。
13: 学姐，
12: 那我这
13: 张，
12: 真帅。

0: 哎，这是不是有点像曹信？你看，哎，你别说，还真有点像。我看过他打篮球，他那360度无死角侧颜，真是太杀我了。
1: 好帅呀！
0: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看看。你们说曹信打篮球不仅打得好，他学习还好。
2: 我听说他这次又是年级前三，
3: 这么厉害，
4: 这么厉害，
5: 真挺帅呀，又帅又高，
2: 是挺不错的，感觉比华子烈还帅。哎，你们想不想要曹信的照片？
6: 曹信
7: 私房照，
2: 那种在学校看不到的精彩瞬间。
8: 我要，
9: 行，我想要，
10: 我想要。
2: 这其实年年稳居年级第一，还真没有生意头脑。像他这样的人才，哪怕将来不考名校，也肯定能鹤立鸡群，当个商业精英啊。你说他天天不务正业，怎么考的第一啊？想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我的学习秘籍。 把你相机借我用两天。
11: 你要我相机干嘛呀？
2: 这你别管了，你就说行不行吧。
11: 不行。
2: 爱借不借？秘籍你也别要了。

0: 么偷拍我？
1: 谁偷拍你了？你试试你相机好不好使？
0: 还嘴硬，我看见了，我都还说没偷拍。
2: 你不会对我有啥想法吧？
1: 你想多了吧？谁对你有想法呀？我这就是，哎呀，不是快毕业了吗？想说拍点照片，留个纪念。
0: 那你直接说不就行了？鬼鬼祟祟的，我让你拍不就得了？
1: 真的？
0: 干嘛呀？哎，不是你这素质真差呀、
3: 好帅呀、
4: 其实你这个还不错。
5: 可以呀、你这后援团把你私房照都搞得出来。
0: 其实你干什么好事了？
1: 生什么气啊？再说不是你让我拍的
0: 吗？那我哪知道你是？
1: 哦，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想收藏你照片？
0: 怎么可能、
1: 班长，奥数培训班报名费你说说吧。
0: 你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交报名费啊？
1: 那不然呢？我可说话算话了啊，学习秘籍知识点全在上面了。全吧。
0: 嗯，
1: 熬了一整晚写的，看看咱这手不穿二级伤残了。
0: 你就不怕下次月考输给我？
1: 不怕。你要是考赢我，就请我吃一个月早饭呗。
0: 我考赢你，还得请你吃一个月早饭？你倒是会做生意啊！
1: 你看了我的秘籍，考赢了我，不得请我吃饭呀？
0: 那你考赢我，你请我吃？
1: 不啊，你又没给我写学习秘籍。

0: 什么叫知恩图报？
1: 秦石，
2: 嗯，
1: 吃饭了，
2: 来了。
3: 那粽子
1: 啊，来，
3: 烫烫。
1: 吃了端午粽，你哥吃了豆粽，赛场展雄风；你吃了端午粽，赛过小神童。哎，这是腊肉的。这留给你哥吃，你吃不了这个，你得吃红枣的。哎，这个绿色是红枣。
3: 那我要糖
1: 啊。行，你灵芝阿姨包了一上午呢。
3: 嗯，
1: 回来了。
4: 哎，天太热了。
1: 太热。哎呀，你看这后背这汗出的。
4: 啊，
1: 来。
4: 哟。哎，
1: 擦擦擦。
4: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呀，这怎么那么热啊？这天。
4: 媳妇儿。
1: 啊。
4: 说说，说说。
1: 这，哎，你这几个月怎么生意这么好啊？你啊，
4: 媳妇儿
1: 啊，
4: 不是我吹牛啊，这做生意这方面啊，我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天赋。牛爱吃草，熊爱吃肉，只要把握住这顾客的心，哎，就不愁赚不着钱，是不是妞？
2: 没错。凭我爸这十年的摆摊经验，总结这么一套精辟的理论，那商业奇才呀！
1: 就他还商界奇才，他是走了狗屎运了他。哎，我跟你说啊，说正经的，咱们那个市场啊，马上就要建好了，这两天咱过去看看去，挑一个好点的位置，对吧？到时候咱们把铺子赶快定下来。
4: 行啊，
1: 这是腊肉的啊。
4: 哎，好。咱们家也算是有了祖产了啊！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骑士杂货店。哎，怎么样？这名字听起来排场吧？是不是有点这百年老店的意思啊？
1: 没错，
4: 是吧？
1: 百年老店，我跟你说，孩子们可不跟你遭这份罪。哎呀，倒是咱们有了个铺面，是吧？不用以后在外头日晒雨淋的了。嗯。
2: 我也有好消息啊，
1: 嗯，
2: 我的奥数竞赛拿了全国决赛一等奖，老师说了，这高考能加15分，
4: 十五分啊，好家伙，哎呀，咱家妞是太厉害了，这得把别人甩出好几条街啊。
1: 啊，你看我就说嘛，你报啥培训班啊，你这不自己考的挺好的吗？是，来来来，奖励你一个鸡腿儿。
2: 哎，
4: 哎，我也要，我也要，
1: 你也要，给你一个大的，给了我这么多钱。
4: 我说媳妇儿，能不能申请再多给点零花钱呀？
1: 你酒瘾又犯了？
4: 什么呀？你这每个月给我的那零花钱加起来不到100块，这哪够花的呀？
1: 100块还不够花啊？这家里管吃管喝的，这矿上人情也不用你操心，你还委屈上了你？你跟我说，你那钱花在哪儿，干嘛用？
4: 算了，
1: 我跟你说，你就是酒瘾犯了，你别装，儿子，儿子，你最近咋样啊？好吗？我跟你爸我们都挺好的，嗯，你妹成绩考得可好了。哎，我跟你说啊，你爸最近生意还挺有起色的，嗯，妈给你200块钱零花钱啊。
5: 我也挺好的，谢谢妈。
6: 妈，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月又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记录了。
5: 我们教练已经把我推荐给省队了。
4: 啊！好，儿子，你好好加油啊！回头这多拿几个奖，进了省队再给咱们拿一个全国冠军。哎，我们老齐家就指着你光宗耀祖了啊！
2: 对。哥，我们在这块儿提前给你这个未来的全国冠军干个杯！
7: 哎呀，好啊，奥数二等奖，成，杏儿，
8: 出息啊！
9: 别骄傲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段时间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复习，奔着清北去。
10: 来，爷爷给你。
7: 哎，好。

0: 爸，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1: 嗯。
0: 我想后面报专业的时候报机械工程专业，我听说最近挺多人学这专业的，而且毕业之后工作好找。
2: 成啊！哎呀，就是这孩子呀，打小就爱骨头啊！我记得是七八岁的时候吧，哎，有一次啊，把我那个半导体给拆了。哎呦，我的个乖乖！我每天离不开的宝贝啊，给我拆了一桌子，给我急的。哎，一转眼啊，又给装上了，有这么回事吧？
0: 嗯，
3: 对，之前他还给我做过一个那个电动按摩仪，特别好用，好几个同事都问我在哪买的。
2: 仙儿，成啊，爷爷觉得你说那个什么工程啊，挺好的。啊。

0: 这曹思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1: 你不帮我想想办法吧。
2: 他就是想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你的人生。
3: 这事就这么定了，就报金柔。
4: 啥？你跟曹信比？
5: 咱俩的高考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6: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
7: 你哥跟周元宇打起来了，我看他架势，把你哥真往死里揍啊！
8: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三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5: 我们是有喜共双黄甫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6: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8: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6: 那小破不简单。
9: 对呀，杀手把头。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
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1: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0: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2: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5: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3: 烧花鸭，烧雏鸡。
14: 天哪，点这么多。
15: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理性动力，生
17: 活更美丽。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2: 拼多多。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林凯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6: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5: 林凯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1: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5: 这个人是个台上，姚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
1: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6: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1: 什么意思？
8: 越来越有意思。
1: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

0: 暴露。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1: 是，一次。
0: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2: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0: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也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2: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0: 林开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祖峰，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0: 现在只看谁会拍马屁，那军情局要完蛋了啦！
11: 军情局和安全局也会争夺绩效和情报关系，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
12: 帮朋友，搞对手，
13: 世间万物都是有轮回的，人要以无畏的心态去面对宿命。
4: 请关注《交锋》第35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上车。

0: 温总好。
1: 夏总好。温总好。

0: 文总好。
1: 站住！别站住！
2: 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3: 太北那些人怎么说？你这次回去见了什么人？
2: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分开我们两个坐新车，
3: 还把你多留一天，是从来没有过的。你再这么搞，什么都不说，过不了新车，咱俩都有危险。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手段。
4: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段呀。
3: 你想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要想干什么，我早干了。
3: 听我说，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否则
4: 我不怕。你怕吗？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咱们两个是开场子的，莺莺燕燕很正常。你要应酬，姑娘我来跟你安排，因为我知道谁是最安全的。但是文宗叔啊，你乱搞可以，你这把年纪了，给人动上真情了。
5: 来，浩浩，过来，往前走，小心，小心脚，小心脚，好棒啊，浩浩，过来，过来，来玩滑梯，跟妈妈玩滑梯，滑滑梯，好，哦，球球。
4: 你去别人家里面上门看孩子做饭去了，丢人吗？你要是想要儿子，你早点跟我说呀。哎，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可以给这个孩子当后妈，咱俩的日子不能只看眼前。以后呢？等到你70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2: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老打电话。
6: 我不接电话是认为有事情在谈。
7: 我们在医院，孩子烧糊涂了，怕是喉炎，会要命的。
2: 哎，你等等。
3: 邱先生，什么时候走？
2: 明天。
8: 回绝，饭后甜点。
9: 有事儿了？
8: 文宗树和夏姐已经闹掰了。刚刚的消息，台湾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动作。
9: 有没有可能灭他们的口啊？
8: 至少有跑回台湾的可能性，就跟当年林看山一样。
9: 只要文宗树会撤，条件允许，立刻撤。

0: 家属答谢。
1: 老左，姐，谢谢局长。不是，姐，谢谢局长。宋医生。
2: 留步，
1: 谢谢局长。

0: 手还抖吗？你是不是忘记打胰岛素了？陈乐园派上局长了，年轻就是猴啊，手脚并用拔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唉，
1: 这姓马的一来一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值得吗？
0: 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要是真能为我所用。
1: 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我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总要试一下嘛，不试怎么知道？赌一把。那万一赌输了呢？
0: 那就光荣退休啊，给你种菜做饭。
1: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你埋在大楼那些钉子最好都要留住，否则全都起出来，你孤家寡人一个，都不用陈乐园使劲了，你自己先出局了。
2: 局里到底有没有消息？是正常离境，还是撤退？要不要抓？
3: 局里到现在还没给指示，他倒是实实在在等消息。
2: 他是不是测试我们？到底抓不抓？应该是来消息。他要是真走，就抓他。
4: 先不用回来了，
0: 夏姐先暂停活动，回家时间等我通知。

0: 老哥，怎么样？
1: 姑婆找到了。
2: 找到就好了吗？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就都满意了。
3: 我听我爸讲，我爷爷以前一直在等两岸探亲，他早就想回来了，结果在放开前的半年他去世，到最后还是没回了。
0: 姑婆，这是我爷爷，叫林孝贤，我爸叫林祖德，您记不记得？
4: 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小孩，你还记不记得他是谁啊？

0: 阿婆啊，这个是林孝贤，你阿哥。这边上这孩子啊，是林祖德，他呀叫林看山，就是祖德的儿子，大老远来看您了。
1: 不知道，阿婆啊，对对对，
2: 对你呀、啊，我命令你，侬阿错啊，莫台湾的无地家属，也莫啊，还有外国爷，在哪都莫，冲动啊！爷爷一生都忙活了啊，干娘过来了。
1: 阿婆，不是这样的，
3: 阿婆，
4: 你记错了，我是乡里的小陈，带他来咱们乡里认亲的，不是抓特务的。
5: 对呀、啊，阿婆，不要害怕，
4: 别紧张啊。
0: 阿婆，那你
4: 不要害怕啊。
6: 哎呀，老人家年龄大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那找到就好了，
7: 找到就好了啊！
8: 你等一
9: 晚
8: 哥，
9: 你哥啊，你
10: 哥啊，忍受着朝暮，梦越
9: 你哥，你这个就没多你哥，你爸。我看远做你没见到爹家吗、你可不能够够啊，你爷爷没听，你看爷没有，你没有你带我啊，公我没有，你看谁拿来的哥，
10: 岁月可再就不曾淡去，
9: 你哥啊，你可不带你哥，你那么样还错不了。

0: 我赶紧别错了，看你到哪去？我错了半个没睡，我顶没扛，我不别了个，我别了个钱都可以了，我就莫干呀你哥，我莫干呀你都来个。
1: 所有失散都回到原点。
0: 二叔，我长大了，都我到哪？为那么路，我爱多看一眼你闺蜜，我就莫看一眼多你。

0: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哈。
1: 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林家的，我是外甥，我姓陈。
0: 哦，看着挺干净的，平时常常有人来打扫吗？
2: 左邻右舍啊，谁来都会帮着收拾一下。大家都是客家人，你爷爷也是，还有你们住在台湾的，原先都是从中原搬过来迁过来，这互相帮衬的习惯呀，不用多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0: 嗯。哎，表哥，这个扫墓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我爸让我来多看几次。

0: 是表叔了，
1: 哦，
0: 再多我也来不了几趟，啥时候啊想回来就回来嘛。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难。

0: 鸡蛋啊。
1: 你这么点就不吃了？
2: 哎，
1: 这孩子，你看，
2: 不要把
1: 他，我一口又
2: 要
1: 吃的。
2: 不要把他当，你不要把他老当小孩子，饿不死的。往后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0: 哎，你也是哦，
3: 几十岁的人了，
0: 搞得跟年轻人一样拼命。你熬到牺牲进了英烈祠又怎样？还不是让那个郑贵嫔来了，说点虚情假意的话，鞠一个躬就走。他出门就把你忘了啦。
2: 来，喝点绿豆汤，我放了冰糖的。哪来的那么大火气嘛？
0: 你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退休？上面为什么把那么多事情分给陈乐园？以后林看山是不是也要听他的？
4: 人家除了阿谀奉承那套，还会什么？
0: 还不是你只懂得做事，不懂做人。现在只看谁会拍马屁，那军情局要完蛋了啦。
2: 我这两天牙又开始疼了，懒得去医院，你帮我买点消炎药去啊。
0: 消炎药，那个陈乐园他就是你的龋齿，你不把它拔掉你就等着疼吧。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2: 年轻人想出头嘛，正常。
0: 谣言止于长官，郑贵嫔她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她都不听你说句话，她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她头上不知道有多少大官司要忙啊，哪顾得上这些事情？
0: 哎呦，不就是马屁吗？你把人也叫来了，见了面又喝了酒，能买的能缓的情报都给过了，那还要怎么样啊？
2: 交心换命的事情哪那么容易啊？那郑贵嫔什么好菜没吃过啊？马七是不是好厨师？心思往哪里摆？有没有二心？会不会是骗子？那还得看呢。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是老贾刚给我的，我都整理好了，你弄一下。
2: 电掐了，说几遍了？开饭。

0: 都养成习惯了。我以为还在监狱里，这一沾筷子就不敢停下来。
1: 还好七爷找人照顾我，不然都不知道受多少苦。陶教授，

0: 你是真的能忍啊，什么苦痛的事你还不说话？
1: 说了没用的事你说的干嘛？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牙疼，牙周炎。我也不是，拔也不是，拔的话这一排都得拔。都说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真的，疼起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别提了。
2: 所以说抓紧吃饭，抓紧赚钱，明白吗？以后都换成烤瓷的。
3: 外公，
4: 哎，我听说这烤瓷牙15年就得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5: 明年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还想15年？

0: 写得很好啊，心虚什么？
1: 没有，没心虚。
0: 从我一进门你就躲躲闪闪的，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狱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
1: 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
0: 那是什么？是我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
1: 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肯定是不怕，我是怕台湾那边看出来。
2: 什么叫情报？历来都是真真假假，
0: 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
2: 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在台湾，军情局和安全局也会争夺绩效和情报关系，两边的人谁都瞧不上对方。军情局呢，隶属于所谓的国防部，钱多绩效好晋升快，安全局可就差多了，谁会服谁？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帮朋友搞对手。
0: 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会赚钱，不会帮朋友，不会搞对手，怎么在监狱里待了短短几年就突然开窍了？
1: 刚进去的时候吧，老觉得憋屈，我是有立功表现的，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上交了，那为什么还关我那么久啊？刚好我隔壁也住着一个大哥，他也觉得憋屈，他说我都自首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判我死刑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候，在最后那几天，他的眼神和面相都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没过几天他就被枪毙了，我隔壁没人了。那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在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在响，那是他的家人在送他上路。

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反正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抓紧活着，使劲活着，好好活着，我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所以，如果不是跟着我干，你也会给别人干？
1: 那不一定。

0: 怎么样，你的邻居起夜了吗？
1: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听他睡觉他还能一觉睡到天亮，现在一晚上要起夜好几次，而且醒得越来越早。他也才不到40，怎么睡眠跟我一样差了？
2: 心里有事儿，不知道哪天一睁眼他会下什么任务。隔壁还有两位不睡觉的邻居，能打个盹儿心态算好的
1: 了。你呢？你最近做梦还多还乱吗？
2: 中药调理还是有用的，虽然睡得短，但是变成了。你说要是哪天接到上面的电话说能到隔壁抓人了，不用再等了，然后告诉你放假去吧，今天的事儿不用再管，你说你会睡得更踏实还是会空落落的？
1: 我听宝山说过，老魏年轻的时候呢也监听过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前后一共17年，他们两家不仅是街坊，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两家的小孩呢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抓人的那天，老魏以为自己会特别痛快，会笑，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哭了。
2: 就像跑马拉松，跑得不知道有多难，一直也没停过，都跑习惯了，等到了终点还有点失落。
1: 我就不会失落，要真到了抓人那天，我一定是敲锣打鼓。尝尝。
2: 嗯。日子久了，很多事情就成了心结，就好比以前的密码本，14年了也没找到。虽然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加密通讯，但如果密码能够破译掉，也能看看密码本跟密电之间的关系，串联一下以前的案子。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你就只能等。就像你有的时候着急用抽屉里的指甲剪，哎，你翻来覆去你都找不到，等到你突然不想用了，突然一下它又翻出来了。
2: 等，就当要等到退休吧。
1: 我那天问过老魏了，我说现在证据足够，什么时候抓人？他说看人相面，林看山这个人啊，贪图小利，但是有大义倾向，对大陆也有好感，
2: 所以要养金鱼，还要利用他。他这么滑，有利用的把握吗？
1: 那就说不准了。他有心，那我们也得有意，交朋友嘛，任何时候都不晚。
2: 所以还抓不着。
1: 维护身份，给足尊重，密捕也是一种理解。等信儿吧。
2: 你今天的体检结果怎么样？胃也好点了吗？
1: 哎，老样子，说又多了个溃疡，反正我是没什么感觉。你呢？你的甲亢减下来了吗？
2: 上回就变成甲减了，正在往回调呢，血压有点高。
1: 高血压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上次心慌是不是就血压闹的？
2: 你说咱们有多久没这么说话了？1年，有没有？
1: 有这么久吗？我都不太记得了。哎，我上次看到吴局，他这个眼睛里啊全是血丝，都红了一片。他说高血压就容易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按时吃药。
2: 我那天在街上碰到吴叔叔，远远的看他，怎么老成那样，头发都白了。
1: 脑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压力也大，机关内部保密检查也很频繁。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你也架不住他天天敲门，都是肉眼可见的衰老。我呢，我是不是也老了？
2: 你别动。

0: 调味。
1: 你是白日里的黑点，在台阶中冒险，
0: 有新任务，
1: 无法宣之于口的荣
0: 耀，每天怎么
1: 无法已经幻想的报销，见过春光的种子藏于你的明秀。
2: 文大哥，你就在开玩笑了啊，我这个懒汉怎么当得了秘书长了？我就给你打下手就好了嘛。那秘书长是什么人啊？啊，里里外外八面玲珑，有钱有闲了。不是客气了，真的做不了了，没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就好了嘛。啊，富的也不行了啊，真的干不了了。好好好，再讲再讲了啊。好
0: 老板，有两份合同需要您带章签字一下。
2: 什么东西啊？
0: 牛黄。
2: 牛黄？牛的胆结石啊？这东西要是真的拍卖能到几十万，哎，哪里来的？
0: 我姥姥给我的，她去世之前我回去看她，偷偷塞给我的，说是家里传下来给我找工作用的。他要是知道我现在能有这个铁饭碗，都要笑醒了。
2: 这么好的东西不要给吴金鹤了，我都不知道帮了他多少忙，让他安排一个文联的差事，他就是抬抬手的事情了啊。
0: 不是给他的，给你爸爸用，年纪大了辟邪的。哎呀，我在他那儿工作不做事情，只拿钱吃空饷，会不会有问题啊？你说我要不要给文联主席送点东西什么的？
2: 不用，你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嘛，诗人哪有去上班的？当仁不让了，没有人写的比你好。
0: 你才看过我写几首诗啊？就是我写的好。
2: 开玩笑，当然没少看了，不就是那一本小本子吗？放在桌子上面，秋天啊，落叶啊，活着呀，死了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了，是不是这些？对自己有信心了，没有问题啊。哎，前几天过来拉赞助那小册子在哪里啊？
0: 你说哪一个呀？钓鱼比赛还是球场广告牌？
2: 政协编书那个呢？还有文史资料委员会台湾老兵家属回忆录，我要投这个。
0: 都在这边了。
2: 喂。小姐，哎，你帮我去家里取个东西，到家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在哪里。
0: 好。

0: 怎么才能确定那个是你老板？先看书籍，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得多了，新书也就成了旧书。看封面，有的很特别，也许非常规，也许不多见。
1: 看看哪些书跟林看山的性格出入很大，和他平时阅读的习惯出入很大，哪些会很突兀，哪些书又在林看山的文化水平之外，都要重点去找、去看、去想，要动脑子，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哪。

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折得越多越要重点注意。

0: 我已经到家了。
1: 对，
0: 我怕来不及嘛。到家取了给你送过去，还是人民公园北边那家茶馆吧。
2: 这边过去离得近。好啊，
0: 那我在家等你司机过来。
1: 没问题。
3: 这个书柜放得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0: 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2: 你没有看出来，我一直在找书里的诗集。
3: 之前在柜子上看到过，怎么没了？
0: 我怎么知道？二手书摊买回来的，充当门面用，从来都没看过，丢就丢了吧。
1: 别把我色情小说搞丢了就行，
0: 那是我的精神食粮。
3: 哲学书，尼采的，看得懂吧？
0: 你以为脑子里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啊？不在脑子里装点东西，怎么出去吹牛啊？色情小说看多了，有时候看看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世间万物都是有轮回的，人要以无畏的心态去面对宿命，懂不懂？怕不怕？

0: 喂，那我在家等你。好，你先回去吧。吴金科要过来取东西，那个人最近很敏感，不想让别人看见。
1: 我先走了。
2: 这么大个城市，我很难相信。

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1: 那本书虽然很新，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看哲学书，有一页折痕很多，那一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他们扔给你似的，是不义和秽物。可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0: 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你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金针菇了，嚼起来又像肉又像菜。我姥姥说我就是馋肉了，这么大一锅，小时候舌头都得香掉了。
2: 来，我教你个吃法，
1: 沾点海鲜汁，蜻蜓点水一下就行，然后再沾辣椒面，这样吃金针菇最好吃了。

0: 这是辣椒的闻记。
1: 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香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8: 开始。
9: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0: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1: 假期搭子选一对。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3: 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
14: 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15: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16: 电视声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17: 一会儿再听着，
18: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9: 又是林看山，又是马骑，骑这么多，赌注这么大，能赢吗？
20: 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
21: 吴金鹤要搞林看山的。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鹅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3: 听多多。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6: 761所里面，
2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8: 会是谁呢？
2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3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2: 台海不会平静的。
33: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3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3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0: 你这回呀、啊，功劳可不小，
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4: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3: 那小铺啊，不简单。
5: 对呀，杀人换头。
6: 你想好了再说啊。
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8: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6: 这种事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9: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3: 马奇回来了。
24: 对方如果一直那么谨慎，咱们是不是永远抓不到把柄啊？
23: 对方用的是旧办法，我们就不能用新技术。从明天开始，他只要一出门，派人跟上他。
25: 林开山，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26: 有照片又能怎么样？
25: 怎么样？
27: 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28: 请关注《交锋》第36集，
29: 深蓝 L06。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1: 我屋的苹果
32: 香甜脆爽，
33: 我屋的桃
34: 皮薄肉厚，
35: 哎呀，
3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7: 拼得的帮个妹妹夫妻，
38: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9: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4: 买手机电脑

0: 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卡住了！
3: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好了，是辣椒的闻气。
1: 下次见面。

算什么人？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多久啊？结束前没人通知那么细。你第一次跟李峰哥见面的时候，他应该跟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要换人，如果我的工作发生调整，相互之间所有的联系必须马上中断，我也会换个身份，换个手机号，换个名字，重新来过。以后你要是有别的事情，也只能去联络新的朋友。如果我有事情要找你，也只能去找你未来的朋友，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按照要求，我需要说清楚，也要请你重复一遍。

0: 我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哎，你是这个鱼丸两份，我退了一份，
1: 下面写着呢，有退了。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钱？
1: 这个是餐巾纸。
0: 我来过很多次了，餐巾纸一直都不收费的。刚坐下的时候，服务员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现在要收？
1: 盒子上都写着，工本费1块钱。我们俩在说话呀，我们都很忙的，哪有功夫去看那种小字儿啊？那筷子上我是不是也得挨个检查呀？
0: 行了行了，我给你退了。
1: 我不用你退，我就是要说清楚，我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哎，你们可以收费，那为什么我刚坐下的时候你不说呢？非要我现在来结账了，你告诉我要收费。
0: 我已经答应给你退了，小姐。
1: 我已经跟你说，你不要拉我。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吗？你知道是他们不对，对不对？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为什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呀？你也知道是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想来好好吃顿饭，你不要再帮我了，行不行？为什么都那个在欺负人？为什么？

都解出来了，这个邮递员就是之前姓范的那个邮递员，这个就是海军码头那件事儿，北上圆满说的就是曹了平之前。

0: 去北京，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始交通员就是林看山。但是这个春雷行动之后，他的交通员好像又换了，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还是温宗硕。
1: 等抓到他，你当面问问。
2: 你怎么了？
1: 我跟他说了坏人的事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不停地谈恋爱吗？和这个好，和那个好。他也知道有些男的不好，但还是要谈，就跟喝酒一样，他要麻醉自己，要不然怎么办呢？
2: 谁都不会真心对他，林看山也不会。
1: 前有金池中，李凤歌，现在换了我说走就要走，连个能交心的朋友都没有。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怎么会去计较将来？
2: 人人都是这样，只能先活好当下了。起码我们现在拿到了密码本，加上之前破译的 SD 卡、邮箱和加密，就能把这些通联全都打通。
1: 但是依然不能抓，十几年了，还要再等。
2: 只能再等等了，看看用它能不能钓出马蹄。他们都是鱼，都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钓出来。
3: 这样的事真的会下地狱啊。

0: 喂，谢顺利，正在去开会的路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他脱离危险了吗？
1: 好。

0: 什么天大的事情想不开啊？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个？你也来凑热闹？
1: 好毛病，没事。
0: 没事。有事的时候吓死人啊。到最后，还不是我来收拾？
2: 吃点吧。
0: 脸色很差。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需要静养。

0: 好好听医生话，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不是，麻烦了，谢谢。不客气。
1: 我们来量下体温吧。

0: 阿宝，阿宝，阿宝，
1: 嗯，
0: 带个饭。
1: 马季还没回家呢。
0: 目标最近怎么样？饮食起居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1: 他最近很谨慎，接打电话明显变少，尤其是杨世文，俩人几乎没有通过电话。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
0: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情报贩子也是贩子。有生意就会有通联。对了，最近有没有外国友人联系他？乔梁呢？
1: 他给马奇只打过一次电话，用的是暗语，让他星期六到小区门口的咖啡厅，在37号窗口点两杯喝的，然后找到第三排的第四把椅子。其实小区门口根本就没有咖啡厅，这里边的数字提取出来是一串电话号码。
0: 鼻子还是这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奇回来了。

0: 文，实质两岸。
1: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2: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3: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4: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跟目标接头，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风险。
2: 老魏说过，以前有的案子为什么对方始终没有失手，就是因为双方严格按照约定的细则来操作。那对方如果一直那么谨慎，咱们是不是永远也抓不到把柄啊？
1: 概率问题，彼此之间比的就是看谁先出现纰漏。如果他先出现个纰漏，但是我又没有有效控制，可能他就错这一次，过了就过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犯。又比如说，有的人就违规了一次，恰好被你抓住，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了。干我们这个，拼的就是概率。
2: 那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办？
1: 对方用的是旧办法，我们就不能用新技术。从明天开始，他只要一出门，派人跟上他。他和目标人物接头，关键就是那黄金十分钟。一旦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但是他也是人，也会累，也会犯错。等着吧。
4: 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5: 怎么感觉剪完像只兔子？
6: 总比像驴子腰好看。但在这里还能要求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走？
4: 等机票呢。这两天来的人多了，机票都贵。
6: 你也要哭穷啊？那我还不去街上要饭了？
7: 莫里奥尔经济特区是不能白来。
6: 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把身家性命都压到这里了，
8: 你多少给我点东西，
7: 只要我回去能交代就行了。
4: 你倒是不挑，想要什么？
7: 环宇十号快要发射了，
6: 全世界都在盯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手控交会对接，刚性连接，推进机啊，取软器，升空的，轨道的，我不挑食，我什么都爱吃。你手里有多少？
4: 我就是个中介，买的卖的都得去问。你把范围搞这么大，我该去找谁啊？
6: 就怕你找不到，不怕你人多。
8: 管你的东西，
6: 那肯定是稀缺的了，
8: 就像这些雪茄一样，
6: 烟灰也有人想要。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我的钱不比台湾的少，给兄弟留点吧。
4: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死活不愿意回台湾，搞得台北很没面子。听说了吗？
6: 我在伦敦有亲戚，你想怎么样？
4: 河里捞条鱼，树上采点茶，你的给他，他的给你。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6: 明白。
9: 现在这个进度还是慢，离任务要求还有差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如果助燃器的技术还停留在眼下这个水平，那不仅会拖我们的后腿，会拖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后腿。这个责任，我们是背不起的。

0: 经吹来了。
1: 你也不说主题，打个电话就叫我过来，这荒山野岭搞什么呀？
2: 这块饼太大，一个人吃不下了。我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也不能白当嘛，找一些朋友过来，搞融合收购，大家一起搞嘛，啊，搞一个温泉旅游酒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
1: 什么意思？
2: 当初谢逢时挂了个大饼，说要把这里搞成。

0: 亚洲第一大产业园，但是投资方不给力啊，刚启动资金链就断了，草草了之。你看这块地方，现在村民们把那个铁丝网剪断，进来放羊什么的，放着多浪费啊。
1: 但是这边有个机场，还是居民合用的，噪音这么大，你还搞什么旅游酒店？这个大盘子吃不吃得下？
0: 吴区长、吴主任一再告诫我们了，不要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最近是没有看新闻了。交易会要过，还要办企业家峰会，也许很快，两岸还会签署一堆经济合作协议，这是好信号。未雨绸缪，当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啊，有好也有不好，给你搞得累得要死，什么都要管了。但是呢，信号强，有什么事情接天线都能提前知道了。所以你听兄弟，旅游开发一定要搞。
2: 林秘书长，
0: 吴局长，
3: 看得怎么样啊？哎，你发现了没有？
2: 这附近连鸡鸭鹅都没有啊！
3: 他总来，这附近的家禽同类都被他吃光了。
2: 你中午怎么安排啊？
0: 考察团要去漳州，不用我们管。您中午什么安排？
2: 那当然是听你安排了。
0: 别看这酒脏啊，喝一瓶少一瓶了。前天拆迁去一个老乡家里砍价，就看到只有这三瓶，我全都给收了。
2: 哎，这要不是你带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放心喝了啊，你看一下这个酒花，龙邦龙老啊，有没有？上面还有字了。1972年，我还在穿开裆裤了。
1: 这民间还是有好命。
0: 来，老哥，先敬你一杯了，真心的感谢啊。
1: 谢什么？有没有什么说法？
0: 我那个小秘书了，老哥给安排进文联的一个事业编制，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了。
4: 哎，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板跟秘书啊？光谈恋爱不结婚，你到底要搞什么呀？
0: 恋爱太多了，谈不过来了。但是秘书啊，该管还是要管了。我也是跟老表哥学习了，做人要感恩嘛。不管怎么讲，人家辛辛苦苦帮我几十年，不能不管了。领导也不能不管我了。我刚来大陆的那个地皮，原先就是一片荒地了。后来呢，又升级做这个产业园，后来又让我做房地产，做好了，又要征地。现在这个工厂的设备都没谈好，怎么赔偿了？又要搬迁，怎么个搬法嘛？我就听我老哥的。
4: 哦，我去个厕所。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也去一下
4: 啊。
0: 坐了坐了。
4: 哎，好。
0: 老哥，
2: 嗯，
0: 别您去了
2: 啊。好。哎，赔偿的事情你先不要急啊，我回头出个方案，等上面批了一切都好说，好不好？
0: 那个不着急了，着急的是区里那边，现在他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要换个地方搬家。但是这个郭部长油盐不进，能不能想办法约他吃个饭？
2: 你不要老盯着一些蚊子肉好不好？人民公园给你修这么大一块唐僧肉，我跟你讲，副市长给我打电话，我都给顶回去了，你还嫌不够？
0: 苍蝇蚊子都是肉啊，项目小但是回款快了。
2: 前些天临县出了个案子，武装部泄密，墙里被人装了窃听器，你听说了没有？
0: 有这事？哪个县？
2: 哎呀，出了这种事，哪个县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沾，惹了一身腥臊，你连桌都上不了。有些饭能吃，有些饭绝对不能吃，拉肚子中毒是会要命的。你来大陆这么久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0: 我肯定听你的嘛。关键是这已经是铺了路花了钱的，
9: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
0: 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

0: 好的人了，人可以撤，钱撤不了了。
1: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
0: 芝麻大点事情都去找你，你不得烦死我啊？

0: 就把心放肚子里了。嗯，就算我那几个企业，谁要敢不来，我拿枪崩掉他们。
1: 各位领导，先去开车哈。
2: 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3: 慢走，哎，慢走，慢走，慢走。
4: 喂，嘿，有些人提拔了之后就忘了兄弟了啊，哈哈。哎，当了县长一天到晚只顾着往市委跑，哎，你路过鼓楼区就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吗？怕我没钱请你吃饭啊？哈哈，啊，你还在跑你们县里武装部泄密案的事情啊？那法院判这么快啊？几年啊？行，丢了什么东西了？要砍头？哦，好好好，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不说了，不说了。
5: 先走了，嗯。
6: 哪位？我认识，在哪里啊？

我以为你跟着考察团去漳州了，跟谁和陈杰啊？下次找男朋友，让我给你把把关嘛。把你灌醉了，自己先跑了，这是什么类型的人渣？比我都渣了。晚上跟商会吃饭，你不要去了，会把你喝死掉。

0: 谁呀？是不是那个人渣良心发现了？
1: 家里催相亲，
0: 这么着急结婚啊？
1: 无所谓啊，想结就结呗。
0: 你上一个男朋友呢？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怎么还要相亲呢？
1: 不相亲又能怎么样？你又不会跟我结婚。你还会娶我吗？

0: 我们两个不结婚才是对你最好的。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1: 可以啊，都得行。你觉得好都行，哪天结婚都可以。

0: 你觉得能赢吗？
1: 老哥，我要拿这块地，政策很好，流程齐备啊，现在就差区里面点头了。还有老哥，你给我盖个章了。
2: 我在忙，回头再说啊。

0: 还不睡觉在干嘛？
1: 赌博啊！
0: 又是林看山，又是马

0: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
1: 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
2: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
0: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小郭，
1: 临县那个间谍案怎么破的？具体到
3: 没有通报。
1: 听说办事情的是两口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
3: 还说是什么自己的第二职业。您说这不是法盲是什么？哎，
0: 你觉得是法盲啊，我觉得是狡辩了。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啊。把下午所有的事情都推掉，组织全体开会学习。
1: 全体啊。
3: 好的。
4: 老哥。
1: 哎，李秘书长。
4: 秘书，每次来都喝领导的茶了，关系再好也不能当貔貅了。好茶单独给领导泡。
3: 好的，李秘书长。
4: 人人都只进不出怎么行了？学不开纪律啊，以后来领导这里必须自己带茶了，开水就蹭区政府的了啊。
3: 来，李秘书长，喝点水。哎，
0: 小郭，你等一下。林秘书长，有事啊？
4: 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了，送礼送茶，汇报工作，行不行了，老哥？
0: 把礼品交给区纪委，实名上交，登记在册，具体怎么处理，我尊重纪委的意见。去吧。去啊。
4: 老哥，这样子搞不就成受贿了吗？
0: 你是行贿在先，我是拒绝贿赂，我奉劝你去自首啊，这样可以减刑的。
4: 我要是坐在纪委的椅子上，就怕嘴松，什么都往外讲。
0: 有什么事啊？是安全矿难啊，还是强制拆迁啊？吃喝嫖赌，拉拢腐蚀干部，哪一桩不是你干的？
5: 该做的老我自然要做，但是吴公子在厦门那段时间里，有人专门给他送过东西，留了底。照片在我这里，是不是说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一旦出现，你该怎么解释？
0: 林开山，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6: 你觉得你离得开这栋楼吗？
0: 有照片又能怎么样？怎么样？进来。
3: 区长，整点要开会。书记马上就要到了，
0: 送客。
5: 老哥，那我先走了。

0: 最近的两个事情要重视，一个是举办闽台同名村新年轻联谊活动的事情，主要是配合第五届文贸论坛闽台十九队同名村要签约结对子。
1: 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家丢了现金和金条，数量巨大的谣言，王警已经梳理了，造谣的人严惩追查。我还听人说网上这些假消息全是前新户找人放上去的，人说他当闽台县县长的时候被你搞的，还有人讲他要跟你相互竞争当护士长呢。
0: 再一个就是万名台湾青年学子来闽休学和旅游活动的开启，具体是五年内将邀请台湾50多所高等学校万余名台湾青年学子来这里休学和旅游。你们要主动和省旅游局包括省台办协调好沟通好。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影响不一样，一定不能出篓子掉链子。

0: 局长，哎，包间订好了吗？
1: 啊，都安排好了，
2: 我洗好了。
0: 哦。

0: 老哥，
1: 老肖跟我说你晚上约他去温宗树那里蒸桑拿呀、
2: 啊？为什么不抢我呀、啊？
1: 抠抠搜搜的多一张门票会花很多钱吗？
0: 老哥，你要跟领导开大会呢，你我敢请，我不敢连领导一块请吗？那光着屁股汇报工作，没有这个经验了。
1: 抠门都抠得这么冠冕堂皇，把你今天请客。
3: 你不要告诉我上回那个假酒已经没有了吧？
0: 最近酒驾抓典型了，我是没有关心没再怕了。您跟肖主任都是体制内的，不敢冒这个险了。
1: 钱先富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喝醉了？
0: 听说是被人举报了，一个刚上班的小警察进去戴上铐子就带走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嘛，自己喝醉酒把持不住，谁也怪不了了。
3: 以后喝酒必须周末，谁也不许开车啊。
4: 家宴，
3: 回头你组织一下，把区城建局还有武装部那几个好朋友都叫来。嗯，我们去康乐街喝骨头汤。
0: 好啊，养生局。
1: 去点菜啊。
5: 哎，好好好。
3: 不许给林老板省钱啊。
6: 林总破会了。
0: 哪里的话了，给老哥点两条土龙好好补一补。
5: 明白明白。
1: 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
0: 老哥，我从台北跑到大陆来，除了赚钱还能干什么？

0: 手机不是没电了吗？在哪给我打电话？
1: 我用公用电话打的。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
0: 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哎呀，
1: 翻脸都是关系好的嘛。具体我就不讲了啊。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哎，再帮我查查我的手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看看有没有装窃听器什么的。
0: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
1: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九叔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
6: 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7: 你的意思是？
8: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等待新的安排。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收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也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的，
2: 情报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4: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7: 我们是有血共生、祸福同担的夫妻，
4: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8: 就是下午，蒋元恒开枪了，
9: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铺啊不简单。对呀，双手换头。
10: 你想好了再说啊。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1: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2: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3: 但从检测结果出来了，
14: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5: 烧花鸭，烧雏鸭，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5: 至尊浓情变酒粥，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 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游览月亮。

0: 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IIUT 5300德版，家庭轻主力，
3: 广汽安安。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9: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0: 奉太子殿下之令出城，立即打开城门，违令者诛。
11: 殿下回京越快越好。
12: 许兰香，你是不是和林锦琦勾结好了，要算计我和我父亲？
13: 范翠爷，太子殿下回来了。
14: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5集。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沈君乐宝。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

0: 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郑百川，你要谋反吗？
1: 庶子信口雌黄，陛下病危，传位于汉王，我奉陛下之命诛杀谋逆。
0: 胡说八道，我看你才是信口雌黄，想要挑拨汉王和太子的兄弟关系。
2: 有劳二位了，哎，太吓人了。哎呀，衣服厚，披晚上。
1: 不可能，我明明听到的是太子说话，我亲眼见到太子上的戏台。
3: 不过是口技而已，唯博贵人一笑。
0: 太子殿下已奉陛下之命赶回京城。
3: 程泽，你该好好的敬你内兄一杯。
4: 今日有劳内兄，一家人应该的。
3: 你们去吧，本宫要上台，显国公都同意了。
5: 显国公，本宫该换戏服。
6: 林指挥使慢走，
7: 还是来共听的。
6: 刘指挥使慢走。
8: 刘小川，你可别拖我车上啊。
1: 就算人魂的入侯府，也休想离开这金陵城。杀，杀，把他们都给我杀了。

0: 太子殿下指令出城，立即打开车门，违令者诛。
1: 没有先公公首令，就算太子殿下亲来，今晚也休想出城。
0: 奉太子殿下之令出城，立即打开城门，违令者诛。

0: 自然是走陆路，汉王当年曹锟圣上从通州一路打进秦岭，对这条路线十分熟悉。如今他手握兵权，若言屠杀下埋伏，别说骏马，只怕插翅都难飞。水路看似慢，可从金营到扬州，有你的水师营护送，比陆路安全。殿下，再坚持一下，等到五马渡，上城子安排的船就安全了。
1: 我没事，全速前进。
2: 可扬州到京城。
1: 该如何保证安全？
3: 我救过船帮罗大郎的命，
1: 做好了。将来这条运河，你说了算。
2: 富贵县城囚，到时我带心腹和船帮好手一路相送，必能及时赶回京城。

0: 行。我倒是小瞧了你，
1: 说
0: 你是不是和林景琦勾结好了，要算计我和我父亲？
2: 没有，绝对没有。我在原计划是等你来捉鬼时，把袁老夫人和其他夫人引来听到真相。我没有想到太子殿下会突然扮演山神，就顺势而为了。我不知道林大爷他们会用假太子代替真太子扮演山神。
3: 蓝香真不知道，若知道林指挥使的计划早溜了，也不会自寻死路往山神身边凑，弄得现在这副下场。
0: 林锦琦也没在乎你的死活吗？嗯，
2: 那本来就是郑小姐误会了，那盆兰草是林大爷的奴婢送我的，林大爷只是转交。
0: 这就是男人，这就是男人，眼中只有权势。
2: 郑小姐，既然是误会，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臭男人伤和气。你把刀放下，我撤了口供，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你想得倒美，别怪我，是林锦琦害死了你。
1: 快跑，
0: 徐兰香。

你干什么？你现在将放开我！你干什么？放开我！

为何要想？为何要想？做都做了，为何要想？

0: 我爹妈胆子小，昨夜的事。昨夜，我们接触在戏班。妈妈！妈妈！
1: 先生，兰香，
2: 当服役大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夜就到了，今早看见城门一开，我们就回来了。是你？我叫阿芷，陆先生和许叔。 把我从青烟楼赎出来，
0: 太好了。吉儿呢？在屋里吗？哎，兰香，来，你坐着，坐着听陆先生说。

我们赶到青烟楼时，吉尔已经被老鸨卖给一个路过扬州的行商。当日，那行商便离开了扬州。

0: 是我连累了吉儿，要不是他救我，他也不会被老鸨卖掉。不怪你，怪爹爹没用。说这些丧气话有什么用？事在人为。对，得想办法先找到那个行商，找回吉儿。
1: 可是那个行商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做什么生意的？
0: 那个老鸨也只见过一次，一问三不知，只知道是个有钱的。
1: 上回，吉儿姑娘离开的时候，我在晒衣服，那个行商的骡子上打着个烙印，我多看了两眼，便记住了。
0: 哦，这是陆先生根据阿芷说的。
2: 画出来的，那行商既能去扬州一次，便有可能去第二次。我已经拜托扬州的朋友帮忙留意。那么大个牲口走来走去，这烙印又这么明显，总会有人看到。我们慢慢打听。
0: 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吉儿。谢谢你了，阿芷。是我该谢谢你们，是你们救我出了火坑。坐着说，孩子。
2: 阿芷身上都是伤，看着让人心里难受。我就跟陆先生一合计，花了20两银子。
3: 把他给赎出来了。等我回家了，我一定还你们钱。不必了，你到家了，好好过日子。日后若有事，可以来寻我们。
4: 七爷，车雇好了，阿芷姑娘。 可以走了。

0: 多谢陆先生，许叔，救命大恩。
1: 哎，不可，快起来！哎呀，
0: 快起来，孩子，来。
2: 快走吧。

0: 时光在
1: 我等你
0: 暂停又到访
1: 再想吉儿啊
2: 希望那个行商是个好人能善待吉儿
1: 妈觉得这日子最难的是没盼头日子只要是有盼头那再苦再难都能熬过来吉儿心里肯定知道一定会找他那他也定好好活着呀得等着你

0: 你多吃。
1: 许书记回来了。妈妈去催催媒婆，尽快去许家提亲。
2: 傻孩子，说亲这事儿急不得，上门总得看看黄历，挑个好日子吧。
1: 圣上怕是要崩了，到时要守国丧进婚嫁，我有功名在身，说不准一年内不能一亲。
2: 啊，你说的也是啊。那我今天就去催催媒婆，让她给你挑一个最近的好日子。
1: 有劳妈妈。
2: 以前给你提亲事怎么催都没用，这如今怎么生怕媳妇跑掉的样子啊？怎么变得这么心急了？放心吧，我跟兰香她妈已经话挑得差不多了，只差媒人走个过场而已。
1: 世事难料，小心些总是没错的。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太子啊，太子，太子！
1: 陛下传召太子殿下回京的圣旨，800里加急送往金陵，
2: 已有整整31日，算时间，太子殿下早就应该回来了。
3: 父皇。兄长应是有事耽搁了，您再等等。

0: 父皇，您说什么？儿知道了，儿定会担起重任的。父皇，
1: 太子殿下回来了。
2: 宣，
3: 父皇，儿回来了。

0: 守城祭体，长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守天命。
1: 儿子记住了，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

宫中皇子、诸王、公主服斩催，27日除。天下臣民哭临3日，皆是服。勿访民生，勿访家群。

无孝女沈佳兰，敬告父母、祖父母、沈家亲眷，下旨诛杀沈家的人

0: 闻到烟气，以为哪里走水了。你们在给谁烧纸？
1: 罗先生，先帝留下遗诏，不许劳民伤财为他治丧。左邻右舍都夸先皇帝怜爱百姓，我们就祭奠一下。陆先生要不要上一炷香烧点纸啊？
0: 因他谋反称帝，我们陆家死的只剩下我一个，上香烧纸，我恨不得抚掌大笑，额首相庆。

0: 陆先生，陆先生，我们在机电省大学是一家。啊，
1: 兰香，你
0: 多年前我得了重病，爹妈背着我

为人父母者，无不希望子女好好活着。兰香，别和我一样让爹妈担忧。

你要成家立业，儿孙满堂，活得热热闹闹。

0: 好弟弟，就隔着一堵墙，兰香他爹妈又不是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1: 没人都过去问啦，已经得了兰香爹妈的点头。
2: 你还紧张什么？
3: 媒人上门已婚，是问女方的意思，要纳彩礼行过，这门婚事才算真正的成了。
1: 难不成你还怕你的岳父岳母反悔呀、啊？
2: 行了行了，那赶紧拿上燕额走吧。

来了，哎呦我想妈，快来见了孩子。好了，啊，长子寒凉，年已长成，未有伉俪，无子有会，旷世良也。寒门以先人之礼，今日以宴为质，聘。

0: 这怎么都冲许家去了？不是他们犯啥事了吗？
1: 许万全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1: 神策卫指挥使林锦旗，忠心为国，护驾有功，适婚娶之时，当择贤女以为之配。
0: 许万全之女许氏，温良敦厚，贤淑多才，未成佳人之美，特与林锦旗为妻。

0: 全全知。
1: 贪腐胸背换钱，
2: 大嫂，我想遍了这金陵城的高门大户，也想不出是哪位徐小姐。
3: 高门大户，
2: 千挑万选的。

为什么让你回去？为什么回去呀？

0: 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去县衙找县太爷，让他们求天子把圣旨收回去。就是这门亲事，我跟你爹都不答应，我们不答应蓝县和林大爷的请求。不可以！
1: 不可！
2: 对对对，我们就
3: 求天子把圣旨收回去。
2: 对，我们去衙门把圣旨还回去。
1: 爹，妈妈不行，
2: 还回去。
4: 我们去官府把圣旨还给他们。不可！许晨，
2: 许晨，
4: 啊！
2: 去不了。小太公，这事儿是我们许家对不起你。我今天就是拼了老命，我也要把这圣旨还回去。
1: 许叔，
0: 爹爹，
2: 许叔。
4: 爹爹，我要回去。许老哥，许嫂子没读过书，你也没读过吗？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你不知道吗？别说白纸黑字写成了圣旨，就是天子随口说的话，也是君无戏言。

0: 你们自己不够硬，不怕掉脑袋。兰香呢？兰香也跟着一块儿掉脑袋。
1: 真的，父为子纲，儿女婚事确实要听父母的，但前面还有君为臣纲，率土之滨，母非王臣。天底下所有人都得听天子的，
2: 那可是天子赐我了的。
1: 天子怎么会错呢？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若是有人觉得不对，那定是那人错了，那人该死。
2: 马氏的命回去，哎呀，
1: 妈妈，你是的，妈妈，你是的，没事的，爹爹。不过是再进一次灵府，上次进府我做奴婢都活得好好的，这次我可是去当奶奶，我能活得更好。没事的，没事的。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8: 死还有知己，何地不回家呀？就此别过。
9: 这些混账的东西，本来是天大的功劳，却换了个奴婢，成了今天成了笑话。
10: 陛下有令，逆贼郑百川及其子，心怀叵测，盗情逆施，男丁斩立决。
11: 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在我身后；无论何时，都让我有家可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往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3: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

0: 战备水平。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烧花鸭，烧
4: 天哪，点这么多，
5: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0: 你为了一己私欲不告而去，今日若不严惩，子孙效仿。
8: 郑小姐，放下兵器，不要做无谓挣扎。
9: 既敢蒙你，何惧一死？
10: 妈妈变红花了眼睛，这是你日后在林府里的脸面。
11: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6集。
1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6: 听多多。
1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我知道你对我并无心动，只是顺从父母的安排，原想着你我志趣相投，只要诚信相待，定能日久生情。如今倒是庆幸这桩婚事只是我一人探究，你的心啊，岂止自由。

明日就要回书院了，等我考完秋闱再回来。

0: 这平安符是给锦旗求的吧？
1: 以茶会的名义请林家的门，
2: 是要退婚吗？
0: 让你跟锦旗，
1: 怕是林家要急着让你嫁过去。
3: 深沉相克，强行结缘，恐成冤家，反目生嫌。
1: 林家欺人太甚。
3: 一解除婚约，各寻两枚，自此

0: 你可知错？知道。错在哪里？我求陛下赐婚。我三女如今是后宫都督府的都督，连带三姐儿也得了正一品的诰命。这些混账的东西啊，本来是天大的功劳，却换了个奴婢，成了今天的笑话。
1: 连累我颜面扫地，我门都不敢出来。你对得起孝养你的祖父吗？对得起您家的列宗吗？你明知你母亲正在为你说亲，为何不向父母长辈禀明心意？我心悦许誓，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绕过家族长辈。
0: 直接向陛下请示，逆子啊！你养的逆子啊！你为了一己私欲不告而去，不顾家族之名，不顾父母之言，此乃大不孝。今日若不严惩，子孙效仿，定乱天理人伦。

0: 姑奶奶难得回来，还不赶紧上茶，请姑奶奶屋里坐。
1: 怪我，听闻大哥哥回来了，都没打发人来说一声，就急匆匆来了。
0: 屋里坐。

0: 吓死我了！哎，哎，我到现在腿都是软的，生怕大哥被打残了。幸亏三妹妹来得及。
1: 呦呦呦呦呦！大哥，咱提醒小心心。哎，
0: 就算是三姐姐不来，也不至于让大哥残了。
1: 我都想好了，我装肚子疼，满地打滚，鬼哭狼嚎，捞他的玄铜，定会吓得六手无又哭又叫。
2: 哎，这法子好啊！铁钉管用。你这小脑袋瓜，挺灵啊！
3: 快坐过去。
2: 二弟，刚刚是想装晕吧？
4: 我看你手都放心口上了。
3: 我也是被吓懵了，本该想到大哥定会安排好救兵，
2: 最适合的人，自然是三妹妹。
3: 哦。
5: 难怪三姐姐来的不早不晚，恰恰好。哦，啊，三妹妹是大哥请来的救兵啊！你现在才知道啊？三奶奶，
3: 还没进门就听到三哥嚷嚷我：“
2: 三姐姐、四姐姐来了，
6: 夸你救兄有功。”
3: 大哥哥，
2: 哎，太太如何了？
3: 太太一辈子好强要脸，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大哥哥身上。大哥哥不告而去，太太自是难过的。不过我也劝过太太了，这可是圣上赐婚，金陵城的独一份，哪个碎嘴子要敢嚼舌根，那就是诋毁圣意，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妹妹果然是侯夫人。
3: 之前我那些酒肉朋友还拿这事取笑我，
7: 我气不过，跟他们打了一下，要早点学会三妹妹这句话，就不用打一架了。你看这给我打的，知道是酒肉朋友还来往。
2: 行了，
8: 大哥哥疼吗？
2: 不疼。
7: 大哥哥好好养伤，别担心太太，我会认真做功课，每日给太太讲笑话，捶腿，让太太开心。
3: 我那还有只鹦鹉，特别会说话。哎，我这段日子被我母亲逼着读书备考，也没时间逗玩，正好拿到荣章局，保准大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四姐姐，我去给伯母做鬼脸，老太太一看我做鬼脸就笑。如果她不嫌烦这个，那么我就给她做这个。

0: 我们做的好。行了，大哥需要静养，不如你们一起去我那儿，让你们二嫂给你们泡杯新茶。
1: 我也正惦记二嫂呢，好长日子没一起说过话了，想去看看她。大哥，我们走了，你好好休养。嗯，
2: 大哥好好休养。
1: 哎呀，你还待在这干嘛？快走啊！
3: 大哥，我改日再来看你啊！你记得好好上药啊，这不上药恢复的慢。
1: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

0: 大爷，放在这里可好？
1: 九高和南柯还在受罚吗？在老太爷屋子前罚跪呢。没事的，耿叔会为他们求情的。
0: 我才没有担心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对了，你找个得用的小子，把我从京城带回来的礼物送去兰香家，就说是我带给许叔许婶的。你再按照兰香平日的喜好，备些平日所用，一并送去。
0: 是。
1: 玉婵，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0: 我们做奴婢的，命运都握在主子手里。太太给大爷说亲时，我是很紧张的。如今知道定了许姑娘，大惊后反倒心安了。与其服侍一个不知品性的奶奶，我自是愿意许姑娘做我们的奶奶。大爷放心，我这条命是许姑娘救过来的，又是大爷选定的奶奶，日后我定会忠心服侍。
1: 去忙吧。

0: 杨都督，杨都督，杨都督，杨都督，我一时鬼迷心窍，铸下大错，请您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我要揭发汉王，为了养兵，私通乱人，谋取暴利。如果拿下汉王，那可是天大的功劳。我只求活命，所有功劳都是都督您的。
1: 杨都督大人，你雅量，看在我只剩下贱命一条，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太饶命了！太饶命了！太饶命了！太饶命了！陛下有令，逆贼正百川及其子，郑庆、郑云，心怀叵测，倒行逆施，扰乱朝纲，法纪律令不可不请。南丁，斩立决。
2: 女眷，没入教坊司。杨警官，杨警官，我冤枉！我冤枉！我是被汉王骗的！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我们只要把老乔芳思，凭你的容貌才学，定能得到宠爱，为咱们娘俩谋条活路。你可是国公府的小姐，清清白白，不是那些下贱的科技舞技能比的。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男人瞧得上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0: 着。
1: 郑小姐，放下兵器，不要做无谓挣扎。
2: 要死吗？我可以给母亲个痛快。
3: 你疯了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姐自尽时和郑曼仪一般大，花朵一样的姑娘说美就美了。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1: 他郑家竟然跟我家是一个下场。
2: 当年老皇帝攻打金陵时，我爹和郑百川同守金陵，郑百川背叛废帝，献城投降。我爹不肯降，男丁被杀，女眷去了教坊寺。妈妈、姐姐不愿意受辱，投河自尽了。
3: 沈家人的骨头，命折不弯。
4: 媳妇不后悔嫁入沈家，让我送你们最后一程。
2: 我年纪小，稀里糊涂苟活至今。23年了，我都不记得爹爹妈妈兄长们长什么样子了，我只依稀记得姐姐很温柔，在教坊寺难得喝刺肉粥，姐姐总是把肉一点一点的夹到我的碗里。不难过，不难过。老皇帝死了，郑百川也死了，这是好事儿，得高兴，我们都得高兴。戏文里有山神为谭娘主持公道，惩治贪官，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呢？我爹，你爹，明明都是忠君守城，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如果没错，那又有谁来替我们主持公道，惩治天子？陆宗白，他们都说你学问好，你说说，为啥？兰香，你这师傅学问不行，什么都不懂。
5: 芙蓉醉了，你带他去你那儿睡一晚，等明日酒醒了，他就好了。

姐姐。

0: 保准让你吃个够。
1: 嗯，说好了，今夜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快睡了，睡着了。你说这非年非节的，怎么喝这么醉呀？
1: 一时兴起，就多喝了几杯。
0: 刚好，来试试。

0: 我哪穿得了这么多呀？妈妈变化坏了眼睛，不值当。傻姑娘，这不是衣服的事儿，这是你日后在林府里的脸面。那林府上上下下，人多嘴杂的，全都拜高踩低，看人下菜。那二奶奶出身低，嫁妆就寒酸。 不但周姨娘嫌弃他，最后连那帮下人也暗地里给他下绊子。妈妈别担心，只要是欺负我，我必要还回去的。妈知道你厉害，可归根结底，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 是我跟你爹拖累你了，我怕日后你进了府，万一受了委屈，连个给你撑腰的人都没有。
1: 他们林家要是敢欺负兰香，我就跟他们拼命！
2: 你又来了，拼命拼命，你有几条命跟人家拼呢？你弄到最后还不是难为兰香，想法子再来救你啊？

0: 不错，林家没人敢欺辱他。
1: 陆先生，
2: 陆先生，
0: 这世上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弊也必有利。那圣旨是牢笼束缚住了兰香的人生，可只要兰香会用，它也是盔甲刀剑，能护他周全。
3: 我是圣上指给林家的媳妇，谁要是敢刁难我，就是和圣上唱反调。往重了说，就是忤逆圣意，不敬圣上。
1: 这真的吗？
0: 徐老哥，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潦倒半生，无子无女，只有兰香这一个徒弟。兰香出嫁当日，可否让我坐你旁边，以师父之名与你和徐嫂子一起送她出嫁？
1: 这
2: 先生，
1: 不是，这哪里是什么不情之请啊，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啊！一直以来陆先生对我们照顾良多，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感谢陆先生，谢过陆先生。
2: 谢谢先生。
0: 世间事，有失才有得，有得才有失。徐老哥，焉知我所得？

0: 们家什么样，别人知道，林家也知道。嫁妆自是不能和官家小姐比，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为难自己。再门不当户不对，也是天赐赐婚，也没人敢说我不是良媒。爹爹，妈妈，你们不要老埋怨自己没本事，只要你们好好的，就是女儿最大的依靠。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在我身后，无论何时，都让我有家可回，我的心里就是安稳的。
1: 好，爹妈再也不说那些个丧气话了。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吉时已到，请心腹上花轿，起轿！
2: 韩介元来喽！
3: 恭喜韩介元高中，迎亲顺利，寓意着婚姻顺利。拜请韩介元和各位兄台让让路。
4: 林雨琦，哎，你要干什么？
5: 从今日起，你我夫妻一体，福祸同担。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欢迎大家来到
10: 明世明堂
9: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

0: 水、肥、细，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1: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那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不是妈？
2: 是
3: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3: 红糖。嗯，给妈倒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佬不后悔。哎，
1: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
4: 哎，来妈妈抱抱，
0: 咕咕咕。啊！啊？咋了，妈妈？
3: 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
5: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1: 不知道。
5: 那药上给我。
1: 哎呦！
5: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1: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5: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6: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5: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5: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3: 那回家吧，
1: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3: 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你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1: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3: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喂，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3: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吗？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3: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3: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啊。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和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1: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啊？挣什么什么果儿，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4: 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1: 那全是傻子，骗子！
4: 你有完没完？
1: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4: 你闹过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你别离开我，求你了，啊！

0: 要我说呀、啊，就是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啊，后脚那玲儿就做苦力去了。嗯，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他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1: 哼，破了风水了。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
1: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流子了。
5: 嘿嘿嘿，孙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流？

0: 六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咒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1: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 你们家小兰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风水不好，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兰算个什么东西？
2: 我沈国强，你这骂谁呢？
1: 骂你！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不早了啊，醒醒吧。妈做了蓝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哎，你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先别别先先先不哭不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啊？
1: 啊？

0: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哎，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
0: 林安。
2: 那我，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是。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2: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爸。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
2: 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0: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2: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
3: 爸在气头上，让他还还。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肯定在呢。谁呀？三大爷，是我，是林。
5: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6: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哼，三大爷，
7: 好不好玩？
6: 好玩，
5: 站稳啊！
6: 站稳了。
5: 哎，
6: 哎，等一下。

0: 笑啊。
1: 累了。
2: 天气真好。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0: 对哦。
2: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1: 肯定不是啊，
0: 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开啥眼。
2: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0: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小月，嗯，
3: 能不见吗？
0: 王律师他。
2: 接吧。
0: 喂，王律。
4: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0: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4: 问题是啊，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0: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0: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冷吗？
1: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0: 那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1: 随你吧。

0: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去，哪儿啊？
1: 来，你们请。
2: 哎，
0: 快来了，三大爷。
2: 三大爷，
3: 哎哎，
0: 干嘛去？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
3: 这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2: 三大爷。 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

0: 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1: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0: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2: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
3: 哎，
0: 三大爷
2: 别耽误大家吃饭。
0: 对，您坐下，
3: 这里边坐。
0: 叔叔婶吃啊，来婶儿，来快吃快吃。哎，
4: 别客气，
0: 别客气，
4: 吃
0: 来吧，
3: 动
0: 快
3: 动快。
0: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1: 我喝，牙还疼。
3: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0: 开一个，你拿
3: 开一瓶，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4: 对对对，
0: 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1: 不喝牙疼。
3: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这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嘿，这酒就有寓意了，这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5: 哎，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
3: 哎呦，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酒。
0: 三大爷，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您。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两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块，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5: 得了，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3: 好，好，好，
0: 来，
3: 好，三大爷，
0: 三大爷，
3: 嘿呀。
2: 嘿嘿，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

0: 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1: 没绷着。
0: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去。
1: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0: 我不该动手，对不起。
1: 哎，这就跪下来。
2: 慢点，没事了。
1: 这就对了。
3: 老沈呐，那个对不起啊，都怪我嘴碎，你别生气啊。
4: 我这人啊，爱凑热闹，我不对了。
5: 开开玩笑，别当真啊！
0: 没事，都是沈家人，哎，都是一家人，没事啊。
4: 你去喝一个，
6: 来来来，我们陪。
2: 哎，大哥，陪一个，陪一个，谢谢你啊，
1: 陪一个，陪一个，
2: 贝贝，
7: 长辈们身体健康。
5: 好，好的。
8: 来，
1: 来，
8: 来，
2: 来，婶儿，快吃菜。
1: 来，吃菜，吃一口，吃。
2: 咱俩也快吃。
7: 来，给你动筷，动筷。
2: 开始动筷，动筷。
7: 吃口，吃。哎呀，
1: 哦哦，哎呀，还有菜。
9: 来来来，刘婶，刘婶啊，刘婶，刘婶。
1: 当当，哎，这是干啥？
9: 这是大锅菜嘛，就
1: 大锅菜。哎，好，
9: 哎，一家人，我就不给你拿那个家事盛了啊。哎，这种吃着有锅气，
7: 有锅气。
2: 哎，
7: 刚子，我觉得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8: 怎么了？
7: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合家欢。哎，行吧，
1: 好，
7: 行吧，就整了。
9: 行，
7: 菜单改一下。
1: 来，共同再干一杯。
7: 好，
2: 来来来。
1: 来
2: 三大爷，
7: 三大爷，
1: 老三，就这样了。
8: 得，
1: 来，
7: 老三，
8: 得了，
1: 喝吧啊。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2: 嗯，
0: 你们好吃吧？
2: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3: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2: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3: 你这也不错啊，看看一表人才。
4: 对了，
3: 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2: 嗯，
3: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3: 好，你们慢吃。
4: 好，
0: 慢吃啊。
4: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4: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京郊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了？你不在里头看着点儿。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正就是放不开你。您先进去。
0: 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犟
1: 哎呦，爸，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好好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嗯，
2: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3: 好。
2: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治国的。 这些我也分好了，你们住的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4: 妈妈带走吗？
2: 这
4: 放后。
2: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3: 上车吧，玲儿。
5: 好好好，
2: 好了，妈，
3: 好，
2: 你们路上小心啊。
3: 好了，
2: 不差事儿，
5: 慢
2: 一点。
5: 我们是小孩儿，
2: 赶紧进屋吧，风筝都快
3: 来了。好了，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2: 嗯。
1: 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2: 不是，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1: 梦想啊，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2: 给我拿瓶水。
1: 嗯。Okay.

0: 我好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真来了。
0: 玲儿，玲儿，哎，哎，魏叔叔，哎，哎，路上堵不堵？来的时候，
2: 行，挺顺的。
0: 啊，还行
3: 啊，那家里看着带着吃
4: 啊。哎呀，
0: 麻烦你了，
5: 小米的，小米的，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
5: 这一杆肠，一杆肠，这蔬菜，哎，
0: 菜也是是吧？
4: 啊，哎，那个是我们家的，啊，
5: 不是不是，
4: 拿这这有
5: 一袋鸡蛋啊，
6: 快快进屋，进屋冷，
0: 快进屋，进屋冷，进屋冷，
5: 快走。
6: 志国，你来倒水去，快快啊！
7: 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5: 我这还有个二层，
4: 挺大呢。
6: 玲儿，哎，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志国，我俩嘴欠，也不会惹这么多麻烦。哎
4: 呀，没事，哥，我确实上个月嫂去了，这没啥。
5: 这个，
4: 你这地儿弄的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今天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5: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
0: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6: 对，
0: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嗯，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迁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4: 哦，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哎呀，
5: 这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4: 哦，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5: 啊，
4: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0: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一百来万人吗？
5: 对，嗯。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8: 不行，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哎
4: 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6: 就是，
4: 我开车。
8: 你少点。
4: 没事，好多了。
6: 手咋了？
4: 哎，小毛病，没关系。
6: 没事啊？
4: 没事没事。
6: 你看我们也多说。
4: 喝点，
0: 喝点，喝点。
4: 晚上。
6: 哎。哎。
8: 哎。玲儿，哥呢，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嗯。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
4: 月嫂。
8: 啊，
4: 对
8: 啊，嗨，我喝多了，
0: 抓一个
8: 月嫂也是。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俺不干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干那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你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的干活呢，不干呢，遭罪。不咋，
9: 你看，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4: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0: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啊？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9: 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也不好说，他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8: 所以说嘛，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0: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来，不就结了吗？
9: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错，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 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9: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8: 不是，魏总，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嗯，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嗯，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肯定是饿不死。
1: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9: 我学装修啊？
8: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9: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行了，来。
8: 玲儿，我吃啊。
4: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
8: 哎。

0: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
1: 我预约后同步你时间。
2: 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一大笔钱，你给我点时间，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3: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4: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
5: 关一下门，谢谢。

0: 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1: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2: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0: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3: 这个人是个台上，
4: 姚定元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0: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1: 什么意思？
6: 越来越有意思。
0: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1: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7: 是，一次。
0: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8: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

0: 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 林珊珊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呢。我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林总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能解决的啊，能解决。我把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了。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他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0: 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1: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0: 行了，这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1: 我
0: 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1: 我俩老师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少什么？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们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玲儿，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
0: 玲儿，
1: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2: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3: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啊，行，再商量商量
0: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0: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2: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啊。
4: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1: 行，谢谢啊。哎，
4: 没事。
5: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
1: 嗯，触底反弹。
2: 赵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的好。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每天让人丢的花，爸都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吧。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我觉得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价格也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是有，我是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你看，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快吃个。
0: 来吧，好了，来，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3: 这底下的饭店这味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0: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0: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0: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1: 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3: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去看去，行，还跟他聊。
0: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0: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

0: 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1: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0: 一月2500，押一付三。
1: 2200行吗？
0: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1: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1: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伙小伙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1: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你这些家具了，相当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0: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1: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0: 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啊，好吧？
1: 谢谢。
2: 行。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1: 那不得砍价儿。哥，
2: 哎，
1: 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2: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1: 哎呀，我能有啥要求？就是，
2: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1: 啊，
2: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1: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3: 啊，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1: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3: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1: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

0: 哦，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啊，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难吗？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2: 就转学啊，我都行，你定。我哎呀，歇会儿啊！
0: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3: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哦，这个阳台好
0: 啊，
1: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咱里边看看。
2: 好，
0: 来这边请。这是那个卫生间。
3: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1: 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3: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4: 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3: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3: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3: 能看到了，看完了。
0: 对，
3: 看
0: 完
3: 了。行，
1: 差不多了。
0: 行嘞。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4: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这不用了，扔哪儿？啊，这怎么不用呢？来，不是这盒，你这个，这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来，我用完了，你们擦着，我真受不了你。这也不占空间。行行行，别浪费。
2: 姐，来了。
1: 姐，我回来了。
2: 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1: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 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2: 是这么个理，
1: 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
2: 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1: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2: 是嘞，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哦，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嗯，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大家吃饭。嗯，现在其实也。 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1: 嗯，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
2: 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3: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那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2: 嗯，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1: 嗯嗯。

哇。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
1: 哎呦，
2: 走，月月。

0: 你先往进去，来。干嘛？
1: 这我这有2万块钱，你拿着。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0: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啊。
1: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0: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啊。
1: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2: 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啊，漂亮吗，月月？啊，
1: 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真的，
2: 看吧，
1: 月月，
2: 看吧，
1: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他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2: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1: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保护他，没事。

0: 哎哥，你来了，
1: 实在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哎
1: 呀，那赶快吃吧，吃吧，
3: 那我们先吃吧。
1: 吃吃吃吃吃，
0: 我来帮
3: 你。叫你爸吃饭。
1: 小心烫啊！我给你拽。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我俩变成这样，
1: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干啥去啊？
2: 上班呢。
3: 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
4: 吃药，吃药上。
5: 好嘞，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行吧，
7: 妹夫呢？
8: 在家看孩子呢。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
0: 哎呀，怕你们吃不好。
2: 朱哥哥，敬你一下。
1: 你也去。
2: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0: 好，好，好，那我喝一大口。
2: 喝一口。
0: 玲，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对，
0: 嗯，那个，雷，
4: 哎，哥，哎，
0: 卷卷，
5: 哎，哥，
0: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
2: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来，
0: 来来，妹，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
6: 哎呦，我
0: 的妈呀！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2: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5: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5: 我提一杯哈，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个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

0: 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儿啊。哥，谢谢啊。
1: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2: 嗯，好。
1: 行啊，
2: 嗯，
1: 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0: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1: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3: 我们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
0: 哥就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万一他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1: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1: 卷卷，你说干啥去啊？
2: 上班去。
1: 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
2: 吃药啊，吃药上。

姐，宋月月上学期限号，得早点起来。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啦！
1: 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辛苦了，
0: 你先吃。
1: 娜美呢？
0: 妈送月月吗？
1: 哎，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我叫月月去。
0: 哦。

北京的，差一位啊！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多少钱一
1: 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撑着再说。
1: 好嘞，
0: 撑着再说。
2: 老板撑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妈，
0: 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敢来了。
3: 谁？你是干嘛的？
1: 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
0: 干嘛？
3: 你走，
1: 我
3: 卖，
1: 说好了，
3: 不卖，不要钱，你要你拿走。
0: 哎，爷，你干嘛？你
3: 走，不动，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
1: 快点，
0: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毛钱，那就丢人现眼。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4: 这顺序有问题，
5: 这玩意儿怎么想？
4: 这不合理啊，要求。
6: 哎，大婶，哎，回来了。
7: 哎，
6: 回
7: 来，大婶。
4: 啊，身体怎么样了？
6: 我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8: 你们干嘛去了？你们
6: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7: 好，
6: 忙去吧。
7: 好嘞，
6: 我去忙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现在是。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是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月月是不是考得不好啊？
1: 考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1: 拌菜吧，大姐。
2: 哎，要什么？
1: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2: 八块。
1: 付了哈。
2: 嗯。
1: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2: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3: 玲玲啊，
0: 哎，
3: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3: 尝尝。
4: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4: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4: 嗯，
1: 我干脆卖卤货。
4: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3: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1: 你觉得行啊？
3: 行啊。
1: 嗯，那喂，
5: 啊，
1: 你的意见呢？
5: 嗯，
1: 我说我要卖卤货。
5: 啊，没意见，为什么意见？
1: 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5: 我看孩子。
1: 行。
0: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月月。

0: 那啥，啊，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们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2: 向你学习。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这事儿。

0: 王律师，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路上堵车了。
2: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3: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
1: 东西都带了。
3: 带了。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1: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
3: 是吗？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4: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一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5: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6: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4: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咱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5: 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6: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4: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再贴上给。
6: 想好了，就叫沈林卤味。
4: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6: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4: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5: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
4: 对，
5: 什么都重要。
6: 对，挣钱又不丢人。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4: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酒菜。我给钱啊，给钱。
6: 给什么钱？我广告。
4: 好，先进。
5: 哥们，给钱肯定给。
4: 进屋。
6: 好。
4: 太沉了，就是。哎呀，就是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有恶心，
6: 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5: 对，你就锁市场啊。
1: 一起吃个饭吧。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
3: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

0: 吧。
1: 我俩变成这样，
0: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0: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1: 好，再见。
2: 时光如流水，走着走着就转了弯，有奔涌的灿烂，有沉沉的平淡，人也像流水。

0: 杨儿，把这个给我拿过去。
1: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便宜点行不？
0: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1: 这少5毛钱。
0: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1: 再看看。
0: 行啊。
2: 大姐，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1: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1: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1: 老板，给我来5斤吧。
0: 行嘞。
1: 35啊。
0: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1: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0: 您放心，
1: 好吧，
0: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1: 好。
0: 啊。
1: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4: 小鱼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水平。
5: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6: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5: 你先，
6: 我先吧。
5: 那我去，
6: 你去。
7: 好多人说啊，这玩意儿便秘都治好了，
5: 是。
7: 哎，哥，你去。

0: 回来了。
1: 哎，大师。
0: 啊。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
2: 忙吧。
3: 好嘞。
0: 洪总。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5: 好了吗？
4: 来了，来，
5: 快快，小雪来
4: 找
5: 你们。走，先进。来。

0: 行，都齐了，行了，妈，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吧？行行，家里俩孩子呢。
1: 对，我知道。好，
0: 走吧，走。
1: 慢着点儿，
0: 可以，我扶着，小心。
1: 哎。
2: 我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哥，我来，
0: 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管了 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1: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 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0: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1: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1: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0: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嗯，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1: 加班费？
0: 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1: 不是。
0: 那句，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2: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那句，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他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0: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 我还赶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1: 马娟，马娟。

兄弟。

0: 我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1: 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

0: 60%，
1: 我要 N+1，期权100%带走。
2: 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3: 我想想，
4: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你尊重什么规矩啊？

0: 哎，你坐。
1: 啊，没事，没
2: 坐会儿而已，
0: 你别站着。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1: 在这儿喊呢，
0: 那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3: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4: 现场后买，
3: 现场后买，
4: 现场后买。
1: 好吃的卤肉，快来尝尝啊！
3: 路过，不要错过。
1: 来尝尝，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我跟你讲，
0: 行，
1: 这口气给我憋的。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不要错过。
4: 现场后买。
1: 老板，
6: 你这肉咋卖的？
1: 你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7: 味儿挺好的，你这3块都给我吧。
1: 这块你都要啊？
7: 对。
1: 哎，好嘞。这怎么？那个，我的，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来弄。42块。
7: 好，
1: 什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7: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1: 谢谢，好吃再来啊！
7: 转过去了啊！哎，
4: 过来啊！
2: 咋样？
0: 这一会儿这不就成了吗？
5: 都买
0: 这衣服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
5: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
3: 走过来，
5: 沈林卤货。
1: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再陪你一会儿。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0: 是阿姨，你就先回去吧。那个志博，你给阿姨送过去。啊，
7: 阿姨，我看那个提车驮你回去。
8: 我认识回去的路。啊，行，你们俩照顾。
0: 你放心。
1: 放心吧，妈，我没事。
7: 阿姨，您慢点啊。好嘞。
8: 嗯，好。
7: 哎，再见。
1: 放心啊。
0: 别停，继续。
3: 继续。沈林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哎，
4: 现场后买
1: 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7: 您这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1: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0: 您尝，
1: 对，
4: 我这不行，
7: 我给你尝尝。

0: 不成了。
1: 哦，你要多少钱的？
0: 来20块钱的吧。
1: 20块钱的。22.6块行吗？
0: 行行行。
1: 行哈。
2: 凉。海带给人弄
1: 的。啊，对，哎，
0: 那个，
1: 对，没事，送你点这个海带钱，
0: 尝尝了，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1: 好吃就再来，
3: 送的啊，
0: 对，
3: 唱好再来。
1: 好，来，
0: 好嘞，谢谢，
2: 再来啊，
1: 再来啊，
3: 过来啊，
4: 给我来点鸡翅，
1: 鸡翅，好嘞。啊，
2: 哎呀，行了，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
3: 哎，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3: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的，
0: 你也尝尝。
4: 好，来，好，谢谢。
2: 真不错，
3: 咸淡也合适，
0: 正好，
4: 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5: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怎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5: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5: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
7: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8: 啊？我吃过了。
7: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8: 去了，你自己去吧。
7: 别生气，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8: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7: 我们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8: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这点活都干不
1: 好？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干活怎么不这？
3: 自己做吃
1: 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啊！
0: 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咋了一早才的？这行了行了，你歇着去，我来我来。哎呀，吃。真是的。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0: 152.3块，第一天也不错啦。
1: 对，
0: 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1: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0: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1: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0: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1: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
0: 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一阵。哎，妈，你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
1: 我来
0: 洗。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明天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1: 那行吧。
0: 啊，
1: 明天早点歇着。

0: 就写新鲜美味。说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
1: 嗯，
0: 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而已，
0: 马上就有人问了，
1: 哦，
0: 是吧？
1: 自己看着就美呀，
0: 对，
1: 对，这还是，
0: 我再给你煎个蛋，啊，我们去写作业了。

0: 躺着呢，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妈，这样吧，小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
0: 行。

0: 省零卤货，干净卫生。省零卤货，干净卫生。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要二斤鸡爪。
1: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0: 对。
1: 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是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一咽一身不干。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
0: 一共392，你给390吧。好嘞，姐。哎，
1: 来，转
0: 过去了啊。
1: 哎，你等会儿。
0: 送你点儿，
1: 我们家素菜尝尝。
0: 谢谢，姐。
1: 经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省零卤货，跟他们说。
0: 好嘞。
1: 哎，
0: 拜拜，姐。
1: 哎，再见。
2: 大娟，本季度的绩效很合，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 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要 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0: 我不会同意。来，听一下啊，
1: 老徐，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等一下啊。
0: 你们看看这个，哼，差不多了。这录音录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常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我就是，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 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 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那我就不回来了。啊，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996，当回人了。另外，黄总监。 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儿，听到没有？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吴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弦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
2: 与己方便，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0: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 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 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呢？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啊，我是沈大哲。哦，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可以打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风

0: 这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妈，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来来，来了。哎，谢谢啊。
3: 好
0: 嘞。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0: 你
2: 跟玩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
1: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0: 那先生很诚实。
1: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
0: 那我也实话实说。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1: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爸爸。
2: 我会帮你的。

0: 你看自己怎么冷，妈妈给你钱，你告诉我接哪儿好吗？接哪儿？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抹。

0: 我们家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要辣椒吗？不要了，谢谢。不要了哈。加辣椒不？多点了。
2: 多点了哈。少放点醋。
1: 哎，
3: 什么意思？
1: 我昨天在这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人不干净啊！退下。
2: 买我什么肉啊？
1: 鸡爪、猪蹄。
2: 多少钱？
1: 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我忘了。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2: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哎，你们俩的菜！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兄弟，
2: 你想干？
4: 对女的摊位不干净，我们都知道。
5: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他的摊位最脏。
2: 没错，
4: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凭那扰乱我们的秩序。
2: 你叫他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4: 还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2: 我们来这儿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你知不知道什么规矩啊？啊？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他说规矩。哎，他呀，
4: 对，就他大哥。
2: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4: 对。
2: 啊？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4: 他说。
2: 你来来来来，你俩往前过来。来，站好。
4: 上。
2: 站好，站好，站好。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4: 认识。
2: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4: 记住了。
2: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0年了吧？
4: 啊，
2: 咱不是不熟吧？
4: 熟。
2: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4: 哥，
6: 哥，
4: 哥，
6: 哥，
4: 哥，
6: 干啥？
4: 哥，哥。
6: 没有下次。
2: 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4: 这个
6: 是没错，没错，谁都不容易。
4: 这个
2: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哥，
6: 你如果犯我，我就往死里犯你。
4: 我犯了。
6: 胖子，
4: 我记住你。
6: 啊，
4: 你给我老实点。
6: 老实，
4: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哥，妹子。
2: 误会啊！误会啊！误会啊！行了，那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了呀！我以为是事儿，
2: 慢点，不行了啊！误会，妹子，哎，误会都是误会，
6: 散了啊！
2: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

0: 没事儿，妹子，啊，咱们俩谈谈。嗯，
1: 沈凌，鲁货，先录先卖干净卫生。
2: 真不好到账，二十六元。
3: 我去再来啊。
1: 哎，
0: 行了，灵儿，你忙你吧，我这个工地好点事儿。
1: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3: 没事儿，那我这地瓜子走了姐，拜拜姐。
1: 哥，你早点回家啊。
3: 你不是忙的吧？我这没事儿。
1: 不是忙，我这我是一后点事，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3: 别耽误你事儿，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行吧。哥，哎，我不吃，哥，
4: 我的，
3: 我知道。啊，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4: 干吧，
3: 干谁呀？
5: 照顾照顾买卖，啊，啊，拿着，不过我再跟我说，这多少钱呢，哥？你管多少钱呢？你出去，出去，出去！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
6: 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哎呦，有些事儿你没转过弯来，嗯，给他点时间呗，不然咋整？
5: 灵儿，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 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跑神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6: 哎呀，
5: 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0: 你要是不想跟他分手，带我混吧。可以考虑，但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1: 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2: 我晚上约刘曼也吃饭。
0: 我等你。
2: 等我等了应该挺晚的。
0: 好。
3: 我想跟他俊彻底分手了。我们俩在一起压力太大，
2: 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0: 哥，哎，你先吃着。
1: 不，等你们一块儿。
0: 跟大卫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
1: 你别忙了，
2: 不忙，就这点菜。
1: 都一天了，你。
0: 纳兰，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看看，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这来了，你
4: 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酒吗？来，喝点白的啊！怎么？
4: 不坐，
3: 不喝了
0: 啊？吃饭。
3: 你别闹，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一问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哥说
4: 没什么指示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哥你这这
3: 丞相
0: 不说了吃饭吧
3: 怎么了啊
4: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哦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3: 不是你
4: 喝得挺开心的吧
3: 怎
4: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哎呀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3: 是没啥好说
4: 等等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3: 你说吗
4: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3: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

0: 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1: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 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 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妃惜比，今妃惜比说的就是，我亲妈，这让我闭嘴了。一个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妈亲娘哎，我就挑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的，有吗？ 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难。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哥，你听我发，我不跟他们谈啊，吃饱了散了。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不尽，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舍讲不尽。

0: 皆是凡人去。
1: 快点啊！

0: 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昨日的一声叹息，今夜的一片狼藉。
1: 我饿了，陪我吃点东西。
0: 我自往复三万里，匆匆一年又过去。
2: 来，老板，吃点啥？
1: 啊，两份炒饼，炸蛋加肠。
2: 好嘞，马上给你们炒啊。
3: 不是老板，天天这打游戏累不？
4: 习惯了，讨生活嘛。
5: 老板，过年还出摊不？
3: 还
0: 有下个班呢，我可不得在。来，去给
2: 我加个
6: 唱啊！
3: 没有，没
6: 有，
3: 没
6: 等
0: 了，哎，
6: 我
0: 得走了，哎，老板娘，帮
6: 我
0: 打包。
6: 哎，好好好，来，
1: 吃包还是在那儿
4: 吃？你说爱
7: 恨来又去，
6: 过年不回家？
7: 过年要
6: 去吧，回不去了，
7: 我们也不回，
6: 你
7: 先。
6: 打包还是在那儿吃，在这吃。哎，好嘞。
1: 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三生不如换自己，反正生活再继续。
8: 我说
9: 从
8: 今天把钱存
9: 到我快
8: 钱
9: 了。我明年得结婚了，没存到。
8: 那你怎么
9: 办？快过年了，回家看孩子。这两年挣得多吗？过两年回去。挣多少是多，孩子想你了。过年了，回去的吧。回去给孩子带点东西，空着手回去吗？
6: 拿一下，
10: 付了啊！
6: 放便宜点。
11: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10: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11: 好嘞。
6: 挑新鲜点的啊。
11: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6: 付了啊！
11: 哎，好嘞，来，拿好呢。哎，得嘞。
6: 掉下来了呢。走了，老板。
11: 哎，有时间给我过来啊。
6: 哎。早啊，老板。
12: 哎，沈老板来了。
6: 哎，这是我老公。
12: 哎，还挺帅。
6: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1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6: 嗯，拿着，帅哥。咱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12: 行，没问题。
6: 放上去吧。
13: 拿着吧，这容易掉。
6: 行，我转给你了啊。
12: 哎，行，好嘞，慢走啊，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
1: 嗯，
0: 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
1: 啊，
0: 把车还给那个人。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

0: 条件吗？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1: 好，没问题。
0: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1: 好，好吧。
0: 嗯。
2: 卢总没来，
0: 我住院了。

行了，你干活去吧。谢谢。

0: 喂，
1: 刘烨，我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0: 我晚上约刘曼颖吃饭。
1: 那我等你。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
0: 嗨，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0: 身干净。沈林卤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你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
1: 啊！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要要。
0: 要哈。
1: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你来拌菜。
1: 没事。
0: 来，快快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可以。放在这里。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3: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4: 来个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谢谢。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哦，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5: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啊？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5: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6: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7: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那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6: 可不，
5: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0: 不还拿够？
5: 去！真撵了！哎，
6: 找死你！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手还给我！哎，
6: 别走啊，哥们儿！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个瘪犊子，他在我这买了好几回了，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批款。沈林，好样的！好样的！行，大家都忙吧啊！
8: 大家快忙吧啊！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王峰，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0: 回家办事。

0: 蘑菇，可以吃，你来，你说吧。好，三 Q。姐妹们，嗯，我上一次飞了，还得重做。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就我自己做完了。
1: 你真的？
0: 这不还得是你？
2: 展示一下，
0: 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程月下去，怎么样？
3: 是还可以，
0: 是挺好看。你看，我看，
3: 真的。
0: 李总什么进程了？
3: 对，
0: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不好？
1: 自己手缝的，他说。
0: 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你们推荐的吗？
3: 我这有。
0: 我给你看看。
3: 我这个可好用了，你给我看看。
0: 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机皇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1: 你要说那个，你说小不占地，
0: 我给你发链接。
3: 你咋了？不开心？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0: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 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也舍不得。但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嗯，

0: 要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1: 我那个轮子不知道磕哪儿了，可能要动快点了。
2: 别说话，好风啊！快点点吧。
0: 哭着来，笑着走，风里来，雨里去，一路上也会有好光景，难免沾满一身泥，总有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
0: 开挺舒服啊。啊，
1: 嗯，我那咋样？
0: 行，挺好，挺好。
1: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2: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车真好，
0: 帅。
1: 这钥匙，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亲兄弟明算账啊，
0: 明白。
1: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
0: 折旧。
1: 好，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0: 50，
1: 嗯，开了不到半年。
0: 对，
1: 是，咱算一下啊，我这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啊。你看看，你看这事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1: 行啊，哎，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0: 先办过户吧，钱不着急。
1: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0: 行，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1: 得嘞，啊，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0: 是，
1: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0: 行，
1: 那开我那个，
0: 来开你那个。
1: 走，嗯。
3: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哎。
4: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5: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4: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5: 好，辛苦了。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0: 爸爸。
1: 嗯。
0: 看。这什么呀？
2: 钱到。
0: 啊？谁呀？这是？
2: 有没有很神奇？
3: 嗯。
2: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跟他把车换了，差价。哎，我又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嘛。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0: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2: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得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
0: 可以考虑，那说好啊，前3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2: 行，你想吗？行，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整一会儿。

0: 小磊回来了。
1: 大娘晒太阳呢。啊，
0: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2: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3: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
4: 来，
3: 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3: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了。啊，
0: 也是，
1: 别操心了啊，吃饭吃饭吃饭。哎，爸妈，这是乳牛肉还行的，哎，当然比我姐的手艺差一点。你们快吃吧，吃吧，
0: 吃吃吃。
1: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3: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1: 对呀。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妈。
5: 行了。

0: 天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1: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2: 啊，行。
3: 二哥。

0: 视频给我们啊！哎哎，
1: 好嘞，放心，再见。
2: 保重啊！
1: 保重啊！哎，
3: 你买两只，相当于我送你一只，你给我值不值？
1: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2: 这大姐一只熏鸡啊，好，一只熏鸡。
1: 好。
2: 你要点什么？
1: 来点什么？
2: 猪头肉怎么卖的？
1: 那猪头肉30八。
2: 那猪耳朵嘞？
1: 猪耳朵50。
2: 那你们打折吗？
1: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就。
2: 啊！你买，对，你就在这扫码就行。哎，超级大促销！哎，行行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新街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4: 减20，新鲜新鲜！
2: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
1: 你眼红，
2: 我老跟我过不去。
5: 你给我装点是吧？行行行，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别看了，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那反正咱就整体降价，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
6: 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
7: 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嗯，
8: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那像骗人。
5: 那也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咳>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6: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5: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
6: 不然咱也打。
5: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是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1: 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
0: 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那不行，明天咱就打五折，再狠点。
3: 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不跟他们好，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4: 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0: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

0: 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和蚂蚁糖，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
1: 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呀。
0: 我感兴趣，自学的。
1: 兴趣，兴趣管啥用？ 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0: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2: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1: 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0: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嗯。

沈林鲁化大酬宾啊！

0: 满50减15，限制。哎，您要是什么？满50减15。啊，对对对，满50减15。您要拿什么？
1: 我拿个猪耳朵吧。
0: 猪耳朵哈，好的，给您切了拌一下嘛。拌吧。
1: 好，
2: 行。
0: 我们这酱料都进去了。
3: 大鸡柳。
0: 卤货大酬宾，满50减15，满50减15。卤货大酬宾啊，满50减15。哈。
4: 老弟，
0: 啊，
4: 这
0: 样，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4: 好嘞。
0: 啊，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些卤牛肉、
4: 猪头肉、
0: 猪耳朵、猪尾巴、
4: 卤牛肉、
0: 卤牛肉，样样都有，
4: 样样都有。
0: 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五折。
5: 我跟您说，您就尝去吧，吃一回您想一回，瞧这猪，多带劲！嗯，哎，
6: 比昨天少亏点儿。多少？
5: 2285。
6: 500，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
5: 苹果。
6: 妈，哎，不至于嘛，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5: 细嚼慢咽。啥叫细嚼慢咽？
6: 哎，你也吃。
5: 外面
6: 明天咱就打5折，再狠点。
5: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
6: 不是你换车的钱，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赔着谁受得了？
5: 我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6: 别动气，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5: 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
6: 卖熏金的姓什么？
5: 金，大胡子，就他最讨厌。

0: 还在生气呢？
1: 我没生气。
0: 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
1: 我没太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这书都白读了。
0: 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2: 哎，不行，这坐着僵脚啊，今天太冷了。
3: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你还露个脖子，你怎么不冷？
2: 我哪知道这儿这么冷啊！我觉得这老市场没人，你说。
4: 哎，老钱，嗯，咋回事？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5: 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啊。
6: 哎呦，老妈。哎
5: 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6: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5: 哎，老钱，玩了吗？
6: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
2: 哎，啊，送货了啊！3斤鸡爪子，2斤猪头肉，啊、办了。
3: 送哪儿？
2: 我们小区2单元806，刘女士。
3: 行，
2: 来吧。
3: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2: 行，脖子风，嗖嗖漏风。是。

0: 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不好使，它滑。
1: 不过小的呢？
0: 没拿吧，那小的。
2: 这屋就是这样哈。对，然后你看这个是一个啊，住啊书房是吧？
1: 对。
2: 然后这半通的，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不好？啊，这屋看过了。
1: 对，看过了。
2: 这儿。 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
1: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2: 你看，好。
1: 好，都好，赶谢你。哎，一个都省。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2: 哎呀，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你有时间也来放放，得放一阵子。
1: 好，没问题啊。
2: 那真没问题，我就赶下一家了。
1: 我叫你赶紧忙你呢。
2: 那个，记住了，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咱都是自己亲戚。
1: 好，
2: 那千万不客气了。
1: 不客气，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2: 那你留步，我走了啊。
1: 好嘞，慢点啊。
2: 好嘞，
1: 慢点。
2: 那我走了，我着急走了啊。
1: 行。
3: 真冷，冷吧？街上都没什么人。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呢。这谁来呀？就剩送货了。
4: 是你哥，你说怎么整呢？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呀？哎，
3: 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
4: 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
3: 嗯。
4: 哎，
3: 金大哥，
4: 咱啥时候收啊？
0: 再等一个小时吧。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4: 行吧。
0: 喂，你好。对，我审您卤货。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
4: 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合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 过来取啊！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买两瓶酒，买。嗯。老金，嗯，弄两只熏鸡备着。你买我熏鸡啊？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
3: 你这不是有吗？你放这也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不是，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啊，冷吗？啊，喝一口，走。今天啊，这条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
4: 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点你来吧。
3: 我带点我炸的丸子，你看还粘着菜，多好。来，你给我整个杯子。好。来，哥，明天再这么久了，早就该请你们喝。
4: 嗯，
3: 一直也是没机会，这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

0: 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啊有点小误会吧。啊，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变变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嗯，
1: 这事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一个罪吧。
0: 对，
1: 哎，也就当我拜码头。
0: 来，不好意思，
1: 各位同志，道个歉。
2: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0: 我俩不往回聊了，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3: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1: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4: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啊，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0: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金，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在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们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嘛，这种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嘛。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1: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
5: 小林，
4: 你就说，
5: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金老板，
4: 就是你啊，
1: 要熏鸡呢。
4: 快去快去，老大，回头教我啊。
6: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也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5: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1: 那太。

0: 好了，我打个大折。行啊，没问题啊。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0: 行啊，没问题啊。那你，哎，
2: 我这儿有鸭货。
3: 对他那鸭货，
0: 鸭货呀，鸭货可以啊。
2: 这边，
0: 来来来。
1: 妈妈，我想吃炸串。
2: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
4: 吃串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请输入房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么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10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我让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我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2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1: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1: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0: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你压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你也不想听懂，你只爱你自己。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我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你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什么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
0: 嗯，
1: 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
0: 嗯，
1: 好吗？
0: 好。

0: 爸妈，
1: 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2: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1: 行，好嘞。

0: 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就都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哎呦，累死我这老腰！
1: 喝茶喝茶，
0: 哎，喝茶，
2: 谢谢哥。
1: 哎，我去忙发货了。
0: 哎，你忙。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2: 丽婷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0: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那
2: 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0: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听到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2: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0: 这么明显吗？
2: 挺明显的。
0: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你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2: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0: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2: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0: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3: 哎，今天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嗯，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4: 怎么靠这个？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哎呦，这么早收摊了？哎呀，
3: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嗨，
4: 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哎
3: 呦，你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你要尝尝不？
4: 哪儿？
3: 金大哥。哎。熏鸡还有吗？
4: 有，哎，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3: 好的，好的，
5: 哎，哎，大哥，哎，对，哦，刚做成
4: 是吧？哦，看，倒是大，
5: 都一样，
4: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5: 做吗？
4: 做了吧。
5: 啊，做了。
6: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7: 算账呢。嗯。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什么的，啊，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6: 要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

0: 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1: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不够至少不赔钱。
0: 那要不行就上外卖。
1: 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0: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这自营配送，我不就现成的外卖员吗？真的
1: 你啊？
0: 这不你听我，
1: 能行。
0: 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鲁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说，啊，说三公，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嗯，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掳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1: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0: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1: 什么呀？
0: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1: 不行。太冷了，冬天。
0: 你怎么还？别！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1: 不丢人。
0: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也要来。

0: 扎紧了啊，那个。
1: 哦，完了。行，像不像？
0: 啊？帅。
1: 嗯，像吗？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棒。是。
0: 叫爸爸。
1: 这可吃去了。哎呀，
2: 你也开始接单了？
1: 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
1: 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3: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4: 快，画完了。
1: 嗯，来，
4: 看，看，
0: 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立，安全第一。
4: 哎呀，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4: 爸，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嗯，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走。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真的。
4: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0: 爸，再见。吃吗？不吃吗？
5: 牙齿有骨头片，七九折起售，一手

0: 这么卷啊？这么卷吗？过了以后你就扫码了，是吧？我们对，你说进这个旅馆应该是吧？对，可以离开太远了，上后面扫码就可以了。
1: 哦，好好，
0: 行，来来来，
2: 好嘞，
1: 谢谢，
2: 再来啊，
1: 哎，再见。
2: 喂，哎哎哎，哦，30块钱牛腱子，40的猪头肉，好嘞。10号楼2单元65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3: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2: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0: 适应。这个。不是我在这个抢单是个学生，我那天上午没抢几单，都光发小广告了。
2: 姐给你个单，
0: 嗯，
2: 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
0: 啊，
2: 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
0: 啊，
2: 三个。
0: 行。
2: 啊，
0: 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啊，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们。
0: 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好，哎，
2: 对。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你往北边走，对着南门。
0: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0: 谢谢。哎，老婆，叔。
4: 来活了，你回来了没？
0: 好，叔，那单买回来啊。哎。走了，走了。来了，
4: 这门太乱
0: 了，不好找。
4: 他送了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
0: 行，
4: 慢点切。
0: 行。
4: 哎，这摊有人吗？哎，有，您要点什么？
5: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4: 20块钱鸡爪哈。好嘞，好嘞。

0: 想注册个品牌。
1: 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认真的。
3: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2: 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
3: 有道理。
4: 老衲，我睿智，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跟我一块干吧。
5: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赶紧签个字儿。
1: 哎，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对对，
0: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啊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这车，你鞋套都穿上了吧？
0: 这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
0: 哎，挺好，挺好，
2: 挺好，挺好。
0: 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有点送
0: 啊。哪天我尝尝你们家卤货啊？
2: 好，改天。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蓝小姐，等等等。

0: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哦。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1: 嗯。还是那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0: 谢谢。
1: 走了啊！
0: 哎，慢点啊！哎。

0: 啊，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觉得？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这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啊，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0: 坐牢
2: 啊？
3: 啊？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那事儿。
2: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3: 妈。
2: 哎。
3: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2: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3: 啊。
4: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3: 送外卖呢？
4: 送啊。
3: 挣多少
4: 啊？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100多点。
3: 一天100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4: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反正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3: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4: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3: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4: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3: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4: 哪儿呢？来，我看这
2: 桌子也挺漂亮的。
4: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2: 哦，
4: 那个哎，
2: 哦，
4: 马上抬，你说哎，
3: 端
2: 是这样不行啊？
4: 是的，
2: 对了对了，哎，人多你是就可以拉开。
4: 对。
2: 不错不错，
4: 3、4、5、6、7，10个人一个葫芦。
2: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4: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包。
3: 哎，你坐。
2: 软软的。
3: 你坐着。
2: 啊，那我试试。哎呦！
3: 哎，不，就这样啊。
2: 没脚的。
3: 没有。

0: 哇，你靠着。
1: 哦，靠。
0: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1: 哎，不行，晕，不要
0: 。日本才选这种沙发。
2: 你要越选呢，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0: 一次意外嘛，但一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1: 咋弥补？
2: 相亲。
0: 妈，你看看这个，来。
3: 啊。
1: 啊，行，回吧。
0: 路上滑，慢点啊。
1: 可以。
3: 啊，走了啊。

着走着就转了弯，有奔

0: 就转了弯。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1: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2: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选他吧，别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是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你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姐姐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蒋军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谢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那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也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不？
2: 行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慢点啊！
0: 哎，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0: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1: 对，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0: 等我一下。
1: 先擦擦。哦，
0: 谢谢谢谢。嗯，您。
1: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多送点就行了啊。
0: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1: 行，路上注意安全。
0: 慢点啊，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来这儿。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超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是吧？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啊，
2: 对
1: 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
3: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
2: 不，行，别，
3: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别，你，哎呦，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
2: 不说了，哎，
3: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3: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3: 是啊，说挺好。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3: 都不
1: 钱我花了。

0: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成？消消气儿，不至于。怎么不至于啊？
1: 老衲，
0: 这是
1: 老高欠你的钱，
0: 说了一个破蛋。
1: 我替他还上。
0: 这个损失谁来弥补？啊？
2: 我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好不好？你不用从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事跟你没关系。
0: 消消气儿，跟我好不好？不至于。
1: 哎，你说，
0: 那个，哎，你看，给拿着先。
1: 哥们儿，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不至于啊，不至于。
0: 哎呀，
1: 怎么？
3: 反正我他好兄弟有消息。
0: 哦哦，没事没事，啊。 大哥，我把钱转给你。别！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0: 我是我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转给你。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啊，听我说哈，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1: 是，
0: 对吗？
1: 是。
0: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1: 不不不不，
0: 行了行了，拿着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
1: 好吧，来，对不起，妈，对不起，生日快乐！叔叔
3: 跟你说生日快乐呢。谢谢叔叔。
0: 行，你走吧。啊，哎，好，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来吧，
0: 叔叔。
1: 哎，
0: 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3: 谢谢叔叔。
0: 来，
1: 拿着。

0: 那老婆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了，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慢点说。

0: 你这是做的啥呀？
1: 纸包鸡。这不土鸡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妈，你看，螺蛳粉、米粉，还有这个桂圆和。

0: 都看过，你跟爸留着泡水喝。哎呀，还有一个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
1: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你支教支教，这不又知道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更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0: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2: 这孩子。
0: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3: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
0: 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3: 妈知道。
0: 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
1: 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0: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1: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3: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你爸，他是舍不得你。我知道。
4: 行，欢迎。
5: 给你加点猪尾巴，
6: 怎么样？
7: 老板，来俩猪蹄呗。
6: 玩意儿，
5: 你怎么来了？

0: 好久不见，嫂子。对啊，好久不见了。哎呀，您这么脏。哎呀，快点，快点，快点，都是油。想死你了，嫂子。来，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1: 你说你来，接受呗，
0: 讲热气。没事，爸妈。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2: 你来，你来，
0: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1: 你这还你来，你吃这个？
0: 这怎么能行啊？这怎么不能行啊？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
3: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1: 我来给他弄弄。
0: 对你吃个摊啊。嗯嗯嗯，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3: 行吗？
0: 当然行了，弄弄不错，嫂子，刚刚静静地落落的。啊，嗯嗯，
1: 不行，
0: 嗯嗯，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1: 就让你爱吃猪蹄，不是，嗯，啥意思啊？
2: 什么啥意思啊？
1: 赚多了吧？
2: 哄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
1: 我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拿。
0: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就
2: 拿着吧，你高跟嫂心里过意不去。
1: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快吃。嗯，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
0: 嗯。
1: 啊，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是吧？嗯嗯。啊，你不要那么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
0: 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1: 能行啥能行啊？
0: 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1: 嗯，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0: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吗？
1: 不，老婆，老婆，不要听这些。
0: 找人带我。
1: 我也想去。
0: 哎呀，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1: 洒脱。
0: 嗯，
1: 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
0: 嗯。
1: 你跟卷卷，嗯，还有没有可能？
0: 没可能。
1: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
0: 我这。
1: 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就是价值观不同。嗯。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
0: 嗯。
1: 嗯。
0: 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嗯，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1: 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觉得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哎，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 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嗯，别耽误他。行，想好了也别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0: 老婆，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那能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过知足的了。
0: 就这样吧，能一个人一个活吧，
1: 咱们又不亏，咱落一好妹妹。
0: 那当然。
1: 嗯，
0: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
0: 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4: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啊，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他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了。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
1: 没事儿，挺好的。
2: 累了？
3: 没有啊。
2: 有新单了吗？
3: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啊？搬了。
1: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赶走。哎呀，
0: 赶不下去了。
1: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嗯，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就领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

0: 你觉得呢？
1: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的抽成也不少呀。
0: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1: 糟货也上？
0: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1: 这个
0: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1: 我是觉得你这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0: 了？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1: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0: 废话了。
1: 那我同意。干，干呗。
0: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啊，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得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1: 行，我的
0: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谁呀、
1: 啊？我王维志。
0: 谁？
1: 王维志，大哥，你等会儿，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哎，老衲。
1: 哎，绝空师傅。
0: 什么绝空？我睿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0: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哦，
0: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
0: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0: 老衲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这个那个。
0: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
2: 描绘前景的时候起身上后，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得多。
3: 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也一定得还我。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报班多贵呀、啊。
4: 来，我来教你做男朋友蛋糕。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0: 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1: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0: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2: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3: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0: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马爷，陈秀呢？在家吗？
1: 于大书记来了。
0: 爷爷，您别这么叫我。
1: 你这声爷，我还真不敢当。
0: 您是不是生我气了？
1: 哪能呢？你这个书记当得好啊，唱了出包公大义灭亲的好戏，杀鸡给猴看，好，大快人心。
2: 包产到户，实在必行。我以为咱们能很顺利，没想到折腾成这样。当众宣布对春秀的处分，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没办法，我说大河，退婚也就罢了，还给他留党察看两年，两年呐！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可是爷爷，您也是老支书，别人不理解，您还不理解吗？
1: 你是个好干部，做的都对。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0: 我想跟春秀说几句话。
1: 不用了，你的后顾之忧你已经解决了。
0: 爷爷，这啥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走了。

0: 行了，咱下山下的早，这没来呢。
1: 哎呦，这鸡蛋也挺好。来，姐。
2: 春江。哎。春江。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那爷爷咋办？谁照顾他呀？
1: 没有我在身边，爷爷才省心呢。你再说了，我在家呢，竟是他照顾我了，哪是我照顾他呀？
0: 那也不行，你赶紧回去。
2: 你别推，这里头有鸡。
0: 你还把鸡给带来了？
1: 你以为我想跟你进城啊？我那是放心不下水灵。你说那么水灵的一个水灵，在城里再走丢了，我不得保护你？
0: 谁让你保护啊？马来宝啊，赶紧的，掉头回去，我查数了啊！一、
1: 二，往下查。你查300个数，你看我掉不掉头就完了。放心得了，爷爷我都安排好了。再说我在家里，他才不省心呢，他净给他惹祸来着。
3: 哎，姐，车来了，
4: 快快快，再上车，上车，上车，
3: 东西东西。

0: 哥，不闹了啊，赶紧回去！
1: 谁跟你闹了？我保护水灵，快上！
0: 哎，我说你们到底走不走？
2: 走走走！
1: 我告诉你们，别开车，到时候给我甩飞了，找你们算账。
0: 走，马上就走。

0: 哎，你看那，你看那。
1: 哎，雪玲，我告诉你啊，这城里可好多好吃的，等会儿可带你下馆子去啊。
2: 好，
1: 雪玲，开车，开车啊！
0: 我得跟老秦喝点。哎，啊，我睡觉。这第一顿啊，咱花钱，别让人家苏丽蓉花钱啊。
1: 我啥时候说进城要找苏丽蓉了？
0: 你不是找苏丽蓉，你进城干啥呀？
1: 王雪玲，别跑那么快，丢了咋办？啊。

0: 哎，你看那里头多热闹！
1: 哎，走，咱仨进去玩玩啊！也行，走吧。
2: 走。
3: 哎，
4: 要票吗？
0: 对呀，
1: 在哪儿买啊？
5: 在那边买。
0: 你等我，我去买，我这有钱。
1: 好嘞，
3: 好，谢谢啊。
1: 快走吧。
0: 走。
1: 同志，几张票？
6: 那个，给我来三张。
1: 啊，好，六毛。
6: 哎，那个我就要两张。
1: 啊，行，四毛。
0: 快，小玲，把票咱俩进去。
1: 我的票呢？
6: 那个票太贵了，这就是我俩先进去，完了吧，出来给你讲里头都有啥用呀，完再省张票钱。
4: 你省票钱也得是我跟我姐进去，有你啥事儿呢？
1: 就算是我不想进去玩，你带着沈正进去，我放心啊。
7: 你看你把你哥当啥人了？
1: 那你是啥人呢？仨人来你就买两张票。
6: 哎，你过来。那个，哎，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哥和你未来嫂子创造点机会给我俩。
1: 谁是我未来嫂子呀？
6: 赶紧喊去。走，咱俩先进去，不管了，快！
1: 不是，哎，
0: 票！
1: 马来宝，你赶快，
4: 咋的了？
8: 票呢？
6: 哎，沈玲，

0: 他们是干啥呢？
1: 走。
2: 快
3: 来。哎，踩我脚了。踩我脚了。不能出声对不起啊。
2: 不是故意的，要给你踩上来。
3: 哎，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哎，同志。
0: 咋回事啊？
3: 你们一块的。
0: 啊，对对对，他是我哥。
3: 你哥刚才踩我脚了，也不会说声对不起。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我哥他可能刚才没注意。
3: 下次注意点。
0: 哎，你咋回事？往哪儿跑啊？丢了咋办？我上哪儿找你去？
4: 哎呀，不会丢的。哎，姐，你看他们跳这啥舞啊？
2: 哎，这我知道，之前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应该叫第一次歌。
4: 哎，咱跟着一块比划比划呗，你看人家。

0: 啊！哎，
1: 哎呦，姐，你干啥呀？
2: 啥叫我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人的打扮，就一个劲儿往你身上贴。
0: 啊？
1: 人家那是跳舞，
2: 跳舞也不行。
1: 人家城里人能看上农村人啥呀？
2: 看不上也不行。
1: 有这么严重吗？
2: 当然严重了，沈阳。要是出事了咋办？你告诉我，
1: 能出啥事儿啊？
0: 纯秀说的对，这次我站纯秀这边。你这不是咱观月台，这城市大，你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不行，我现在得全天24小时贴身保护了。
1: 哎呦，你俩真烦人，扫兴。哎，这是干啥的？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太极拳。春秀，来，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好，
3: 你过来，过来，过来。
4: 哎，去吧。
0: 这个太极拳讲究运气，来，你跟我做。
3: 等，
0: 推出去，哎，不求。养的也很酸的，走，我带你买去。
1: 哎，那春秀姐咋办呢？哎，
5: 妹子，给你打听一下，这地儿出口在哪儿啊？哎，
0: 等会儿给他带回来，走。
6: 大姐，我也是今天刚进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从那边那个门进来的。哦，
5: 行，那我再问问，谢谢啊。
6: 没事儿，没事儿。
3: 酸奶咋卖？
7: 3毛。
0: 来一罐。
7: 你尝尝吧。
0: 来，给你。
7: 哎，拿好啊。哎，可好吃了。
6: 嗯，你不喝啊？
0: 我喝奶拉肚子。
6: 那你春秀姐买一罐。
0: 不是，不用给她买。天这么热，一会儿呕了。等会儿找着她，上这儿来买来。
6: 那行吧，那我们去找她，我给她留着。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找她干啥呀？你让他管着你，你不难受啊？
6: 春秀姐要找不到咱俩，肯定得急疯了。
0: 这公园就这么大，兴许一会儿就碰见了。
1: 不行，春秀姐嘱咐过我的，如果走散了就找不到了。
0: 他那是吓唬你呢，他就是想管着你。你快喝吧。
7: 我不舍得喝。
0: 你说你不喝，你搁手拿着，你不馋我呢？
6: 我一猜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
0: 我没有。
6: 尝一口。
0: 你不喝，你喝，你喝，你喝。
6: 不喝，我生气了。
0: 喝喝喝喝一口，
6: 咋样？
0: 喝喝。哎，这边这边这边，走。
1: 不找他了？
0: 不找他，找他干嘛？

0: 百事百灵，
1: 照啥呀？我一个人。
2: 你要不要？谁的呀？谁呀？买一个呗。我不要。哎，你快点。好多钱，你带。哎，花钱吗？哎。
3: 这是什么呀？
2: 哦，狼人。
3: 这个好可爱呀。哎，
2: 谢谢。那哎，等一会儿。
3: 快来，你快过来。
2: 不好意思。
0: 我不行，我得套一个。你别套，你过来，你过来。我套一个。过来。你看，哎，
3: 这就是那个磁带吧？
0: 有好歌吗？有好歌。姻缘时间合张影啊，百试百灵，恋人变夫妻，夫妻更甜蜜啊！百试百灵啊，快点来啊，快点来啊！姻缘时间合影啊，百试百灵。
3: 咱俩结个姻缘，不是，咱俩照个相去。哦，我不想照。
0: 照相，走走走。哎，姻缘时间合张影，百试百灵，来合张影，难得来一回，照张相，留个纪念。
3: 你这照片照完就能取啊？
0: 立等可取。
3: 我想照。
0: 照，必须照。老板，给我们照一照。来，照一照。来来来来。
4: 你俩在这好好的，
0: 你干啥？啊？我要自己照。不是你傻呀，一个人一个人照花两份钱，咱俩一起照花一份钱。你要想要单人的，你捡下去不就完了？哎，俩人合影才叫留念。
4: 你看人家都说了，两个人才叫留念。来留个念。
0: 那我站这边。哎，好嘞。哎，一、二、三。
4: 出来了！哎呀，哎呀，
0: 失灵，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你看啊，姻缘时前结姻缘，水灵笑得比蜜甜，这是一段好姻缘呐，我想带你去划船。
4: 哎，
3: 这怎么突然还下雨了呢？
4: 这城里这天气吧，估计跟咱们村里差不多。一会儿就停了，天又不测风云吧，这是。怎么样，开不开心？好不好玩？刺激不刺激？
3: 哎，
4: 春秋姐这还没找到呢。哎呀，这么大个人了，丢不了。一会儿咱俩出去上大门口看看去，没准他就在那等咱们俩。
3: 那行，那咱赶紧看吧。
4: 来一会儿，这不下雨呢吗？等会儿停了再说。
3: 哎，
4: 往后倒，往后倒。
3: 警察同志，我跟我妹还有我哥哥在公园里走失了，那您帮我想想办法找找他们吧。
4: 这么大公园，怎么找啊？
3: 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进城，我害怕他们有啥事儿，您想想办法吧。
4: 您在那坐一会儿吧，其他几个没都关了，只要他们出来，肯定就碰上了。
3: 好。
4: 刚
3: 进城就把春游姐给弄丢了，都怪你，非要四处瞎逛。
4: 那怎么能是瞎逛呢？我这不陪你玩吗？别动，上山。
3: 上山干啥？
4: 抄近道，离出口近，走。

0: 别动。
1: 怎么了？哎，你要干啥？
0: 有情况。
1: 啥情况？走走走！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再看一会儿，再会儿。平时看不着这玩意儿呢。

0: 警察同志，我可以证明我哥绝对不是流氓。
1: 我们三个都是从一个村一块儿过来的，都认识。
2: 流氓罪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判刑的。
3: 我当时就是想让您赶紧带我出来找我姐。
4: 那也不能诬陷你的伙伴啊，耍流氓啊！
5: 我被他诬陷惯了。
1: 别说话了，
0: 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2: 好了好了，来，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6: 雪玲，你今天有点不够意思了。
7: 咱要不那么做，能找到陈秀姐吗？
8: 不是，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面说我是那个流氓啊。
7: 那你本来就是流氓啊，你不流氓你是啥呀你？
0: 有完没完？你们俩明天全都给我回去。
3: 姐，我知道错了。
8: 你看你生啥气呀？出来了不就是散心来了吗？
0: 你们俩是让我散心吗？你们俩这是在给我堵心呢。
3: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行吗？
0: 王水玲，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哪儿啊？这是城里，不是咱们会计台。我问你，今天走丢了咋办？咋办？
3: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8: 至于吗？喊啥呀？不没走丢吗？再说好不容易来趟城里的逛逛，咋的了？你看这小夜景多美啊！你得学会享受，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既然出来了，你就把挂一台那些烂事往脑后抛一抛，把你的挂一路放一放，好好感受一下城市里的大马路，是不是？你说你天天捧个小脸给谁看呢？那知道的是你受于大河迫害背井离乡了，不知道的呢，谁理你？
0: 别说，
3: 姐，咱今晚去哪儿住啊？我这走一天可累了。
8: 书店。赶紧找个店好好休息休息啊，生气了，走吧。
3: 姐，
8: 走吧。哎，
9: 打坏东西照价赔偿啊。
0: 哎，好，知道了。
3: 姐，这城里可真好啊。
0: 这城里咋好了？
10: 咋都好，那公园也大，路也宽，楼也高，人也多，就一点不太好，干啥都得花钱。
0: 水玲，嗯，你跟姐说今天下午你俩干啥去了？
10: 我俩也没干啥，就是买了个酸奶，照了个相，还划了个船，再然后就找不到你了。
0: 那你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你姐在哪儿呢是吧？你知道我找了你俩一下午吗？来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让你跟紧我点，跟紧我点啊！这城里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这一玩起来把我的话全都抛脑后了是吧？
10: 我也没抛脑后，那我想着这不是有马来宝保护我呢吗？
0: 马来宝能保护得了你吗？谁保护他呀？他啥德行你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了，姐，咱睡觉吧啊。

0: 挂月台于大河，我猜你就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孙书记，你也还没睡啊？
0: 哎呀，挂月台，包产到户，历尽坎坷，总算要实施了，我这也是很兴奋，睡不着啊。
1: 对了，孙书记，明天就是实施大会了，您来参加一下吧，给我们鼓励鼓励。如果您能来参加。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2: 好，我明天过去。哦，不，是今天。
1: 谢谢孙书记。
2: 于大河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乡亲们，全都来了，已经通知所有社员都来开会了。乡亲们的这个热情很高涨啊！
1: 是是是是。哎，好，王秘书，
2: 全体社员安静一下啊！全体社员都坐下，现在开会。
0: 挂越台大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现在开始。
1: 在县委和公社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大家伙的艰苦努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天起就要逐步实施和落实了。今天的大会啊，我们请到了公社孙书记等几位领导，下面首先请公社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3: 大家欢迎！挂越台的乡亲们，应该说，今天是我们挂越台大喜的日子，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根据国家发展的现状所推行的一个新举措，目的呢？ 就是要解决我们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于大河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挂越台会越来越好，必将会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幸福之路。
1: 孙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绝对不会辜负领导的希望。下面。
4: 我把分地的规定给大家讲一下。第一，过去咱们社员一直争论的是，先吃饱肚子还是先修路。现在我们的规定是，包产到户的同时，也要包路到户，
1: 既分地又分路。目的呢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去修路，修成大路去致富。好。
5: 第二，我们将土地和挂业路分成了一二三等，为了公平，每家每户派一名代表来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反悔。我宣布开始抓阄。好，我上来，来这个。好，我让你按吗？
6: 我不走了，我也不走了。哎，哎呦，我去哪儿呢？你们？哎呦，
7: 姐，我这脚都磨出血泡了，咱到底去哪儿啊？哎，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
8: 不知道，马春秀啊，你这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呀！你看看咱兜里剩几个大子儿了，啊？哎呦，你不知道你就敢往城里跑？你以为凭你胆大你就能在城里扎根呢？我告诉你，你小时候你傻大胆，你混吃混喝那是大家伙让着你，现在生活不让着你，你摸摸你自己兜你就知道了。哎呀！
9: 我这人那套不灵了，你
10: 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我问你马来宝，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你要不愿意在这待着，还有你王水玲，你俩一块回去。
11: 姐，我啥也没说呀。
12: 说我发现马春秀，你怎么不治好歹？
13: 我咋不治好歹呀？
14: 我俩跟着你那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15: 我能出啥事儿？我问你，我能出啥事儿？
16: 哎，你俩别吵去嘛。哎呦，这怎么还吵上了呢？
17: 实在不行回挂一台。
18: 我凭啥回去？我就不回去。
19: 还不行。

0: 信了，我马春秋在城里混不出来个样。你要走就赶紧走，不走拉倒，
1: 我自己走。
2: 姐，我走。
3: 硬着，
2: 快走啊！哎呦，姐，你等等我。哎呦，
3: 于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哎，要不晚上去我那喝点吧，咱爷仨庆祝庆祝。
4: 啥可庆祝的？我跟你们说，这难题都在后面呢。啊，
5: 三叔说的对啊，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那些对抓阄不满的，还有那些无保户和贫困户，还有多走访走访。
3: 我知道，那一会儿咱们仨分头行动。嗯，
5: 好。接下来啊，还要分生产的、财产的，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
3: 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开了这个头啊，把工作做扎实、做仔细了，问题应该不大。
5: 对。哎，三叔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4: 目前情况都挺好的。
5: 行。
3: 哎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王奶奶啊，今天送来一筐西红柿，说知道我们于书记喜欢吃西红柿，特地送过来的。

0: 王刘，
1: 哎，叫谁呢？
2: 谁答应我叫谁啊？我打听了一下你的底细，你是特务连出身，可以啊。哼，
1: 我现在去接你姐下班，没空搭理你。
2: 我这次找你是正事儿，我一个哥们儿是武校毕业，想会会你，怎么样？敢吗？哎，怎么了？你上次不挺牛的吗？怎么了？怕了？
1: 走啊，别耽误我接你姐下班。
2: 得嘞，拳脚不长眼啊！我告诉你。
3: 好，好，厉害啊！
4: 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帅，
5: 嘿，不愧是武术冠军啊！
2: 阿杰，人我给你带来了啊，好好露两手啊。王刘，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好兄弟阿杰，
0: 蝉联过三次全省冠军。
2: 今儿正好没事儿，想跟你切磋。
6: 小东，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叶台；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2: 行，别说叫姐夫了，我叫你爹都行。
6: 那都不必了。哎，一个一个上也比较麻烦，大家一块上吧。
7: 哟，给他厉害了。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们哥几个可就不客气了啊。给我弄他。

0: 爹，
1: 叫姐夫。
0: 哦，姐夫，
1: 大点声。
0: 姐夫，我错了，我输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撑着了吧？还疼吗？
1: 那小东跟我叫姐夫，也值了。
0: 他都管你叫姐夫了，那你没伤着他吧？
1: 我压根就没碰他。不过他那几个兄弟倒是带着家伙，我也没客气。
0: 他们几个兄弟带着家伙，苏立东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得去找找我爸妈。
2: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我自己去。
3: 哎呦，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你管不管呀？
4: 小东又怎么了？
3: 是那个盲流，他把小东的朋友都打了。
5: 你是说秦国安把他们一帮人打？
3: 对。
5: 你信呐？一定是他们一帮人把秦国安打了。
3: 我刚从医院回来，这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亲眼看见的。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3: 他打了人，我还问他受没受伤啊？不知道。
5: 你呀，眼里只有你那个宝贝儿子，你那儿子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啊？
3: 小东怎么了？是那个盲流欺负了他？你怎么还……
5: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提盲流这个词？这是你一个当妈应该说的吗？那个小东只会在你面前演戏，
4: 平时嚣张跋扈，胡作非为。
5: 你要再这么宠他，早晚出事。
3: 不可能，小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之前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当爹妈的不疼他，还有谁疼他呢？
0: 你干嘛去？
5: 我去看秦国安。
3: 不许去！你要去也是去看儿子。
5: 你给我让开！
3: 我不
5: 让开。
0: 爸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0: 没事儿，国安挺好的。
3: 你听听，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你还去看人家呢？
5: 没事好吧。
0: 哎呀妈，那小东他怎么样啊？
3: 都在医院呢。
0: 哟，那他没受伤吧？
3: 他的朋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能不去陪着吗？哦，
0: 不是妈，小东他叫了一帮人拿着家伙打国安，这国安才还手的。我说呀，小东真得好好管管，再这么下去他得出大事儿。
3: 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明明是那个盲流欺负了小东。
5: 什么盲流？
3: 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走。
6: 哎妈，
4: 你不用管他。
6: 妈妈妈，你别生气了。妈妈，你别生气啊。
7: 我怎么能不生气？
3: 我们一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心想着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省心呢？你觉得小东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为什么这样吗？那都是因为我们心疼你，你知道我这个心里有多难过吗？
0: 妈，妈，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

0: 丽蓉，让你受委屈了。
1: 不，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1: 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错。
0: 看到你扎在妈妈怀里那一刻，我很难受。
1: 乖，我在想，我们的父母总是用那句“我是为你好”拆散了多少有情人，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自己做主，哪怕是做错了，也错得心甘情愿。在这方面，我们真得向马春秀学习。
0: 那也不能总让你们母女这样。
1: 我们不用着急，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说的对。
1: 如果小东再找你麻烦，你就别理他。
0: 通过这一次，我估计他不会找我麻烦了。就是你妈有点太惯着他了。
1: 我妈就是太惯着他了，这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妈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哎呀，现在就是谁也管不了小东。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你要是能管好他，我们全家都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姐，这市场够大的呀。
3: 是啊，
2: 啥都有啊。
3: 你把你东西看好啊。
2: 啊，
3: 还有卖水果的。
4: 哎，姑娘，来点苹果吧。批发价。
2: 批发价是多少钱一斤啊？
4: 那个十斤以下1.2一斤，十斤以上就是批发价1.1一斤。
5: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4: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撬我行是？那我可不能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您来点。
2: 还有山楂的，我再看看啊。
4: 你不来点？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修不成郭阿爷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
2: 那拼死拼活在这图啥？
3: 我想挣钱。
2: 你挣钱要干啥呀？
3: 你休了。
1: 马爷，你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
4: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替他给清了。

0: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撬我行是？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1: 您来点。
3: 还有山楂，我再看看啊。
1: 你不来点？
3: 我的苹果。挂羊的山楂比这儿的强多了，可惜呀、啊。
4: 可惜啥呀，姐？
5: 可惜咱没有路啊，再好的山楂运不出去呀、啊。要不然乡亲们早就赚到钱了。
6: 你看咱现在都啥情况了？都饿成这样，都快要饭了，还想修路？
0: 要想不要饭呀，就得赶紧找到辙，把钱挣到手才行。
7: 姐，你说你这以前也是堂堂的铁姑娘队长，全县的劳模，就能干这个？
0: 干这个咋了呀？铁姑娘是铁打的，不用吃饭啊。啥叫模范？劳动了才是真正的模范。
6: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卖菜。那是回挂一台，别人问说你在城里干啥呢？我卖菜，多让人笑话呢。我不卖。
0: 谁笑话你啊？啊，咱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气挣到的钱，有啥可丢人的？你们俩要是觉得这个活儿配被人笑话，那你们就选别的营生。反正我主意已定，别跟着我了。
7: 哎，姐，我咋又生气呢？
8: 让，
7: 我的鸡蛋。
9: 鸡蛋。哎，姑娘，你的鸡蛋卖不卖呀？
0: 不卖。
9: 哎，来，姑娘，你过来。
6: 干啥呀？
7: 这啥意思啊？
9: 哎，姑娘，你看这么样哈，我拿粮票换你鸡蛋，你看行不？
7: 鸡蛋还能换粮票？
9: 我换你粮票，你划算呀、啊？后者都换了。哎，你们两个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钱买不到粮食呀？这城里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粮票用不了啊？你可以换肉票、布票，可以换自行车票呢，
7: 还能换自行车票。
10: 这还有鸡呢，哎，兄弟，你这鸡我也用粮票跟你换吧。我媳妇坐月子，正愁没鸡汤喝呢。
6: 我这鸡不卖，我留下蛋呢。
11: 你说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筐鸡多不方便。

0: 这样，再给你加耳金两片。
1: 哎，我也想要。小兄弟，跟我换，我多给你三斤。
0: 你干嘛呀你？
1: 哎，你就让给我吧，啊，我
2: 那个，要不这么的，你俩出价，谁价高我给谁。
0: 这看不出来啊，这老乡心眼儿挺多。
1: 可不是嘛，
0: 你说你拿筐母鸡跟我们在这搞竞价，
1: 就是。
2: 不是，你看我给你，他不高兴；我给他，你不高兴。那这样不正好吗？谁也不得罪，是不是？
0: 那行，那咱竞争。
3: 哎，姑娘，你这鸡蛋到底换不换呀？换不换
2: 啊？换呢。你没听老太太说吗？没有粮票，咱俩饭都吃不上。来整啊！来，你刚才。出多少？
0: 我说二斤，吴媳妇真坐月子，兄弟。
4: 二斤，你出？
1: 我出三斤。
4: 那我给三斤的。
5: 我出三斤吗？
1: 四斤，
2: 给四斤了。
5: 四斤，
2: 还有没有
5: 五斤
2: 的了？那我就给五斤的了。
5: 我六斤，
6: 那六斤的，那我估计是他得着了。
5: 管理员来了。
7: 哎呦，管理员来了！哎呦，你这什么玩意
6: 儿？你们干什么呢？
2: 发粮票啊。
8: 嘚瑟吧，啊？现在你们想回去，我都没有路费给你们。
9: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做人呢，就得就坡下去，见好就收。你说早收手是不是没这事儿了？
10: 现在钱也没了，鸡蛋也没了，我攒了两个月的鸡蛋一个都没吃。
11: 那咱就得找工作呀，有工作咱就能吃上饭了。
9: 嗯，攒张嘴，一天就得九顿饭，
11: 管吃管住，那就得饭店啊。
12: 饭店，
11: 先去这条街吧。
10: 走。
13: 你好，我们还没营业呢。
11: 啊，你好，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13: 我没贴招工启事。
11: 啊，是没贴招工启事，但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服务员啊，是不是？
13: 怎么呢？
11: 你看啊。你们这这么大一家饭店，你说等到了中午晚上饭点的时候，你们几个得有多忙啊？你呢，进去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就说外面有三个人准备找工作。
12: 这姑娘还挺会说话的啊。
13: 冯经理，他们要找工作。
11: 你好，冯经理。
12: 我听见了，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好吧。
9: 完了吗？
14: 没忽悠明白吧？

0: 春秀把春秀了，
1: 心里怪难受的。如果修不成郭阿爷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
0: 哎，马春秀跟水灵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猜他们三个应该去省城找苏丽蓉了。
0: 家里就剩马爷爷一个人了，我们要经常去看一看。
1: 我待会儿就去。爷爷那块地还在我手里呢。

0: 剩下这块地是您的，是块好地，离家又近，我要没事儿，我去帮您干。
1: 这么好的地，又在家门口，巧得跟啥似的。<笑>
0: 要我说啊，这就是老天爷眷顾老功臣。爷爷，您为郭爱台付出了这么多年。
1: 这是您应得的。拿集体的东西，我还真不习惯。这是现阶段国家的政策。我说大河，你包产到户也完成了，春秀呢也走了。这地我不要，我老了也不想置啥户，有口吃的能活着就行了。所以这地我不要。
0: 这可是块好地，好地我也不要。你要真想分我点啥，就把没修完的那段挂月路分给我吧。那段挂月路随着地搭配都分完了。
1: 挂月路滑坡的那段也分了？
0: 哦，那段砂石还没有分，将来等大家一起干。
1: 嗯，那你就把那段包给我吧。
2: 爷爷，您说啥？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我替他给清了。
3: 马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您知道那是多少方砂石吗？
2: 你背过老三篇《愚公移山》吧？李荣。
4: 嗯。
5: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说呀。
5: 你现在也稳定了，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6: 你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工作恐怕不好找吧？
5: 哎，哪怕打打散工也行啊。我看现在很多农村人都进城找工作了。
6: 我不想让你出去打散工，你刚进城，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就每天在家给我做的好吃的，不好吗？
5: 我工作也不耽误给你做好吃的呀。
6: 不想让你们辛苦，哪有当初我们修挂月路辛苦？唉，也不知道春秀现在怎么样了，挂月路怎么样了？他一直没给你回信啊？一直都没有消息。
0: 我们要不要给郭爱台打个电话？行，走。大河，你干啥呢？挂月路施工承包图，你整它干啥呀？我画这张示意图啊，就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
6: 别忘了修建挂月路。啊，那你也别不接电话啊。喂，喂，没有人接。
2: 可能大队没有人吧。
6: 我预感特别不好，春秀会不会出事儿了？哎呀，
2: 别瞎想了，春秀有大河呢，不会有事儿的。
0: 会有事儿的，这图画的真详细啊！修挂月路啊，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7: 哎，你去看马爷爷了吗？去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给他留下的那块地，
0: 那还是对我们有意见呢。
7: 也不是，马爷爷要包下滑坡的路段，继续修路。
0: 要我说呀，还是马爷爷呀，老党员的觉悟就是高。
7: 是啊，我先去广播，做个动员。社员同志们注意了。

我是于大河，本来打算召开社员大会的，但是看到大家一心扑在自己的地上，这个会就不开了。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几句。咱们光月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就是修建我们的挂月路。

0: 鸡钻篱子，进退两难了。
1: 姐，咱们去找丽蓉姐吧，你找她，她肯定会管咱们的。
2: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进城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投亲奔友的，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1: 那咱不回去了？
2: 不混出来个人样，我肯定不回去。
0: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2: 靠自个的双手活着。
1: 那咱们能行吗？
2: 咋就不行啊？当铁姑娘的时候，开山劈石咱都没服过软，现在还能比那会儿更苦啊？
0: 你说当初问你进城干啥，你不说，现在才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存心让我俩好看？
2: 陈良，哥，你俩要是觉得太苦了，我就想办法给你们凑路费，让你们回挂月台。如果你们想继续跟着我，那就得做好脱层皮的准备。
1: 姐，我跟你。
2: 你呢？
0: 哪个脱层皮呀？
3: 靠边，靠边，水着。

0: 同志，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想打零工的话，在这找谁呀？
1: 我们这边是三建的工人，那边有个干小工的承包队，包工头姓潘，你们去找他吧。
0: 行，谢谢同志啊，走走走，赶紧的。
2: 哎，这建筑工人够累的。
3: 你就是一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到年底了挨刀子。
2: 我猪啊！
3: 本来就是啊，成天想的就好吃懒做。
2: 看来真得脱层皮呀、啊！
4: 这一块啊，再垫高3公分，去吧。

0: 同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潘工头。
2: 啊，我就是。
1: 潘大哥，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三个想找点活干。
3: 啊，找活啊？
0: 哎，
2: 我这是缺人，但是啊，不要你的。
1: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把活给您干好了，您用谁不是用啊？
2: 那倒也是，不过你看我这哪一样是女人干的活啊，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
1: 哎，潘大哥，我刚才看那还有一车砖没卸呢，要不这样，我们姐俩先帮您把这车砖给卸了，不要钱，干完了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活我们能不能干。

0: 马爷，余守信，您这是？秀露啊，马爷，您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您说，您住这儿，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谁来照顾你啊？春秀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1: 你跟春秀交代啥？春秀还用你交代吗？ 你们搞改革是好事，我都支持。不过我告诉你，大河，我马万山这辈子只往公家送东西，从来没占公家的一个线头。你们分地就分呗，我不要，也享用不了。你呀，就让我自己在这个大山里。 自生自灭吧，
0: 马爷，
1: 别说了，你就当我老糊涂了，什么事儿都听不明白了。

0: 哥，你把这菜你先吃。
1: 不用
0: 。你吃没事，我就够。
2: 你够不够？
3: 吃着呢。怎么样？这伙食还对口吧？
4: 可以，潘大哥，挺热乎的，我们能吃饱就行。
3: 你们姐儿俩可真能干啊！就我们工地上这几个爷们儿，都比不上你们能干。
5: 这你就说对了，他俩什么都不是肉长的，那是铁打的。
3: 行，你们吃着啊。
4: 哎，来，谢谢潘大哥。
6: 你是不是叫马春秀啊？挂月台村的马春秀。
7: 不是，你认错了。
6: 怎么可能？咱俩一个县的，开县委表彰大会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前面，怎么可能认错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姑娘队长马春秀。哎，你怎么来城里了？你怎么不干书记了？
8: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说你认错就认错了呗，你咋这么爱管闲事呢？
6: 这姑娘咋说话呢？俺俩一个县里来的，在这里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你对老乡啥态度啊？
9: 坐下，坐下，吃吧。
10: 别跟他一样啊！
3: 我说大妹子，
0: 嗯，
3: 你是铁姑娘队长啊？那你咋不说呢？
4: 潘大哥，这有啥好说的呀？那你看刚才那一车砖，我和我妹是不是挺快就搬完了？要不你就把我们给留下吧。你放心，我们干活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的。
3: 那不对呀，你这铁姑娘啊，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干这一点那能成吗？
8: 老潘，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人咋说变就变啊？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7: 那你啥意思呀？
3: 没啥意思，你铁姑娘比我们男人厉害呀，是不是？那你一个顶十个呢，对吧？今儿我再让大伙儿看看，这铁姑娘是吹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2: 谁吹了？我告诉你，你别在那说风凉话啊！
3: 啊，行行行，没吹，没吹。瞧见没？这些个砖，下边之前给我搬完了，我就服你们铁姑娘，承认你们是钢筋铁骨。要是搬不完，

0: 爹就没工钱。
1: 你啥意思？欺负人是吧？就这些砖一下午你给我搬完。
0: 哟，你也算铁姑娘吧？那别杵着了，你快干呗，爱干就干，不干麻溜滚蛋。
1: 哎，那正好，我还真不。
2: 我们干。
3: 姐。
0: 好，我等着。
2: 姐，他这明摆的就是欺负人，你咋还答应了呢？
4: 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这口气咱争定了。
5: 我怎么这个命啊？这啥呀？
6: 妈跟你说个事儿。
5: 啥意思啊？
6: 正阳大队那个高书记你认识吧？
5: 认识啊，一起开过会。
6: 这是他闺女，听说你退婚了，四处托人，找到大双他娘家舅妈了，送上门了。
5: 啊，我明白了。
6: 你别说，妈对这闺女啊印象挺好。
5: 妈呀，人家高书记家闺女啊，咱们配不上，给人家回来吧啊！
6: 回什么回呀？这人家是上赶着的呀。
5: 妈，我再给您说最后一遍，我这辈子非马春秀不娶，您就别操心了。
6: 你是我儿子，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人家都走了，你咋娶人家呀？
5: 这是两码事儿。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结婚。
6: 你跟人结婚，那得能结得成啊。

0: 头，差不多行了，人家毕竟是个姑娘，你看这事儿。
1: 大林，心疼啊！你别忘了当初咱在村里头是怎么被这些个铁姑娘使唤的。
2: 这些个小娘们，处处压咱一头，说难听一点，连头驴都不如。
0: 今儿个我必须得让她服个软。
2: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咱堂堂七尺的汉子。
3: 跟女人计较个啥呀？
4: 少操心，你要心疼，你跟着干去。
3: 慢点，看着点头。哎呦，可算是下工前干完了，太累了。哎，慢点劲儿，姐。 我管你叫姐行吗？咱干啥在这遭这罪呀？
4: 去告诉老潘，专班完了。走。
3: 你自己去呗。
4: 快点儿。

0: 口也输了，走吧，上钩。我不去了。你又咋了？那多明显啊，老潘就是故意整咱们，上钩。你想啊，咱每天比别人多搬一大半的砖，然后一分钱不给多交，我们拿人当牲口使。就是啊，姐，这老潘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说咱们是铁姑娘，就开始故意找茬，忒不地道。
1: 既然老潘就是针对铁姑娘，那咱就更得争口气，走，上钩。
2: 走吧。
3: 雪玲，你想，咱修路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你说咱要累死在这工地上冤不冤？咱得想个办法。
1: 我有个办法。
2: 你说。
1: 你拿块砖去拍老潘。
2: 不好。
1: 不好还不赶紧走，废什么话呀？

0: 不就是几个血泡吗？至于吗？
1: 哎呀，我挺不住了，我想回家。本来想上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净吃苦了。行了吧你，你看我这手，比你的血泡还多呢。真是，
2: 你那能一样吗？
0: 铁小伙，哎，这怎么了？没事儿，姐，没出息。一大男的哭哭啼啼的。
1: 哥，那是哭哭啼啼的事儿吧？要不是手。哥，看来这活你确实是干不了。
0: 但是没事儿，我去找老潘，我跟他那儿支点工钱出来，给你当回去的路费。你回挂月台吧，啊？
1: 得了吧。
0: 你去他那儿，你不到铁塔那儿见就不错了，他能接你钱。不能，老潘只是对铁姑娘有点气不平，他又不是真的坏人。你看他今天不就让人家上工了吗？能行吗？
1: 那你让水灵跟我一起回去呗。
0: 哎，你要走你自己走啊，我可不跟你走。哥。 你想的也太美了，我哪能支出来那么多工钱啊？我顶多支出来你回去的路费。你先回去吧，爷爷一个人在家，我本来就不放心。啊？就是，你赶紧走吧，有点丢人现眼。
1: 他们谁丢人现眼了？
0: 你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哥，咱别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啊？
1: 不是找我自己身上了，我想走就走，不想走就不走。
0: 姐，别理他了，咱干活吧。闭。小板，你把那车推开。哎呀！哎呀！哥！哎呀！哎，水灵，你这哪儿啊？哪儿疼？
1: 肚子疼。
0: 呀，不是毛长吗？
3: 对，这就毛长。
0: 哎，怎么了，大山？韩大哥，我哥小时候得过两次盲肠炎，我碰到这次又犯病了，怎么办啊？那
3: 赶紧送医院呐！快快快，哥，干嘛？
0: 哎，走走走走走，来，上医院，上医院。来，赶紧
3: 上。
0: 来，上车，哥。
3: 好，上车，
0: 上车。走走走，水灵。
3: 哎呦，
0: 哥，咱去医院，别害怕啊。
3: 当女尸啊，累的都犯病了，这么去远呢？
0: 不去，不去能当铁姑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自动驶车呀？是这儿吗？
1: 是的，姐。刚那人说就在前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就没事了。陈小姐，咱去找丽蓉姐吧。你说咱仨要是饿死在街头，可咋整啊？
1: 我谁都不收，我不信，咱们仨会饿死在街头。你看，海将呢？行，你不信，你啥都不信，行吧？你不信怪陆龟停工，你不信于大河跟你退婚，你也不信他把你赶出怪乐台，完了你憋着一口气儿，证明你马春秀多能多厉害，是不是？马春秀，那你知不知道，就为了你这点私心，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2: 马来宝，你咋能这么说陈小姐呢？这事要怪也得怪于大河。
1: 你别给我提于大河，那于大河更不是东西，为了自己风光，把他赶出怪乐台。
3: 哥。咱不说了。
2: 哎，陈小姐，
1: 你咋了？
2: 哎，马来宝，给姐姐找点吃的，她这肯定是低血糖。
1: 我现在去。
2: 咋了，姐？
4: 你跟她一块去，要不然我不放心的。
2: 你自己在这行吗？
4: 没事。
2: 那行，那你在这等我啊，别乱跑。马来宝，马来宝，啊，
5: 姑娘，你咋了？你没事吧？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了吧？看你这脸煞白的，拿着买点吃的。
4: 我不要。
6: 姑娘，吃个包子吧。
7: 哎，姑娘，是你啊？你咋了？
4: 我没咋的。谢谢你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哎，
2: 姑娘，咱跑吧。
7: 哎，姑娘。

0: 咱这上哪儿找吃的去啊？包子，包子，热乎的大包子，
1: 想吃包子吗？
0: 想，想的我都想啃自己手指头。
1: 你没钱咋办呢？你给咱俩要饭呗。
0: 你有病吧？
1: 有病也是饿病的。
2: 你说这要是在咱大队，
1: 想吃饭推开谁家门坐那儿就吃。现在可倒好，要我说咱回挂一台得了。你说这兜里一分钱没有，在这大城市咋混啊？
0: 春秀姐要留下，肯定有她的道理。
1: 她有啥道理啊？她的道理就是犟，打小就不服输，处处都得比别人强。要我说哪有常胜将军呢？这，
0: 你良心喂狗了？春秀姐为了你都累倒了，你居然还这么说她？你是不是装病？叔，是不是装病？
3: 是是是，我这不是也牺牲我自己保全咱们仨人吗？就我舍己为人。
4: 你还装病？你真厉害呀！你
5: 我舍己为人，
4: 装病。
6: 放桌上了啊！
5: 坐坐坐。
1: 老板，包子还要吗？
7: 不要了，给你吧，
1: 谢谢啊。
4: 哎，
5: 走走走走走。
4: 哎，哎，你干嘛呀？哎呦，哎呦，马来宝，你真有出息你。
8: 哎，
4: 哎，哎，春秀姐呢？
8: 是这儿啊。春秀，
4: 春秀姐，
8: 春秀，
4: 春秀姐，春秀姐，哎呦，你咋在这儿坐着呢？
9: 没事吧？
8: 不是，
9: 不是让你去饭店门口等着我们吗？
10: 我在那儿待着，人家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8: 要着了吗？

0: 我对不起你，你说要你听过一句劝，你说咱就是农民，咱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你说咱在这城里头咋活呀？
1: 咱仨有手有脚，饿不死。
0: 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那你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那拼死拼活在这图个啥？
1: 我想挣钱。
0: 从小到大，我第一回听你说你要挣钱。你挣钱要干啥呀？
1: 你羞辱。
0: 听见了吗？羞辱。你知道他叫啥吗？他这就叫叫华子打井，熊糟心。那路是公家的，他指你一个人修吗？你看看咱现在都啥德行了，咱就不能好好想想眼前吗？
1: 眼前咋了？
0: 眼前咋了？眼前就是一个包子，素的，还得仨人分，我都没尝出来是啥味儿。
1: 那咱今天就好好搓一顿。
2: 搓啥呀，姐？
1: 肉包子，广告。
3: 走，走。
0: 走啥呀？抢啊！
4: 我不是饿懵了吧？这是真的吧？
2: 你别拿手戳，那戳伤了咋吃啊？
1: 哥，是真的，咱今天可劲儿吃啊，吃饱了算。

0: 哦，工作看什么呢？
1: 你见过两口吃一个包子的吗？
2: 这回不用咬手指头了吧？
3: 嗯，你吃的别那么难看行吗？哎，人家都看着呢。
2: 看去呗，你们挨饿的时候看不着。
4: 哥，你慢慢吃，不着急啊。等你可不够了跟我说，我说要。
5: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吧？
4: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斤。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上菜了啊！
2: 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3: 这才是马春秀。
4: 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5: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

0: 等你可不做了跟我说，我就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吗？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屉。
2: 来了，四屉包子，请慢用啊。

0: 帮人，
1: 整到嗓子眼了，不行了。
2: 姐，这咱进城以来第一次吃这么饱。
3: 不好意思，三位，你们吃完了？
0: 吃完了，走，拿衣服。
4: 结下账先。
5: 啊，王志英，给钱。
6: 你们经理在不在？
4: 我们经理在不在跟您结账没关系，您先把账结了。
5: 对，你找人经理，你也得给人家服务员结钱。快给钱！
4: 哦，您不会没钱吧？
3: 想吃白食啊？
7: 说谁没钱呢？这刚结完工资，吃你几屉包子还绰绰有余，赶紧给他钱。
5: 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你都吃人家的了。
4: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还在这装大瓣蒜，一会儿一屉，一会儿一屉的，三个盲流。
7: 你说谁盲流呢？
4: 我就说你呢，你长这样就是盲流。
5: 马春秀他侮辱我长相。
6: 我们确实没钱，但我们不是想吃白食。
3: 怎么着？我说中了吧？他们没

0: 钱。
1: 马春熙说工地没结钱呢。
2: 老潘说得月底才能给我钱。
1: 你胆真大，那你就带我们来吃了。
0: 你俩少在这跟我演说谎啊。
3: 怎么回事？
0: 他没钱想吃白婶儿。
3: 你们三个农村来的吧？咱们城里可没有吃饭不给钱的规矩，你们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只有报警了。
2: 我们确实没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吃白食。我都说了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就把经理请出来不就行了吗？
0: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谁想见我呀？
5: 冷甭流了。
6: 怎么又是你啊，姑娘？
2: 冯经理你好，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7: 你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给你包子你不吃，现在跑我这儿吃起白食来了。
2: 冯经理，虽然我们三个是从农村过来的，但是进城我们不是为了要饭，您给我包子我心里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白要。但是眼下呢，确实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哥他生病了，又一天没有吃饭，走投无路了，就又来您这儿了。
7: 姑娘，有难处可不是吃饭不给钱的理由。
2: 是是，您说的对，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就算是您现在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也弥补不了您的损失吧。
7: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们留下来给您打工，您管我们吃住，我们给您白干一个月。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啊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包工头告诉我他月底才能给我结工钱，他还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就想着等月底结了工钱，我肯定会把钱全都还给您，那这张欠条呢就先放到您手里压着。
7: 姑娘，你这先斩后奏算是将的为军啊。
2: 八屉包子换三个年轻的劳动力，冯经理您不亏。

0: 那就快点跟上啊！
1: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笑容，
0: 好吃吗？
1: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离开你的时候。

0: 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成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锦旗？
1: 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2: 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
3: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0: 于书记，
1: 马爷，
0: 哎，过来搭把手。
1: 哦，
0: 来。

0: 哎，好了好了，哎，
1: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2: 马爷，
3: 这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还是等着我来操持吧。
1: 眼下，你操持得了吗？
3: 我琢磨了，大队想再修路啊，必须要有钱。我想弄个建筑队进城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修路。
1: 你想干，那就干呗。反正啊，我是操不了这份心了。
3: 春秀，有信儿吗？
1: 没有啊。
3: 那来宝也没来个话吗？

0: 哎，走啊，跟哥哥玩啊，哎，去玩吧，你看看我什么的，可以吗？哎，别走啊，是不是，小姑娘？
1: 慢点，
0: 走吧，跟哥哥。哎，你们两个，哎，你说，给我松手。
2: 你谁啊？
3: 我谁？我是管你的人。光天化日调戏妇女，你们俩不想活了？
4: 哎，兄弟，你混哪条道上的？
3: 打听打听，城北苏爷。
5: 苏爷？
6: 没听说过。
2: 小子，别在这给我装孙子啊！
7: 什么狗屁苏爷？爷今天心情好，马上给我滚，放你马！
0: 走，跟哥喝酒去。啊，你给我松手！
4: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啊，怎么着，小子？跟你有关系吗？
3: 没关系，我就不能管吗？
2: 得，那就是想英雄救美是吧？比划比划。
3: 今儿只要我苏爷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姑娘。来，
4: 行，等着招家伙吧你。
3: 姑娘，快走！
0: 哎，姑娘，哎，姑娘，哎，你别走啊！
3: 小东，
8: 没事吧？见义勇为，值得表扬。
0: 什么见义勇为啊？哎呀，姐夫，你能不能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8: 小东，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可就危险了。
5: 不是什么危险啊，董哥，这人谁呀？眼看快成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来。
0: 这位啊，就是我那从农村来的姐夫。
5: 啊，就是他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8: 小东，合着你们是一伙的？
0: 嗨，原来你一直跟着我呢，姐夫。就算你给我当保镖，你也得给我留点自由吧。哎呦，害得我白挨了一脚。
3: 哎，通过这事儿以后啊，估计他会收敛一点。
9: 看来小东这次啊是彻底服了你了。
3: 我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可能坏了他的好事。
9: 他那哪是好事啊，他那就是耍流氓。你做的对，小东就应该这样被管教。
3: 那你说你妈会不会对我的意见更大了？
10: 不会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你放心，我妈她早晚都会接受你的。
8: 任重而道远。
0: 爸妈，我回来了啊！
11: 你怎么才回来呀？
12: 吃饭了吗？
13: 吃过。啊。
12: 哎哎，你等等。哎呀，你这怎么了啊？
8: 没事。
12: 又和人打架了？
8: 我说您怎么天天就盼着我跟人打架呀？
0: 我就不能干点好事儿吗？
11: 嗯？就你还干好事儿啊？啊？哎呦，那你跟我说说啊，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啊？
0: 自己夸自己都没意思呀。

0: 我今天就当一回无名英雄。
1: 就你还当无名英雄？
0: 我今天本来是真想深藏功与名的，是你们非逼我说的啊。
2: 怎么了？
0: 刚才在公园，俩流氓调戏一姑娘，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下五除二把他们给解决了。
2: 真的吗？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去问我姐夫呗。
2: 姐夫？你是说秦国安吗？
0: 对，秦国安是我今天英雄壮举的见证人。
2: 他怎么会看见的？
0: 秦国安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要不是他出手相助的话，我估计就让那俩流氓给打残了。
1: 你是说秦国安在暗中保护你？
0: 爸，妈，我现在觉得秦国安这人还挺好的，虽然傻了点啊，但是保护我姐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就放心吧。
3: 我先上去了啊。

0: 进城去打工。
1: 我知道，这个提议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突然。自从马爷爷独自去修路，我眼睛一闭啊，全是他老人家的影子，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是啊，群众的反响也很大。
1: 我觉得马爷爷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催促我们，更是在激励我们去修路。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们是该为修建挂爱路做准备了。
2: 于书记，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弄就行了。
3: 咱们县有几个大队书记已经进城打工搞建筑了，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二三十呢。
4: 二三十，那可真不少啊。
1: 所以啊，咱们大队要想出实在的办法带领大家致富，真正帮农民脱贫。
5: 大河说的对啊，要不咱们也效仿别的大队建个什么厂或者果品批发站。
2: 青海三叔，这运输得需要路，咱这没有路，啥也干不了。
4: 也是啊。
5: 大河，说来说去你不就是还想修路吗？那咱就组织社员修呗。
1: 三叔，现在看来这修路要的是真金白银。
2: 那咱们只能进城打工了。
1: 目前来看只有这一个办法。
5: 哎呀，你们年轻人出去闯荡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不过你妈能同意吗？
6: 进城？那你这支书还当不当了？
1: 就因为是支书，所以我才要进城打工啊。
6: 你把妈说糊涂了。
1: 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我要为挂爷胎的长久考虑了。
6: 你不是说要带人修路吗？
1: 我如果要修路啊，那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当然靠我自己不行，我想搞个建筑队，所以前期先去趟趟路子。
6: 啊，也是哈，要想当个好支书就得吃苦受累在前头。行，妈不拦着你。
1: 啊，对了妈，我把家里的地啊跟庚宝金刚他们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6: 咱不指望别人，妈都能干。
1: 您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
6: 你就别惦记我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1: 去省城，先去找苏丽蓉。
6: 你是不是想去找春秀啊？
1: 想。可是我都不知道春秀去哪儿了，马爷爷那边也没她的消息。
6: 你别嫌麻烦，我再念叨念叨啊。咱妈婚退了，

0: 又给人处分了，还把人逼走了。换作是我，我也记恨你一辈子，别自讨没趣。听妈的，把春秀放下吧。啊，
1: 妈，您就甭管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你一个人去啊？
1: 我一个人去啊。
0: 哎呀，人生地不熟，妈能放心吗？你说。
1: 大小伙子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一会儿啊，您帮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哎，要说今天是甄选的，差点就给整局子里去了。
1: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要不然咋办呀？眼睁睁看着你俩挨饿。哎，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0: 这才是马屁精。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他最野。
1: 反倒是长大当书记了，顾虑这顾虑那的。那当大队书记当然要顾虑很多事儿了。现在倒好，啥也不用顾虑了，踏踏实实的干吧。
0: 现在有觉悟也不算晚。
1: 我突然有点想感谢于大河了。你感谢他？是，我的确应该好好感谢他。 感谢他于大河把我马春秀打回了原形，认清了现实。那就从头再来呗。
2: 你要真这么想啊，好了。哎呀，睡觉吧。哎呀。

0: 我爹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这么伺候过他呀。你是享福了，
1: 三哥。嘿，我正说去找你呢。
0: 找我干啥呀？来来来，先坐。你这包产到户啊，
1: 把我害惨了。咋的呢？
0: 我现在不光伺候弟，我还得伺候我爹。
1: 你爹不是早，
0: 我刚认的爹。哈，
1: 三哥，这是你个人的，你不伺候，谁伺候？行了，有事说事。三哥，修瓜爱路需要钱，我准备进城给咱们这儿的年轻人找点活干。
0: 啥？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你的地我安排给王前进了。
0: 回头你要有事儿就找他，就那个妻管严窝囊废，我才不找他呢。
1: 那我安排给我三叔余庆海。
0: 别，那个人心眼多，你安排给他，还不如安排给我爹呢。
1: 那你说让谁帮你，我来安排。
0: 那要不你给我安排个媳妇吧，都解决了。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找你了。
1: 听我说啊。 找媳妇儿的事儿呢，真不能着急，以后日子过好了，媳妇儿自然就上门了。
0: 是，你也别再忽悠我了啊！反正你不能走。
1: 三哥，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你说我要不把挂爱路修了，那不成千古罪人了？我也不想去啊，可眼下就是没人修路，我这是逼上梁山。
0: 你们几个人去啊？就我自己，先去打个前站。啥时候走？
1: 明天一大早。
0: 大哥，说实话，你能为修路这么做，我挺感动的。这样吧，我跟你一起进城。
1: 啊？
0: 你啊啥？虽然我干不了重活，但是我陪你吃个饭、喝个酒，还算是比较在行的。

0: 对不对？
1: 那你这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大河，你看看我这家里面都有啥？我一个人吃饱，连狗都喂了。唯一这头牛，你牵走送给别人去。
1: 三哥，你说的是真心话？
2: 真心话。
1: 那咱说好了，你可以跟我走，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
2: 你说。
1: 三哥，我一直认为啊，你挺聪明的，也有干劲。之所以偷奸耍滑，不过是一种发泄，对不对？
2: 你这有点高抬我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进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啊，你要听我的话，听我安排，还得帮我。
2: 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进了城我就重新做人。
1: 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走。

慢用啊。上菜了啊。

0: 谁让你啊？
1: 没人家长得好看的。
2: 我解个手去。
3: 啊？你回来。又上厕所？你这半天上八趟厕所了，你啥构造呀你啊？
2: 我属驴的，直肠子不行啊。
3: 你啊，这是偷懒。
2: 我咋偷懒了？
3: 你这半天才刷五个盘子。
2: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
3: 这上面全是油，你就这不刷盘子，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你等着，我告诉冯经理去。
4: 哎，你干啥？回来，你给我，你回来，你给我，你给我，你松手。哎，
3: 你们看到了啊？放车的啊，不怪我事啊。
4: 哎。
5: 一号包间是吧？
6: 干啥呢？还不上菜去？
7: 我喘口气儿，休息一下。
6: 你问问这些客人，他们愿不愿意等你喘这口气儿？
7: 你没看到吗？整个饭店就我跟我姐两个人在这上菜。
6: 就你俩吃白食的，你俩不上谁上啊？
7: 那你干啥呢？
6: 我看着你们两个吃白食的呀。
8: 酸辣吐司。
6: 上菜去吧。
9: 哪一桌？
10: 二号包厢。
11: 人家批评你怎么了啊？盘子没刷干净就返工，你还带什么情绪啊？
12: 哎，冯经理，哎，对不住，对不住，不好意思。
2: 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就摔碎个盘子吗？至于吗？你从我工资里扣，
12: 还从你工资里扣？你有工资吗，马来宝？跟你说多少遍，你咋就不听话呢？人家管吃管住已经够意思了。
13: 你瞧瞧，还是马春秀明理。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天开始，谁都不准出岔子。
12: 放心吧，冯经理，我看着我哥。
2: 傻子，
12: 你咋回？你干啥呀你？
2: 你要干啥呀？
12: 我让你听点话。
14: 哎，那个新来的，都打完水。
15: 哎，厨师吗？

0: 都敢动，一点规矩都不懂，
1: 大傻子。
2: 被骂了吧？活该。哎，你没听说过四不摸吗？这木匠服、厨师帽、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这就是四不摸。
1: 一屋子傻子。

0: 雪莲，张嘴。
1: 干啥？
2: 张嘴。
1: 不张。
2: 张开。
1: 酱牛肉。
2: 好不好吃？
1: 你给陈小姐了吗？
2: 他吃素。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给你拿两块。
3: 你俩干啥呢？
2: 没干啥呀，搞对象呢，不让啊？
1: 是你搞对象，
3: 好干活。
2: 你干活吧，我先回去了。
0: 刷碗去了。
2: 我刷。

0: 这咋看啊？
1: 我知道了，一会儿跟着我上车就行。

0: 哎，来了，
1: 苏丽蓉，警官，
0: 于大河，
2: 苏丽蓉，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快！
3: 大河，
2: 公安，你们咋找过来的？
0: 大哥，
3: 我们去了趟你父母家，你母亲把我们送过来的，还准备上来，
0: 快请坐。
4: 没吃饭呢吧？吃什么？你快坐坐坐坐。
2: 啊，不麻烦，
3: 有啥吃啥就行。
2: 快坐。
0: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突然来省城了？
5: 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就盘算着想继续修关隘路，我跟三哥先到城里打个前站，看看有没有赚钱的门路。现在不赚钱，看来是真修不成关隘路了。
6: 咋把三哥也带来了？
7: 我咋就不能来呀？
6: 不是，我说那条腿能行吗？
7: 能不能行我都得来啊。你说春秀他们仨说帮我，对吧？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0: 你说什么？马春秀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
5: 苏丽蓉，春秀没来找过你们？
0: 没来找过我呀，我一直给他写信，他都没有回。于大河，我一直惦记挂月台，到底发生什么了？
8: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9: 早回来不好吗？嗯，省得你整天的那埋怨来埋怨去的。
8: 我哪里是埋怨啊？我是担心你这条腿别累着。
9: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老提我这条腿啊。
8: 这不是没外人吗？

0: 为什么呀？
1: 哦，这是逛月台的书记来找大荣，给咱带的山楂、核桃。
0: 那你没留人家吃饭呢？
1: 他们急着去找大荣，我就给他们送大荣家去了。
0: 哦，那也好啊。
2: 没想到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于大河，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春秀啊！
3: 今天我在这儿说啊，大河这事儿你做的是有点过分。
4: 我觉得于大河是身不由己，
5: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可能这么对马春秀。
6: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
1: 你不是对不起春秀，你这有可能毁了他一辈子。你想想于大河，春秀从全县的仙境怪台的支书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你们的绊脚石，这谁能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啊？这要是心路窄，那
2: 阿春秀不会的。
3: 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找春秀，本以为他会在你这儿。
1: 春秀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打碎了牙他也要往肚子里咽，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
4: 哎呀，大家都别担心了啊，他身边不还有马来宝跟水灵呢吗？
5: 哼，我跟你说啊，马来宝那就是个闯祸头子，在大队上有马爷爷马春秀给他兜着，这在城里面人生地不熟的，他根本帮不上春秀，只会闯祸。还有那个水灵，
1: 你们确不确定他们三个人来省城了？
6: 他想来省城，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再说省城有你，
1: 可就算是他们来省城了，找到他们那也是大海捞针呢。
2: 哎，李荣，他知道咱家地址吗？
1: 我给他们去信了，家里地址、友谊罐头厂地址他们都有。
4: 那就只能等他们来找我们了。
5: 那他要不来找呢？
6: 苏丽蓉，我不能再等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春秀，你帮帮我，帮我找到他好吗？
1: 于大河，就算我现在帮你找到他了，我请问你，你能干什么呀？
6: 我觉得我现在干啥都没用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这辈子我给她当牛做马我都认了。

0: 老子不干了！你以为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当这是哪儿呢？这省城不是你们农村。
1: 农村咋的了？我看我今天要是不给你来点荤的，你真当我吃素的呢是吧？
2: 马来宝，咱们有事说事儿，你这样别人只能当你是恼羞成怒。
3: 咋回事啊？
2: 走，不干了。
3: 不是，咱们他们太欺负人了。
2: 咱们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
3: 这要真是你偷的，我们是要报警的。
4: 啥事儿啊？还要报警？
5: 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早上盘货的时候发现，咱们一共是卖了26盘酱牛肉，可出库的数量却是13斤8两。大伙都知道，咱们家的牛肉是半斤一盘，要是这么算的话，足足少了8两的牛肉。
3: 啥意思呀？你们是觉得少的这8两酱牛肉是我哥拿的是吗？
6: 我们也是正在调查。
7: 那叫调查吗？
6: 啊！就差给我5花大绑捆着了。跟我说，让我把牛肉交出来，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咋的？你们想严刑逼供吧？就
8: 不说话。酱牛肉是熟食，那出货的时候切的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会差好些的。那你们这会……
6: 马春秀，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马来宝偷东西，你们没交代明白就把屎盆子扣我身上了？我跟你们说啊。 我14岁干切墩儿出身，案板上这些事儿，我手拿把掐，一丝一毫都不带错的。你们要是不信，啊，秤杆子在这挂着呢，拿下来检验一下，看看我这秤砣准不准。
9: 吕师傅，就算您这儿没出错，那咋就能证明酱牛肉是我哥拿的？不是他们还能是谁？
10: 我前两天还听见他跟水灵说好吃，我再给你拿。拿什么呀？酱牛肉。
11: 不是你哪事儿都听见了？我要不是看一个女的，我早揍你了。
9: 你看，狗急跳墙了吧？我们店里之前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不就是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才丢的吗？
10: 就是，他们农村人啥事干不出来。
9: 对，他们不就是吃完食儿进来的吗？吃完白事还赖着不走。
10: 要不是我们冯经理心软，你们早滚蛋了。
12: 这儿就不是他们在的地儿。
3: 马来宝，我再跟你说一遍，要真是你偷的，你趁早拿出来，冯经理会宽大处理的。赵柳门，我说一句话，你们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哥拿了牛肉，就认定是他偷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13: 领班，咱还跟他们说啥呀？他们今天能偷肉，明天就能偷钱，
3: 咱是赶紧报警吧。
14: 报警是吧？
3: 行，我同意报警。
15: 姐，你别同意呀，咱们说过他们城里人，
3: 城里人咋了？城里人就可以不讲理了是吗？我们进城过来，不是偷鸡摸狗来的，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起。今天就算你们不报警，我也要报警，请警察过来把这件事情调查的清清楚楚。
15: 对，
16: 报警，现在就报。
15: 报什么警察？多大点事就报警啊？
17: 马春秀，过来。啊！啥情况啊？
18: 你给我打傻了吧？
17: 你说，你们这才来了几天啊，就闹到我这里是鸡飞狗跳。
18: 冯经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啊。 但是偷东西这事儿，今天必须得查得水落石出。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7: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18: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2: 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3: 是谁呀？
4: 老板，
5: 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6: 徐大哥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挂业路。
7: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人，广州走桃子墙，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2: 我告诉你，这一报警不管结果如何，你们三都干不了。
0: 能不能干现在已经是小事了，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谁都戴不起。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

0: 是单锁门的，我哥总不会为了一块牛肉把门锁给撬开吧？
1: 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啥呀？
0: 服务员的确是检查得很仔细，连我们每个人的布包他都会翻。可是，总有他不能碰，或者是想不到的地方吧。
1: 你不管胆大，心也细，确实也不能翻的点。
0: 但是，小宋今天来了这么一出，这肉啊，估计早就没了。没了证据，谁还会承认啊？
1: 关键是现在大家对马来宝的意见都很大，如果找不出是谁偷的，那他就只能变成贼了。
0: 冯经理，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你想听听吗？
2: 大哥，不行，我这腿走不动了。一会儿你背我回去啊！
3: 怎么了？走不动了？还疼吗？
4: 真是不来省城，不知道省城有多大。
5: 于大河，昨天你刚来，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你现在冷静的想一想，就算你找到春秀，跟他说声对不起，能改变春秀的一切吗？
2: 我。苏立荣，这大河他也是想跟春秀和好，
6: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我都不会接受你。你觉得春秀能接受你吗？
3: 哎，李荣，你去哪儿？
7: 回家。
3: 大河，走吧，跟我回家。
1: 饭店出现内部偷盗，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查个水落石出，这饭店还怎么干下去啊？我呢已经报警了，派出所马上就会派人来调查，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可以肯定的是，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8: 是谁呀？
1: 但是毕竟在我饭店工作一场，我也不想因为一块肉就把他送去派出所。明天中午之前，谁偷的，谁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明天中午不见人来，那就别怪我无情。
9: 经理，
1: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散会。
9: 你看看德行，走。
10: 就算你生于大河的气，但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7: 春秀现在下落不明，我还给他赔笑脸啊？
10: 人家是投奔咱俩来的，你再给人甩脸子，人家怎么待呀？
7: 我这不是着急吗？
10: 你着急，他着急，大家都着急，那春秀还找不着了。你现在需要冷静。
7: 是，我是不够冷静。
10: 这样，你先上去陪他们，我去爸妈那儿借二斤粮票，晚上包饺子。
7: 好吧，那你慢点。
10: 再给你带两块沙琪玛。
7: 好。
2: 大哥，晚上咱俩别在这吃了。
4: 咋了？
2: 苏丽蓉给你甩脸，你没感觉出来啊？
4: 没事，我不在乎。苏丽蓉也是因为春秀的事儿才跟我着急的。
2: 不是，那咱也不能总在人家里蹭吃蹭喝。
7: 谁蹭吃蹭喝呀？怪台来人了，我能不管吗？
4: 苏丽蓉，你说的对，就算我找到春秀了，她也不会原谅我的，是我太不冷静。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明天我们俩去街上转转，找找活干。啊，
0: 你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2: 春秀都行，我俩为啥不行？
0: 我告诉你，于大河，春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2: 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找春秀的。

0: 请进。王经理，您找我？陈秀，是脑子里。他承认了。昨天阿昭家去呢，坦白了那个偷肉的事情，并主动赔了钱。哎呦，行，那他主动坦白了，也说明他人性不坏。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原谅他吧。哎，我们就假装都不知道。
1: 哪还有脸啊！辞职呢？啊，辞职了！哎，你怎么就怀疑是脑女啊？哎，
0: 是我哥，他前两天跟我提过。咋了？
1: 老李那个帽子里咕咕囔囔的，不知道装啥玩意儿了。
0: 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1: 不是，有几次我想动他帽子，都不让我动。我觉得日里头有事儿。
0: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
1: 让你别惹事，别惹事，忘了是吧？赶紧赶过去。不是，那小子绝对有事儿。
0: 所以我就想啊，这服务员再负责任，检查的再仔细，厨师的帽子他不敢碰吧？
1: 春秀，厉害啊，服了。你这一招敲山震虎啊，就把我这样的害虫给救出来了。
0: 王经理，您这话是啥意思呀？您是之前就已经怀疑老吕了？哎，
1: 管理一家饭店啊，哪有那么容易？这员工啊，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哪怕你握得再紧，都会有东西露出来。那您就假装看不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水至清则无鱼啊，有些事。
0: 看破不能说破，嗨，
1: 跟你说这些啊，你可能还不懂。好在啊，都过去呢。哎，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嗯，您说。就是马来宝跟水灵啊，不能留了。
0: 为啥呀？我哥已经……
1: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咱饭店啊本来就不缺人，当初是因为你们吃白食才留下你们仨的。
2: 现在看来啊，马来宝跟水灵作用实在不大，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出去闯闯了。嗯，冯经理，那您为啥把我给留下了？你让我刮目相看呢？啊，我就去一次。啊，等会儿。
3: 我立马就去。我还有地，我什么都不会。
4: 老秦啊，咋您在这儿找活啊？我也是听说，农村人进城啊，在这等活比较方便。是，办牲口似的，
3: 这也太丢人了吧？哎，大哈，好歹你也是大队书记，在村里面管着上千口人呢，你这是
4: 从进城第一天起啊，我就没把自己当书记。
3: 走，找活。哎，老板，有啥活要干的吗？哎，我们哥几个啥都能干。对呀，我们啥都能干。
5: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是进城找活的。
3: 找活？啊，你也找活的？我靠边待着去。哎，凭啥我们靠边待着去啊？先来后到，你懂不懂？ 让你靠边待着，靠边待着，得了。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们就不靠边待着。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先来后到？什么先来后到？什么事儿啊？
4: 坐下歇会儿。

0: 哎呀，啥事儿啊？非得午休说呀？你想睡一会儿？哎呀，
1: 姐，冯经理不都说了吗？牛肉是厨师偷的，那跟咱就没啥关系啊。
0: 这事儿啊，
2: 玲儿，你跟姐说实话，
3: 马来宝是不是给过你牛肉片吃？不用看他，我问你呢。
4: 是，他就拿了两片，我俩一人一片。
3: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全忘了是吧？你这进城把脑子拉挂月台了是不是？
0: 你看你跟人家喊啥呀？不是说了吗？我拿的也不是人拿的。
3: 呀，这么能呢？英雄救美啊！
5: 自己都当小偷，差点让人警察给抓走，你自己不清楚吗？
6: 那咋的？拿都拿了，我给你表个态呗，我以后好好干活，我珍惜机会，行了吧？
3: 不用珍惜了，你也不用表态了。冯经理明确说了啊，不让你俩留在店里干了。
4: 啊？
6: 他说的？
3: 他还说了，也不能住店里了。
4: 那啥意思啊？那以后你住店里，我俩睡大马路。
5: 你咋说出的这句话呀？
3: 啊？你长脑子了吗？ 住处的事儿我想办法，你俩赶紧找活去吧。
0: 啥时候去？现在去啊？
3: 那啥时候去啊？半年后再去呗。
0: 去呗，现在去呗。
3: 赶紧的！
0: 跪下！
1: 吓我一跳！
0: 哎呀，我以为要咬我呢。
7: 怎么样，大哥？什么想法？
8: 咱们只去建筑工地，最累的才是最赚钱的。
9: 建筑工地招人了啊！
10: 哎，老板，找人干活吗？
11: 是找人，但是你这样看着不像干活。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别吵！
12: 老板，我们这都是常干活的泥腿工，什么都能干。
9: 我们就是建筑工地招几个临时工。
12: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个工钱怎么算？
9: 一天一块，一天一结。
13: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
9: 我选上谁，一会儿谁直接跟我走。
1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4: 行行行行行
12: 行行行行行行
10: 行行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9: 哟，哎兄弟，试用七天不成可就白干了，
10: 白干我们认。
12: 不是我说兄弟，你懂规矩吗你？
7: 需要懂什么规矩啊？
12: 我们这些建筑临时工，那挣的就是一个辛苦，所以都是当天结钱，因为不能白干，对不对？
10: 我们只说试工，
12: 你傻呀你？施工你能有钱呢？
10: 缺心眼儿，这不是？
15: 傻子来呀！
10: 我呀，就要这傻傻子了。哎，我你这好，
16: 我走。
0: 你说姓冯的这个人还经理呢，这点账都不会算，八屉包子。三个免费劳动力伺候他，他还不干了。说实话呀，他那饭店服务员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干着我都嫌丢人，他不辞我我都自大。
4: 你多有本事呀。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干个留
1: 德行。
0: 你等哥有钱的，我先把他向阳饭店给他盘下来。
4: 你能不吹牛吗？
0: 那吹啥牛啊，我这叫励志。哎，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啊就太不够朋友了。
1: 人家冯经理够意思了，又管咱吃又管咱住的，你还想咋的呀？
7: 他哪够意思了？他要是够意思的话，要留三个都留，要走三个都走，他单留春秀一个人在那是干啥呀？
1: 人春秀姐干得好呀，又勤快又眼力劲儿，还会来事儿，比咱俩强多了。
7: 要我说呀，这姓冯的对春秀肯定是有点啥小歪心思。

0: 别乱说，人家冯经理不是这样的人。
1: 他咋不是那样的人了？咋的？坏人都写脸上啊？
0: 行了，别贫了，
2: 赶紧的，上哪儿找活去？
3: 我带你去个地儿。
2: 去哪儿啊？

0: 老秦啊，咱们云书记被马出去传染的可不轻啊！啥意思？胆儿大呀，一张嘴就施工七天，可真是敢说呀！
1: 我要不做施工，这活能有咱的份吗？
0: 其实我觉得呀，你跟他说施工三天也会用我们。
2: 哎。
0: 小胡子让咱干的可是最累的活，也许他存心使坏呢。
3: 弄不好真白干。
0: 城里人虽然复杂了点，但我觉得这至于。
2: 就算白干啊，起码这七天他们管吃管住，咱们还能学砂石料配皮搅拌，
0: 还能学盖楼的工序。
3: 我觉得咱不亏。
0: 你要这么干，咱们还咋赚钱啊？
3: 还咋修挂衣路？
0: 三哥，知道啥叫卧薪尝胆吗？不吃一帆风霜苦，哪得腊梅吐清香？咱说好了，反正以后你们两个得养活我。
3: 放心吧，饿不着你。
4: 哎，这市场可真好啊！
5: 这卖啥的都有啊。
6: 哎，掌柜，掌柜，哦，我这传的小五这款式特别全，颜色特别好，价格也实惠。我们这是进口的纱巾，
7: 真好看。
6: 你看这颜色，这条特别好，这条是我们这卖的最好。您真有眼光。
3: 这不是这么戴的，这样，这样，
6: 是这么戴的吗？
7: 那不是吗？
6: 也不是不行，拿一条嘛，特别优惠，
7: 多少钱？5块钱一条。
8: 您看这很适合你，要不？哎呀，再给你优惠点。
7: 姐姐，您看这裙子肯定好看，那得多少回头率啊？
6: 好看不？
8: 太露了。
7: 露吗？要不再看看别的？
8: 都有点露。
7: 同志，看看这画报，你看多好看，新出的。
8: 啊！
3: 水灵没你好看。
7: 你别磕碜我。
6: 真事儿。
7: 你要是一印上去，这花苞绝对超强。我哪能跟人大明星比呀？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 哎，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这买的都是男人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要是在我这买，送给她，我保证你能拿下。
1: 拿下呢？
0: 不是你拿下。
1: 石莲，
2: 啊，我给你垫个戏法啊。啥戏法啊？哎，嘿，
1: 吹口气儿。当当当当，
2: 你买了？
1: 站着。
2: 真漂亮。
1: 谢谢宝哥。石莲，等宝哥以后有钱了。 给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大明星，咋样？
2: 说的我都激动了。
1: 没收到大明星，咱俩看电影啊？
2: 电影院？行啊。

0: 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电影院。
1: 哥今天就带你进一回。
0: 好，
1: 走
0: 走。
2: 进。
3: 冯经理，您这会儿忙吗？
2: 陈秀啊，你找我有事？
3: 有点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2: 哦，那你坐下说。
3: 哎。是这样的哈，您看啊，咱们饭店离车站这么近，这来来往往的人啊很多，为啥咱们饭店门口不弄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啊？哎，我看别的饭店门口有弄的，一呢是咱能赚点钱，二是这茶摊的很多客人也可以拉到咱们饭店里来啊，三是我觉得也显得咱们向阳饭店人气儿很旺，您说是不是？
2: 陈秀，你说的这个我以前也想过，但是这大碗茶呀，两分钱一碗，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啊，我还得专门派个服务员盯着，不划算。
3: 我想干，挣了的话呢，咱们就一家一半，如果赔了算我的，成吗？
2: 我说马春秀，你不想在饭店干了？
3: 哎，不是不是，我在饭店干，哎，我是想给我哥和水灵找个营生。
2: 他俩不是已经出去找活了吗？
3: 那我哥啥德行我能不知道吗？你也看见了，那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他要不在我眼前，那我真是不放心。
2: 马春秀，你累不累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3: 我也不知道我能管他到啥时候，但是现在您说我不管他，他咋弄啊？
2: 行吧，可以让他那样试试。
3: 谢谢马
2: 总。您别高兴太早，我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点，别给我惹事。
3: 您放心，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着他。
2: 行。
3: 冯经理，还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
2: 那你说。
3: 您看之前呢，我们三个住在饭店，这确实是不合适。那现在我一个人在饭店也不合适，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住处啊？哎，但是您放心啊，这住处的钱我们给，就是别找太贵的就行。
2: 小事，
3: 谢谢。

0: 串啥呢？
1: 香，太香了。
0: 像啥呀？
1: 雪玲，你就跟这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跟孪生姐妹似的。你看这眼睛，你看这鼻子，这嘴，太好看了。
0: 我哪有人家长得好看呀？
2: 得了呗，再好看也没有我们雪玲好看，对不对？
0: 赶紧买票去。
2: 哎。
0: 是挺像的。
1: 那个，别看了，不好看。
0: 咋的了？
1: 这名不吉利。
0: 这名有啥不吉利的？
1: 不是你哥，你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你就好比是这个爱情，我就是这被遗忘的角落呀。那你要发展到最后，你要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苦果呀。咱不能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你要说就别看了，姑娘。
0: 行吧。
1: 你别生气，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儿，保证你开心，行不行？
0: 行。

0: 于大河，于大河，别看了，别人都收了，咱也收吧。
1: 三哥，人家是建筑工人，咱是打零工的，干活吧。
2: 行啊，这哥仨干的不错，实在，不偷懒啊。
1: 嗨，我这人啊有个毛病，无论干啥，都当成自己的事干。
2: 嗯。
1: 你们是从哪来的？我们三个是从春秀山县三仙岭来的。
3: 他叫于大河，是我们挂业台的大队支书。哦，
2: 支书都出来打工了？
1: 我们那儿的地都分完了，也不用操心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
2: 哦，哎，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4: 他叫王三海，我叫秦国安。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这儿的包工头吧？
2: 好眼力，大伙儿都叫我老高。
1: 高老板，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
4: 哎，于大河，我一直纳闷，你说你提出的试工7天，难道就不怕我不给你钱吗？
5: 我们干得好，您自然就给了，对吧？<笑>你看看，
2: 还是书记有水平啊！
5: 也不知道谁有水平。 上来叫我们干搅拌，到不了7天就得把我们累死。
1: 三哥，不累，咱来工地干活干嘛呀？开干吧。
5: 哎呀，我这腿啊，
2: 辛苦了啊！
1: 哎。

0: 来看，舞跳的多带劲！
1: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0: 多好啊！免费看跳舞。你看，这小喇叭裤、小眼镜，多时髦！那赶明挣钱，我也给你整一套。完了，到时候你是来跟他们咔咔一跳，太美了。哎，咋不跳了呢？小妹妹，身条不错呀，跟我们一块跳会儿呗。
1: 我不会跳。
0: 不会跳没事啊，不会跳哥哥教你啊，哥哥手把手教你。你哎，干啥呢？你谁呀？
2: 你谁呀？
0: 介绍介绍。
3: 哎，小子，告诉你啊，
4: 这位就是我们的苏公子。
2: 我管你苏公子苏大蛤蟆呢，咋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动脚了？你麻喇叭生的你啊？
0: 什么意思呀？你想英雄救美啊？
2: 我就想英雄救美了，咋的？
3: 兄弟们，等会儿，
0: 哟，怂了？
2: 男人之间的事儿，别影响到女人。雪玲，走。走，
3: 来吧！
2: 哎，等会儿，
0: 你有完没完呀？
5: 你们几个知道什么叫下三滥吗？
0: 啊啊！下三滥？
6: 你不明白？
2: 都追了，谁？
7: 你的。
2: 你给我等着，再让我遇见你，我遇见你一次打你两次。
1: 来吧，进来。姐，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8: 冯经理好像缺心眼儿，让他给找个房，他就找这么个地儿。
9: 那贵的地方咱也交不起钱呀，先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将来咱赚到钱咱再换呗。
10: 这地儿倒是挺干净啊。
9: 当然干净了，我这已经收拾一下午了。那钥匙三把，咱一人一把，别整丢了啊。嗯，说说吧，今天找工作找的咋样？
10: 别提了，跑了大半天，还差点跟人。

0: 跟人咋了？
1: 差点就跟人家谈妥嘛，就是工作就落实了。
0: 真的？那跟谁谈的呀？
1: 他这都谈了，这城里的工作多，就是像什么卖眼镜了、卖纱巾了、卖汽水了，但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俩，是不是水灵？
2: 你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1: 啥话？就咱这身份，要干就得干个高级的，最起码当个小老板啥的。
0: 还想当老板呢？
1: 你看，
0: 那行，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啊，明天向阳饭店门口，你们两位小老板走马上任吧。
2: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0: 我跟冯经理商量了一下，他同意在咱们向阳饭店门口啊摆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儿。你们俩呢就可以给自己当老板了。
3: 太好了姐，那我们又可以跟你在一起了。
0: 是啊，
2: 我是半步都离不开你。
0: 我还不是因为惦记你俩啊。啥意思呀马老板，说句话呀。
1: 虽说这工作呢不太满意吧，但是能保护你俩也行。
0: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啊，你就踏踏实实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将来的茶摊，我就知足了。
1: 我也不用保护。
0: 马老板，赶紧收拾吧，

0: 我回来了。
1: 啊，你终于回来了，都这么晚了，找到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建筑工地。
1: 建筑工地活儿很累吧？
0: 跟我们修挂壁路比，轻松多了。
1: 于大河跟王三海怎么样啊？
2: 于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挂壁路。
3: 于大河要是真能修成挂壁路，也许春秀还能原谅他。
2: 那也不一定啊。
3: 你说春秀，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4: 这不行啊，
5: 啊，这卖啥得吆喝啥呀？你得喊两句，马来宝。
6: 你别整我。
7: 马来宝，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关键时刻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还害羞了呢？
6: 来，你俩说，卖点啥不好？卖水，我丢不起来的。
8: 不是咋丢人呢啊？不偷不抢咋丢人了？我问你，
5: 我告诉你啊，这眼看饭点了，我可管不了你俩了
6: 啊。群玲，你喊你嗓子好，
9: 亏你还说得出口。一个大男人的没出息也就算了，你好歹给咱俩谋个饭钱吧。
6: 豁出去了。不行，我还是喊不出口。
10: 这啥也不是，你再等会儿，我来。
6: 起个头，起个头，起个头。
10: 咋起头啊？
6: 你看你也啥也不是。
10: 裸辞了！
11: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
12: 大碗茶，
13: 大碗茶，
12: 滚开的水，上好的茶，
13: 上边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大碗茶，
11: 滚开的水，
13: 上好的茶。
11: 上
6: 面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大碗茶，
11: 我要两碗。开的水，
6: 咱俩两份。
11: 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
6: 可以可以可以，那边的花。

三哥慢点。行，啊，那三个歇会儿。

0: 哎，你仨跟我表哥跟我撞了，你表哥谁呀？
1: 这儿的工头高老板。啊，来过，但是没告你撞啊。那你们谁说的干搅拌太累呀？我说干搅拌太累，但是也没告你撞啊。
0: 兄弟，建筑工地什么活不累呀？啊，技术活不累。帮主筋你们会吗？浇筑混凝土你们会吗？啊，来来来，你们去给我绑个脚手架让我看看。
2: 去呀。
3: 兄弟别生气啊，您误会了，我们跟高老板聊得挺好的，可能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我们不怕累。
0: 不怕累那也不行啊，你们说都说了，我得给你们换个活，对吧？
4: 兄弟，我们几个是新来的，也不懂什么规矩，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行，既然是工啊，就给你们来点轻省的啊。那边刚倒一圈水泥，靠仓库去。
5: 啊
0: 啊什么呀？啊，
2: 不是你
0: 怎么了？
5: 大哥，
3: 成，我们去干。谢兄弟。
0: 不客气。
3: 走。

0: 把这东西给我搬开！你把自己那台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我让你搬，你就搬，哪那么多废话？
2: 哎，姑娘，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信不信我让你们仨立马给我走人？
0: 你谁呀？
1: 全工地没有不认识我的，记住，高、小、萨，我爸是你们老板。
0: 小姑奶奶，你来了。这仨新来的吧？啊，是，仨土包子。你得好好教育教育，
1: 没规矩。
0: 必须的，哎，
1: 搬开，搬开。
0: 小姑奶奶，慢走啊！
3: 看什么看？赶紧干活！哎，刚才是不是跟他叫奶奶？我听着好像也是叫奶奶。哎呀，
4: 小伙子有奶奶喽！哎呀，
3: 来吧，干活！
5: 小刘，
4: 哎，科长，
5: 苏丽蓉呢？
6: 二车间的设备你解决了没有？刚小张来叫他，他过去半天了。哎，
7: 宋科长，您来了。
5: 啊，回来了，苏儿。
6: 啊，
5: 二车间的印铁机修好了吗？
6: 滚筒压力不够，机器太旧了，暂时先修上了，但是能用多久不好说。
5: 这些机器比你们岁数都老，建国初期能用到现在就不错了。

0: 忙呢。
1: 哎，科长，不说咱们厂上新机器了吗？
0: 英国进口的双色印铁机，不过人家没给配技术员，咱看不懂说明书，这不扔到仓库里一直就没用过。
1: 我认识外边搞翻译的，专门跟咱们这种工厂打交道，就是速度有点慢，价格也有点高。
0: 再说吧，我先去开会，最近外商要来订货，你们把机器盯紧点，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1: 哎，好嘞，科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2: 谢谢冯经理。
3: 姐，
2: 还把我跟人打起来了。
4: 啥？
3: 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5: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6: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家？
7: 我当然不能回。
8: 咱们一块走，小心。

0: 山，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体现出他的不一样的一面，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
1: 这才刚开始了，以后肯定是平步青云。
2: 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代号北风。
0: 他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白纸到生意场上面的一个老手，同时呢又带着任务，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他是一个有好几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3: 这个人是个台上，
4: 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0: 一面就是他要完成好他的上面交给他的任务，一面就是他要隐藏得非常好，真的要融入到这边的生活，要跟所有的朋友要打交道，要跟所有的政界、商界、社会上面盯着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要处理好关系。
5: 做局就好像剥洋葱，

0: 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拼到最后就看谁想得更多，想得更深。
1: 什么意思？
2: 越来越有意思。
1: 你在做台商的时候，你是在明处，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你可能因为某一次喝多了，说错一句话，你有可能引起对你的怀疑，然后你有可能暴露。
3: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4: 是，一次。
1: 他会有恐惧的时候，他会有害怕，他会想要退缩的时候，这个点要表现得够充分。
5: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到后面老手的时候，他可以掌握，感觉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都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一份自如我也要表现得很好啊。一个是比较生一点，一个是比较老一点，这两个阶段的我觉得极致要把它表现得好，才能够体现它中间的所有的这个变化。
6: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
5: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 林开山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他很细腻的一面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判断力，他是有一股很强的韧劲儿在。因为你要做潜伏这个事情，韧劲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是短时间的，但他也有可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国安带有生活剧，就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贴近的这样的戏，跟这样的角色其实也不太好演，因为那个分寸跟尺度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剧本，小江老师的剧本其实写得非常好，每一个角色也都写得非常立体，然后又有导演对于整个剧的把控，所以我们演员其实也是在一个很舒适的情况下饰演这个角色。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是，不管是年轻的力量还是我们的老戏骨，肯定都对大家各自饰演的角色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责任的。
7: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得分0-1。得分0-2。

0: 得分0-3。
1: 这种球啊，他现在哪能接得住啊？
0: 得分1-4，换发球4-1。得分4-2。好，
2: 崔教练，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
3: 这刚开始很难说啊，能看得出一个善于进攻，另一个精于防守。矛盾之场，
0: 换发球20-15。得分21-15。
4: 杜建华胜第一局。
2: 谢教练，你给点评一下呗。
3: 一局还看不出什么太多的名堂。但显然刘二嘎不适应对方的削球，但总体看来两人水平差不多，如果他能尽快的适应对方打法还有希望。
2: 谢嘉林眼光独到，眼光独到。
0: 双方交换场地，
4: 第二局比赛开始，刘二嘎准备，杜建华发球，0-0。得分1-0。得分2-0。得分2-1。
5: 打得好吗你？
0: 得分3-1，得分3-2，换发球2-3，得分2-4。
6: 好球！
0: 得分3-4，得分3-5，得分3-6。